0: 这宝贝终于派上大用场了。
1: 哎，就这几艘渡船根本满足不了大部队渡河。
2: 哎，看来这次完不成任务了。
1: 啊？怎么？
2: 不过我们可以去看看哪里适合搭浮桥。
1: 好啊，你小子学会忽悠啊。
2: 小心，
1: 小心。怎么样？
2: 没事。我的望远镜呢？
1: 在这儿，找到了。
2: 哎呀，太好了，这可是我的宝贝。镜片碎了。
1: 回头想法子修一修，或者干脆弄个新的。
2: 哎，好吧，先去完成任务。
0: 固定船只的绳结要这样打成水手结才不容易松脱，浮桥也会更结实。
3: 铁娃，我看你应该叫小鲁班才对。
0: 我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跟鲁班比不了。我去向连长汇报下进展。
3: 哎，你现在最好别去招惹他。
0: 为啥？咋了？
3: 我跟你说，连长的宝贝望远镜镜片摔碎了，这会儿心里正不痛快呢。打死人了。
0: 望远镜坏了。
2: 莲花塘、九井渡这两处看来还要加派搭桥的人手。
1: 啊，我这就去督促一下。
2: 哎，老伙计，这次对不住了。
0: 连长。
2: 白野，任务进展咋样了？
0: 很顺利。连长，我听说你的望远镜摔坏了。
2: 给。不过这地方你哪去找镜片啊？
0: 嘿嘿，巧了，我在白有才家找到的宝贝里正好有这么一块。修好了。
2: 哦，铁娃，你这手艺可真不赖啊。
0: 那当然，我可是中央兵工厂出来的。
2: 铁娃，我想让拔枪的速度更快，你有办法吗？
0: 让我琢磨琢磨。
2: 对了，铁娃，我一直很想问你，你是咋进兵工厂的？
0: 那都是3年前的事儿了。战斗，咱们打的老蒋屁股尿流，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但不少都给白匪兵故意破坏，还有的找不到匹配零件。后来军委决定在咱兴国的关田村成立中央军委兵工厂。
4: 哎，你看这个地方，深山土质上的。
5: 行，我知道了。
6: 吴厂长，您来了。
7: 啊，李工，我给您带来个新人，他叫白野，有文化，是新战士里难得的秀才。
6: 啊，欢迎欢迎。
7: 李工可是咱们兵工厂专门从沈阳请来的高级技师，你要跟人家好好学，多努力。
0: 可是不上前线也能算闹革命吗？
6: 千万别小瞧咱们的兵工厂，有了它才能保证战士们在战场上有足够的火力。
0: 哦，这样啊。
6: 看来你一下子很难理解，不过我可以教你，愿意做我徒弟吗？
0: 当然愿意了，师傅，你以后叫我的小名铁娃就成。
6: 铁娃，你要记住，作为一名出色的军械师，不但要熟悉武器的构造和基本原理，还要不断的钻研，反复的实践，做到胸有成竹，才能快速提高技术水平。
8: 预备，开始。

0: 这一局又是铁娃胜。
1: 哎呀，该死，我本想靠这一局翻身的。
0: 铁娃，你小子这一年来进步太快了。
2: 全靠大伙的帮助。
3: 铁娃，现在轮到你帮助我了。
4: 喂，听说了吗？咱兵工厂来了件宝贝，就在咱们厂部那边。
5: 是不是铁甲车？
4: 不清楚。
3: 别瞎猜了，去看看。

0: 快点快点。原来是电报机呀、啊。
1: 是啊，听说出故障了，送咱们这儿来修。
0: 哎，你们谁会修啊？
2: 我在书上读到过，这东西靠电流的通断和长短来传送和接收摩尔斯代码。我想，
3: 哟呵，小鬼头懂得倒不少。艾言，你能修好它吗？
2: 让我琢磨琢磨，不过没有十足的把握。
3: 那就交给你来修。
2: 啊？这东西到底该怎么修呢？哎，都怪我这张臭嘴。算了，先去弄点水喝。

0: 这是
1: 电报机维修的说明，我不是在做梦吧？
2: 老李，你觉得铁丸能行吗？
3: 我看没问题。
1: 厂长，电报机修好了。
4: 哟，可以啊，小鬼头没吹牛。
1: 嘿嘿，差一点点就把牛皮给吹破了。
4: 阿言，从今天起给你个新任务，担任咱兵工厂的电台报务员，这电报机就你负责了。这是电报密码本，用它来练习你的发报技巧。
1: 就这样，我在兵工厂一边当军械师，一边当电台报务员。
5: 吓死我了，铁娃！这两年你的耳朵是越来越灵了，
1: 可能是这两年听电报锻炼出来了。
5: 对了，说到电报，刚得到的可靠消息，咱中央兵工厂要搬到瑞金去。
1: 真的？中央兵工厂搬到瑞金后，又过了一年，上级命令兵工厂跟部队转移到于都，后面的事你都知道了。
2: 原来是这样，兴国之剑有了你，可真幸运。
1: 弄好了，试试看。磨平准星，枪就更容易拔出来了。
2: 拔枪果然顺畅许多，也不影响射击精度。谢了铁娃，
6: 看你这么乐呵，是捡到宝了？
2: 哪有？
6: 别藏了，早看见了。对了，浮桥已经基本完工了。
2: 太好了，阿衍，立刻电告军委，部队随时可以渡过潇水。
1: 是。
7: 在兴国之剑的努力下，中央红军终于在敌人的封堵之前渡过潇水，继续西进，即将直面湘江。
8: 神枪手的过去。
7: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潇水，兴国之剑奉命向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沿岸、兴安、泉州、灌阳一带突前侦察。
9: 老李，来看一看。
2: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先坐这儿。
9: 各位老爷、太太，可怜可怜我吧。
2: 行了，别大了啊！
3: 去，走，回去。
2: 好嘞，
9: 谢谢。雪梨，好吃的灌羊雪梨。
10: 都摸清楚，泉州城只有敌人少量的民团，暂时没有掌柜权。好，先回集合点。
9: 雪梨，好吃的灌羊大雪梨。
3: 我上午就过来了，还没人开门呢。
9: 好嘞，
3: 应该是快到咱们国家了。
2: 立刻给军委发电报，泉州、兴安、灌阳一带未发现敌人主力，请求进一步指示。
1: 是。
11: 指导员，咱每天赶那么多山路，靴子擦了也白擦，还弄它干啥呀？你很宝贝这皮靴吗？
3: 哎，习惯了。以前我在黄埔当教官时，常对学生们说，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首先要时刻保持军容的严整，才能更好地体现军人形象。
12: 哼，某些人就是个绣花枕头，嘴上说得欢，枪法连三岁孩子都不如。
11: 葛大哥是神枪手，我当然比不上了。
12: 陈雄，皮鞋擦得再亮也杀不了敌人，要不咱们比比枪法，看看到底谁才算合格的战士。
11: 老葛，你该叫指导员才对。再说，
6: 嗨，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不用太在意那些。
12: 同志？

0: 当过国民党军官的人没资格跟我称同志。看什么？不服气就比一比。哼，怎么不敢比？认怂了？
1: 在吵吵什么呢？
2: 啊，没事啊，连长，刚才
1: 不用说了，我耳朵又不聋，刚才全听见了。长本事了呀你，你这是在破坏团结，给我一边好好反省去。
0: 是。
1: 真是头犟驴。
3: 我对党绝对的忠诚，这你是最了解的，可他怎么老是质疑我？
1: 老陈，别跟他一般见识，来坐下咱聊会儿。
3: 哎呦，你这连长开始做思想工作了，这是要抢我指导员的饭碗啊。
1: 哎，瞧你说的，
4: 这是咋了？
2: 我之前听连长说他心里好像有什么疙瘩没解开。
3: 什么疙瘩解不开啊？
1: 哎，那是在他加入我独立团之前的事情。第三次反围剿时，葛毅所在连队负责牵制敌人，为大部队突破包围，转战老营盘歼敌，争取时间。
2: 高连长，还要坚持多久？
5: 上级没有做出来，必须坚持到最后。
2: 连长，我跟你们拼了！
1: 政委，上级命令立刻撤！
6: 收留！上级命令立刻撤退！小葛，快走！
5: 我不走，我要给高连长报仇！
6: 小心！
2: 余政委，我没事，你快起来！余政委，
6: 政委！
2: 葛毅，快走！
1: 葛毅侥幸生还，但他所在连队却为掩护主力转移，几乎全军覆没。和大部队失散后，葛毅独自前往老营盘一带寻找组织，顺便想要回家看看父母。可是

0: 天，葛一失去了双亲，从此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深入骨髓。重回部队以后，葛一开始苦练杀敌本领，尤其是射击。就这样过了两年，
1: 小葛，又一个人在这刻苦练习呢。
2: 林连长好。
1: 嗯，这两年枪法准头大有长进。可惜这么练，上了战场一点用也没有。
2: 为啥？
1: 去，再把木板拴上。对了，让它动起来。
2: 是。
1: 再打打看。
2: 谁能打中啊？
1: 把枪给我。你现在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永远做不到。看好了，战场上的敌人不会站着不动让你打，好枪手必须要学会料敌先机。
2: 料敌先机啥意思
3: 啊？别跑啊，小同志，帮我抓住他！
2: 我就不信抓不住你！我早就料到你！
3: 哎，谢谢你啊，小同志！
2: 料敌先机啊！我终于明白了，
3: 这是咋了？
0: 林连长，
1: 小霞，听说上级让你组建独立团。
0: 是啊，我正为没神枪手发愁呢。要不您这位神枪手？
1: 好小子，鬼主意打到我身上了。

0: 我给你推荐个神枪手的好苗子吧。
1: 真的？谁啊？
0: 你现在去东边的小树林看看就知道了。这俩小子居然都是急性子。
1: 好枪法。
0: 这还不够，
1: 他想做什么？

0: 你好，我叫肖强，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独立团？加入独立团后，葛一作战很英勇，经过大大小小上百场战，他不断进步，终于成长为当之无愧的神枪手。现在你应该知道他为什么处处针对你了吧？他一心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对白匪兵他绝对不会手软。
1: 难怪他对我这个当过国民党教官的人有偏见。嗯，
0: 所以啊，老陈，千万别和那头犟驴一般见识。
1: 你放心，你跟我说的我都记住了。其实我还挺佩服这家伙的。
2: 报告，军委回电，命令我们配合工兵连在湘江界首一带搭建浮桥。
0: 好，集合部队，立刻行动。
3: 是是，委座，您请放心。立刻电令湘桂粤各路部队向兴安、泉州、灌阳一带集结，如有拖延怯战者，一律军法从事。
4: 这一仗必须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
5: 血战湘江，上。
6: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后，由湖南向广西继续前进。蒋介石为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调集了国民党中央军以及湘、粤、桂等各地方军阀部队，共计30万大军，在湘江沿线、泉州、兴安、灌阳等地构建第四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7: 开火！
6: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为保卫军委两个纵队顺利渡过湘江，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相继在角山铺、光华铺、新墟构筑防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史称湘江战。
4: 看来老蒋这次是要跟咱们玩命。
8: 参谋长，命令各团坚守阵地，绝不能后退一步。
9: 是，报告师长，上级命令您立刻去军团指挥部，有新任务。
8: 好，在我回来之前一定要守住阵地。
3: 明白。
8: 徐团长好。
10: 陈师长，目前战斗情况如何？
8: 很激烈，不过我们还顶得住。
10: 现在命令红34师携带电台，担任全军总后卫，负责阻截敌人追击，掩护全军渡江，任务很艰巨，有没有信心？
8: 请首长放心，34师保证完成任务。
10: 来，我送送您吧。
8: 徐团长，今天怎么这么隆重？
10: 是这样，军委领导还指示，万一你们被敌人截断退路，无法渡江，就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
8: 是，我明白。
10: 去吧，一定要多多保重。
8: 是，首长，我走了。
10: 啊，这可是千斤重担呢。
6: 虽然红军先遣部队提前控制了湘江沿岸渡口，并搭建好浮桥，但由于携带大量辎重和对敌情的错误估计，致使行军缓慢，中央红军错失了最佳渡江时机，导致在突破敌人封锁时遭受了重大损失。
9: 连长，军委纵队什么时候渡江？
10: 坚持住，就快了，坚持。
9: 连长。

0: 什么时候能渡江？再这样下去，队伍就拼光了。快，再给军委发报询问。
1: 是。
2: 同志们，一定要挡住敌人，给军委纵队渡江争取时间。
0: 弟兄们，给我打！
3: 一个红军也不要放过。
2: 组织反击，把敌人打回去。
1: 同志们，打起精神来，绝不能让贵军靠近渡口。
4: 报告，发现一个营的敌人向箭守渡口迂回，看样子是要偷袭渡江队伍。
1: 不好，
5: 箭守渡口的浮桥绝不能丢，否则后续部队将无法渡江。
6: 杨团长，把拦截敌人的任务交给我们兴国之剑吧。
5: 你确实能担此重任，无论如何一定要守住浮桥，明白吗？
6: 明白。兴国之剑，跟我走。同志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赶到渡口。
4: 连长，敌人朝我们过来了，不足三里。
6: 渡口就在我们身后，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过去。罗哥，去占据有利地形，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7: 好。
6: 老陈，带人去西边，等这边战斗打响后，给他来个左右夹击。
0: 明白。齐枪棒，跟我走。
6: 其余人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4: 是。
0: 弟兄们，快！只要拿下这守浮桥，红军就无路可逃了。
1: 正中靶心。
8: 不好，用埋伏！
6: 给我打！
8: 啊！

0: 教官，我们被老头夹击了。
1: 撤！别怕！
2: 哼，追不追？
3: 别追，首要任务是保护浮桥。
2: 嗯。
3: 不好，是敌机，快去渡口。

0: 飞机太猖狂了，
1: 该死的东西，给我下来！可恶！
2: 葛大哥，你这样是打不到他的，别浪费子弹了。哎，如果以密集火力在低空还是有机会把他打下来的，可惜没有高射机枪啊。
3: 连长，如果有重机枪，让我琢磨琢磨，没准可以改装一下。
2: 真的，老陈，去附近连队借重机枪，越多越好。
4: 好。
1: 附近连队只能借到这些，不知道够不够。
0: 铁娃，怎么样？让我琢磨琢磨，给这帮白匪来个意外惊喜。
1: 成了，这个应该能打到俯冲的地基。
5: 连长，让我来吧。

0: 想用这破玩意儿就把我打下来，真是不自量力！
1: 铁娃，这东西根本打不到的。
2: 这理论上应该可以的呀，
0: 但现实是这里的地势太低，马上转移到制高点，
3: 还敢上山？这样目标更明显，正好拿来当活

0: 不敢再像刚才那么嚣张了。
1: 由于军委纵队携带大量的辎重装备，渡江速度极为缓慢，致使外围阻击的各部队在苦战中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国民党各路追兵还在源源不断赶来。中革军委在经过激烈争论后，终于同意了毛主席提出的建议，丢掉所有不必要的坛坛罐罐，加快行军速度。
2: 大家加把劲儿，不要掉队，跟上跟上。
1: 为了尽快渡过湘江，避免遭受更大损失，中央红军丢掉了笨重的设备和不必要的物品，轻装上阵。军委纵队也随之开始渡江，但湘江战役才刚刚开始。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是单，去黄河秦关难断家务事儿，家务事儿本事，一份不多啥，只要能糊活的人不漏油也算。

0: 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

0: 鉴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1: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鲜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2: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3: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3: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1: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鲜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2: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3: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3: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

0: 世事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鲜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2: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4: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2: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0: 事儿大家不腻，
1: 对，
0: 这个这一。
2: 是乡下的凋谢。

0: 静热热地坐着我呀，七品官
1: 他的嗓音几道嗓子哈，唱啥啥像。
0: 想来当年我的但愿那卷，我的把那鼠年两桌

做的好，万岁称赞，任命我到河南咸阳，五品中官，到吏部去领官，我那县了把那烟送监，老贼要三千两，莫昧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

0: 想得要在七品县官儿。
1: 我感觉华盖吧，他的声腔还挺好，就是那个没有那个丑角那个滑稽。

0: 你看他严实，小精灵。
1: 春风里独行，配送。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套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 哎呦，
1: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2: 哇，
1: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1: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

0: 格是99块钱、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嗯，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哦，有赠品，
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啊，这是
0: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啊，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哦，还没结束啊。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嗯，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嗯，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嗯，加油，打电话。
2: 陈年岛构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啊，嗯！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啊，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哎，
3: 特别特别好用。嗯，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嗯，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嗯，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啊，嗯，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嗯，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哎，
4: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嗯，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嗯，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5: 特别特别满意。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嗯，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

0: 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汇影油精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汇影油精，整整一大箱，
3: 4瓶、8瓶、12瓶，
2: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汇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4: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2: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3: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2: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5: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精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5: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6: 不管是您家里玩过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6: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0: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就是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 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今天发挥特别稳，
1: 扔了。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

0: 电话9.9块，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2: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5: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块，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

0: 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的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 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

0: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相传南宋绍兴元年，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有个李善人，平生乐施好善，怎奈人到四十，膝下尚无子嗣，忧心忡忡。

清早便到国清寺，一个菩萨一支香，盼着菩萨送子天降麒麟。

0: 善哉善哉，员外夫人下礼之时，佛现金光，天开眼，此乃千载难逢，夫人定身跪此。过日贫僧前来道喜。
1: 再给他一勺，
2: 是，来，再来一勺。
3: 好，谢谢。
1: 下一个。
4: 林管家老爷，不时不节，今日方舟是啥名堂啊？
1: 我家老爷拜佛得子，今满百日，施粥三天。
4: 啊啊！
1: 李老爷喜得贵子，今天满百日了，施粥三天啊！
5: 来来来，来吧。
4: 这孩子哭声大，将来做官也大。

0: 不错啊。记住李老爷的功德啊。
1: 哭声大，做官儿大。哭声大，做官儿大。哭声大，做官儿大。哎呀，
2: 怎么？不知道。
1: 喂过吗？
2: 刚喂过。哦，
1: 不哭。
3: 不哭不哭。
1: 怎么又哭了？
3: 来来来，我抱。哎呀，今天我儿百日啊，爸爸带你出去啊，哈哈哈，看看五姨妈，看看四姑父，哈哈哈。哦，啊，现在就带你去看看花花世界啊，哈哈哈。哦，这就带你去啊，抱你去。
1: 不要出去了。孩子见了生人恐怕更要哭，我看就免了吧。
3: 哦，也罢也罢。
4: 笑当哭，哭里笑，七情六福少不了。你的来历我知道，既然来了先要笑。
1: 笑了，笑了。
3: 夫人，你看这孩子笑得多像你呀、
0: 啊！老爷，你看他的眉眼跟你是一模一样啊！老爷，
3: 哦，来来来来，
5: 来。公子福分高，将来能拜相。抓印，抓印。帅有帅气，将有将才，公子将来挂将拜帅。抓剑。
1: 让我儿自己抓吧。
5: 来来来，

0: 芳芳，你看看这孩子，你
1: 还真好。
2: 善哉善哉，我佛有幸。
3: 看来我儿与长老有缘。
2: 有缘，
3: 福王长老为我儿赐名。
2: 小施主姓李，取名修缘如何？
3: 修缘。

天黑月明夜深沉，点起香烛关上门。哟，猪头三牲桌上供，四海的仙姑快来临，四海的仙姑快来临。

0: 哎呀，在这儿。
1: 胡大仙姑，快来临。

0: 求你降一场瘟疫，让四邻八镇的人都生病。不降瘟疫，就降一场怪毛病，让村前村后的孩子都受惊中邪。
1: 哼，个坏蛋，
0: 崴了脚，歪了嘴巴，不能说，不能跑。让他们呐，都来找我，请神去邪。我要是发了财，再来孝敬大仙姑。
2: 这个老妖婆太可恶了。我爹我妈烧香求神，保佑太平，保佑无病无灾。可是这老妖婆让我们的怪毛病，我恨不得烧了她的屋，让她先遭灾。
3: 这算什么？棺材店掌柜比她还要坏呢。前天晚上我到她家后院，见她也在烧香。
4: 弟子周敬才，诚心诚意祈求过往神灵，弟子别无他求，只求每天多死几个人，该死一个的死一双，该死一双的就死三对，保佑弟子财源茂盛，黄金万两。
2: 要死先死他。修元，你想个法子治治这两个坏蛋。
3: 对，一定要教训教训。

0: 哎呦，是你们呐！王阿婆，棺材地掌柜家有人生了怪病，中了邪。
1: 哦，对手发抖，脚不能动，嘴也歪了。喏，就这样。周掌柜说了，他只相信你，劳你去做法请神，定有重金相酬。
0: 好，我就去，我就去。
1: 你快点去哦。
2: 哎，
3: 轩辕走，我们回去告诉周掌柜。
0: 哎呀，大仙真灵啊！

0: 哎，李公子。
1: 周掌柜，王阿婆家里遭到了不幸，有人死了，请周掌柜亲自送上一副上好的棺木去。
0: 哦，这是真的。
2: 阿婆讲了，只要棺材好，不还价。
3: 对，不还价。
0: 嗯，好，马上就送，马上就送他。菩萨有灵，菩萨有灵啊！
4: 王家婆，
5: 哎，周掌柜，王家婆，你不用来，还是我来。周掌柜，哎，
6: 王家婆，
5: 你不用来，还是我到你家去。
6: 你不用去了，我给你送来了。好，你看，这是最好的，上等的。
5: 把病人放在这里头给抬来了。
7: 嗯，哦，王家婆
5: 啊，
7: 你看你伤心过度，刺激太深，连神志都糊涂了。
5: 我糊涂什么了？不是你亲自派人到我家请我仙姑给你家里人看病的吗？
7: 去你的吧，我家里的人好端端的，有什么病啊？
5: 嗯，
7: 好，罢了罢了罢了，本该请你吃耳光的，念你丧事在身，不跟你计较。那，你要的上好的棺材，我给你送来了。
5: 什么？这个？
7: 是啊。

0: 你家里死了人，我亲自给你送棺材来了。哎
1: 呦，放你娘的屁！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是什么人呢？
2: 起来了，
1: 我是阎婆的表姊妹，要死啊，也是你们家里的人。
0: 你也不打听打听，你爷爷我是阎龙王的老娘舅了，要病病你家里的人，
1: 我跟你拼了！天灵灵，地灵灵，四方的狐仙快来临！阿福，阿福，啊！我乃狐狸大仙，这棺材店的老板欺人太甚，大仙与你势不两立，胡兵下将，快把他拿下来，把他打到十八层地狱，叫他死不了呀！没那么容易，
3: 就是。犬子今日得罪二位，老夫这就给你们赔礼了，还祈求见谅。待犬子归家之后，定叫他登门谢罪。
1: 哼，我要他头顶香炉，一步三磕，磕到我家门口，少一步，老娘绝不罢休。
4: 李员外。
0: 这谢罪就免了吧，可是我这口寿材总不能让我再抬回去吧。啊，
5: 二位说话也不掂掂分量，看看地方。我家公子向来是知书达理，非礼勿作，如若真有此事，恐怕二位也有什么非礼之处吧。
1: 什么？你
6: 胡说，少多嘴，速速将这逆子找来见我。
5: 是。李公子，这个小祖宗

0: 不错。
1: 管家，管家，
2: 老爷，
1: 修缘呢？你听，花轿都快到了，可他人呢？
2: 公子不是在书房
1: 读书吗？哎，他不在，快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2: 是。

0: 今以后，道纪是你的法号，尊我清规，守我戒律，青灯黄净，孜孜不倦，修身养性，经历磨难，广结善缘，早成正果。我佛慈悲。
1: 道纪，遵法旨。

0: 春兰秋菊，韶光暗转，道济已在灵隐寺修行三年了，果然是晨钟暮鼓，六根清净，青灯黄卷，尊规守戒，堪称佛门楷模。这一日，夕阳西下，道济化缘归寺。
1: 施主，施主，你怎么了？施主，你醒醒啊！哟，你病得不轻啊，家在哪里？带贫僧送施主回家吧。
2: 在下天台县王家村人。
1: 王家村？你不是王权表哥吗？
2: 你是？
1: 我是修元。
2: 修元？
1: 对，修元，你还认得我吧？
2: 你是修元？
1: 对，修元。
2: 修元，我奉舅母之命出门找你，走遍了28个县也没找到你。
1: 表哥，这碗药你喝了吧。我家里怎么样？我父母好吗？
2: 自从你离家出走以后，舅父一病不起，1年前他已经去世了，舅母孤单一人，思你心切，也卧床

0: 不起。表弟，你快些回去吧，兴许你们母子俩还能见上一面。若是晚去一步，恐怕黄泉路远，遇见也难了。
1: 表哥，你安心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一同回去。
0: 不，我在这儿养病，你先回去，否则你再也见不到你母亲了。
2: 这里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
1: 阿弥陀佛，
2: 半年不施粥了，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
0: 我是修远，
1: 修远。你是修元
0: 啊？你认不出我了？
2: 风雨不可料，人心各肚皮哟。
3: 哎，自从公子离家之后，我奉员外之命，风餐露宿，忍饥受冻，到处寻找公子啊。
0: 想不到老爷和夫人相继作古了。
3: 夫人在临终之前把这家产托付于我，
0: 可怜夫人在临死的时候还在呼唤着你的名字。

0: 公子请用。
1: 贫僧父母葬在哪里？
0: 18万。
1: 18万。
0: 哎，公子回来就好。所有的田契、账本和钥匙全都在这儿，任凭公子做主。
2: 那个讹诈冒听的和尚在哪儿？
3: 喏，就是他。
2: 好，走。
4: 贫僧未曾犯法，你等为何这般？
2: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这是贫僧的家呀。
0: 出家无家，当了和尚，你哪来的家呀？
3: 就是嘛。
4: 林管家，你
3: 胡说八道，这是林员外。
0: 这是林府，不是李府。你这和尚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冒领我的家产，给我拿了下去！
2: 快走，
3: 走
2: 啊你！
3: 快走！
5: 活的，福的，福的，活的，福的，活的。

我来帮你梳头，我来帮你梳头，梳头，婆婆，我来帮你梳头。

0: 婆婆，你拿去用吧。
1: 公公，你衣服脏了，脱下来带儿媳妇给你洗洗。公公，你衣服脏了。

从此以后，灵隐寺少了个撞钟的人，念经的僧，道济的法号在和尚的花名册上勾销，道济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不知过了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突然在街市中出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惩恶扬善，扶危济贫，有人叫他疯和尚，有人尊他叫济公。

0: 师傅，给钱呐！
1: 啊，要钱？
0: 给钱呐！
1: 那我可没钱，
0: 没钱。
1: 啊，还你，还你，还你，还你！
0: 啊，师傅，拿去，拿去，拿去，拿去！
1: 给我，
0: 拿走，拿走，拿走。
1: 哎，这里也给我。
0: 疯了。这个和尚，
2: 很快好几套的呀！
1: 哟，这小娘子长得还不错呢。要多少钱？
3: 公子，行行好，十两纹银。
1: 十两？
4: 十两？你先跟我亲个嘴儿，是好了，我买下你。
3: 公子，行行好，发发慈悲。
5: 馒头，来吃馒头。
6: 祖传的珍宝卖现钱，祖传的珍宝卖现钱。
7: 哎，和尚，和尚，和尚，过来，过来，过来。卖什么的？
6: 嘿嘿，金龟。
7: 真的？
6: 嘿，
7: 这是铜的吧？
6: 十足的真金啊。
7: 想卖多少银子？
6: 三百两纹银。
7: 三百两？我看看。
6: 买得起吗？看买不起啊，不要看。
7: 哎，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你这是偷来的？
6: 是我祖宗十八代传下来的。
7: 哎，得了得了，我买了。给一百两。卖不卖？
8: 不卖把你抓到衙门去。
7: 走。哎，得了得了，哎，一百两。
6: 啊，还是你识货，
7: 卖吧。
6: 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
9: 真金的，
10: 合算呢，
9: 合算呢。
6: 走，丈夫去吧，丈夫去，跟我走，快，回家去。
7: 哎，把金龟拿出来瞧瞧
6: 啊。
7: 真漂亮啊。哎，怎么了
9: 啊？怎么是个馒头？
7: 金龟呢？
9: 掰开来看看。纸条。欺负民女罚银一百两。

0: 恩公，这剩下的银两还给你。
1: 这些银两嘛，你拿回去办嫁妆，找一个好女婿啊。我和尚还要喝你的喜酒嘞。
0: 恩公，
1: 别拜别拜，不要。

0: 谢，要谢呀、啊！倒是我和尚要谢谢你嘞。
1: 谢我？
0: 你看呐、啊，你还有一颗孝心。可是有的人呐、啊，却长一颗狼心。我就是要借你的孝心，去教训那一颗狼心。

0: 恩公，那是谁的家？
1: 我的家。
0: 烧掉家？
1: 烧了烧了，烧了就好啊，出家无家，一烧白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道济回到灵隐寺，监寺和尚广亮执意不肯收他，多亏长老慈悲把他留了下来。从此以后，他有经不念，有香不烧，有素不吃，终日里走街串巷，喝酒吃肉，好大人间不平。有人说他凶神转世，是恶煞，有人说他罗汉再生，是活佛，屈指用尺量，是非有公论。他惩恶扬善，济困扶危的故事却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0: 哎，死了死了，一死就了，死了倒比活着好。
1: 哎呀，师父师父师父，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上吊。
1: 哎呀，师父师父，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师父，
0: 你让我上吊。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是出家之人，为何也要自寻短见？
0: 哎，想我和尚好命苦啊，我化了3年缘，好不容易攒了5两银子，不想今天到酒馆里多喝了几杯，银子也丢了，回到庙中无法向师父交代，不如一死了结。
1: 你为了5两银子上吊，不值得，不值得。哦，我这里还有5、6两碎银子，我是个遇难之人，留着也没用了，你拿去吧。
0: 那感情好。哎呀，你这个银子没我的成色好，又碎又潮。
1: 我这可是施舍给你的。
0: 将就着用吧。哎，啊，那这个地方就让给你了。我走了。南无阿弥陀佛。

0: 女儿。
1: 哦，恩主啊，你是真死假死？
0: 真死啊！
1: 啊，你要是真死的话，那把这件衣裳也留给我算了。
2: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5: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5: 确实是这样的，

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

0: 要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

0: 员，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冈，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冈。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冈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冈，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

0: 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8: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7: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 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10: 两个 fight back 了。
9: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芒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1: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2: 还记得我跟你。

0: 说出的那句话。
1: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0: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0: 想过，没有后路。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4: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8: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虾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离近，专业。
10: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来来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

0: 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恩主啊，你是真死假死？
1: 真死啊！
0: 啊，你要是真死的话，那把这件衣裳也留给我算了。
1: 你这和尚太无礼了，我跟你萍水相逢，我给了你银子，你竟如此对我。
0: 哎，你既然是真死嘛，你死了之后不是喂狼就是喂狗啊，那不白白糟蹋了这件好衣裳了吗？人情做到底，送给我算了。
1: 好吧，
0: 哎，你好人反正做到底嘛。对，那这一件
1: 使不得
0: 啊，使得的，
1: 使不得，
0: 使得的，
1: 使不得。
0: 哎，这鞋给我算了。哎，对，这只，哎，好啊，这样嘛，你也落得一个金光来，金光去，啊，这个我也要了啊。

0: 女儿啊，女儿，为父对不起你呀、啊。施主啊，回头是岸。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1: 我叫董世宏，钱塘县人，以教书为生。8年前父王母病，家贫如洗，无力赡养老母。我只得将我8岁的亲生女儿点给顾进士家做丫鬟，没想到老母一病不起，今自呜呼哀哉呀、啊！
2: 阿弥陀佛！
1: 8年来我东奔西走，好容易才凑满了这50两银子，我满心欢喜的到临安来赎我的女儿回家呀！是这儿，是这儿啊！

0: 子。
1: 我叫董世红，是来赎我女儿的，这是我的五十两银子。
2: 谁认识你啊？你找谁啊？
1: 我找顾进士，顾老爷。
2: 他早就搬家了，到外地做官去了。真是，真是好。
1: 老管家，老管家，老管家，我失魂落魄，走迷了路啊！
3: 瞧，那是什么？
4: 那是药铺，那是布店。

0: 你
1: 我的银子，银子，银子！
2: 怎么了？
1: 我找不到女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只有去死啊！
3: 善哉，善哉。我且问你，你想你女儿不想？
1: 想啊。
3: 疼她不疼？
1: 疼啊。
3: 我看你是既不想又不疼。
1: 我不想不疼，我为什么去死呢？
3: 你要是真的死了，留下你女儿一个活在世上，她没有了你岂不是更苦吗？
1: 啊，那我怎么办？
3: 跟我走啊，我和尚自有道理。
1: 你
4: 慢走。小翠，小翠，
5: 哎，
4: 小翠，莹莹小姐来了，请你赶快向老夫人通报。
5: 老夫人在后花园赏花，我去通报。
6: 不用通报了，我自己去见外祖母。阿乔，咱们走。
5: 嗯，

0: 来，您摸摸，这叫旱地金莲。
1: 哦，旱地金莲。
0: 哎，就像金子做的小喇叭。
1: 哦，是黄色的喇叭花啊。就和你一样。
0: 老夫人，莹莹小姐来了。
2: 哦，拜祖母。
1: 哎，来来来来，我的心肝宝贝
2: 呀。见贺拜祖母。
1: 多日不见。你长大更标致了，我的心肝宝贝。
2: 阿巧，把寿礼拿来。
0: 是。
2: 拜祖母，这是我亲手绣的青柳白鹤，祝外祖母长寿，
0: 祝老夫人长寿。
1: 好，好，好。哎，这丫头很耳生啊。
2: 她叫阿巧，是去年才到我们家来的。她跟我可要好呢。
1: 阿巧。
3: 过来呀。
4: 来啊。小心小心。
5: 喝上。
6: 啊，我是一见了酒就走不动道的，咱们吃点吧。
5: 哎呀，我什么也吃不下。
6: 哎，吃饱了肚皮才好去找女儿呀。
5: 那你
6: 走吧，走吧，
5: 你去吧。
6: 哎，跟我来，跟我来。哎，你看，你看，你看，一醉千愁解，三杯。

0: 万事和呢，走
1: 吧，我不去
0: 吧。
1: 哎呀，我走吧，你哎，走，
2: 你看你，
0: 要吃肉，肥中瘦。
1: 好肉啊，吃吃吃。
0: 好酒啊！哎呀，吃啊！就是为了你女儿，也要多吃几口吗？啊，快吃吃吃吃吃吃！你尝尝，这肉真是又香又烂啊！孩子，多吃点啊，多吃点。有道是“醉里乾坤大，杯中日夜长”。董事红，
3: 你这全部是我两不错呀
0: ，亏！董事红啊，我看你是想女儿想疯了吧？快吃快吃！
3: 你客来啦，西湖醋鱼
0: 啊，醋鱼，啊，好鱼，吃！哎，
1: 菜上齐了啊！
0: 菜上齐了吧，二位？谁得账啊？今天当然是贫僧我会账啊。
1: 你？
4: 我还找不出来呢。
0: 好，这样吧，你就把贫僧这个酒葫芦把它灌满，不要你找了。
1: 真的
0: 啊？
1: 好，打酒，打酒。
4: 酒。灌满了吗？啊？
1: 哦，我都打到十吊了，还不满？
4: 什么？十吊还不满？
1: 对呀。
4: 半壶还不到吗？
1: 半壶不到吗？
4: 拿坛子灌。
1: 哎。
4: 让开，让开，
1: 慢，哎，倒。满吗？还不倒。哎呀，真嘎达。满不了吗？
4: 怪了，
1: 真嘎达。还不满，
4: 你看这哪呢？
1: 就是，怎么搞？

0: 去呀、啊？来了，来，哎呦，还是你来。
1: 怎么样啊，老板？我来看看。才半壶嘛，哈哈，算了，那半壶啊，下次来喝。
2: 师傅，霍佛，霍佛，你快带我去找女儿去吧。
1: 跟我走吧。站进去，站进去，
3: 不得挪动一步，不然就再也见不着你女儿了。
4: 贺喜贺喜，拜寿拜寿啊！
5: 站住！
6: 站住！站住！
7: 和尚，你来的太早了，我们还没有入席，没有剩菜剩饭给你吃呀！去去去去去！
4: 我是送礼来的。
7: 和尚，你是哪个庙出家的？

0: 呀，哎，西湖灵隐，小庙出家。
1: 送礼，你的礼品是随身带来的呢，还是随后送来的呢？
0: 我是随身带来呀。青葱一根，蜡烛一支，有红有绿，有葱有明啊。礼轻情重，你不送我送。
2: 罗施主，祭奠和尚疯疯癫癫，邋里邋遢，还是把他轰走为好。
3: 把那和尚轰走。
4: 是。
5: 慢。出家人能想到给我拜寿，别难为他，让他进来。
6: 是。老爷，让他进来吧。
3: 让他进来。
0: 老太太千秋诞辰，贫僧特来拜寿。
6: 阿弥陀佛，
7: 不信
3: 他。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呦，刘道士你也来了啊！你是来骗钱还是骗吃的？
2: 贫道略施法术，替老夫人助助兴。
3: 哎，好，好，好！
0: 老太太双目失明啊，能看见你变戏法吗？
8: 这倒也是。
5: 变就变吧，我看不见，大家高兴高兴嘛。
3: 大家高兴高兴啊！
0: 老太太，
3: 请请请请。请
0: 请吧，请吧。

0: 哪去了？啊？
1: 哦，到这里来了啊！哈哈哈哈啊！
2: 嗯？嗯？
3: 好，献给堂前父老仙。
4: 不，好了好了，快进快进。
5: 好。哟哟，
4: 真有两下。好。哈哈哈哈哈哈。
1: 让贫僧来看看。
4: 哎，茄子，
5: 好，
4: 茄子啊，
6: 哎呀，老爷，好，好，好，
4: 快端下去。
7: 啊，是。
4: 准是你和尚打的。
1: 走开，走开。好，我也来便便。
5: 和尚也便便。嗯。
7: 哎，冯和尚，嗯，哎。

0: 就是他，就是他。我这里有青葱一根。捧上捧上。这里有这叫青葱一根堂前线，面煮一碗长寿面。
1: 老夫人，面好香啊。
0: 明珠点亮善人心，定叫寿星瞧得见。

0: 亮了，亮了！
1: 哎呀，娘！
2: 上也该走了，
0: 师父请留步，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
3: 是啊，活佛救救我孙女儿吧。
4: 师父救救我表姐吧。
2: 阿弥陀佛，我和尚正为此事而来呀。
1: 哎，好好，快把小姐请下楼来。
0: 对对，请请请。
2: 哎，你要是挪动一步，今生今世就再也见不着你女儿了。哎呀，怎么办的真是，怎么办的真是。
5: 哎，请吧，小姐。小姐，快走吧。
4: 大蚊子，
5: 别闹别闹，小姐。
4: 大蚊子，你这是什么玩意儿？正好吧，陪我玩吧。
1: 请请
3: 请吧，请。
1: 不知师父能救不能救啊？
2: 不要紧，不要紧，有救有救啊！
4: 有救，
5: 小姐，
4: 小姐，
5: 别。
1: 这是什么药啊？
2: 伸腿瞪眼丸。
0: 伸腿瞪眼。
2: 嘿，
0: 这不要命吗？
2: 对，要命丸。
0: 这使不得，使不得。
2: 哎呀，把命要回来嘛！
6: 小姐本来就活着，她又没有死。
2: 五谷不分，爹娘不认，岂不是白活在世上了？
0: 那就请圣僧赶快用药吧。
3: 对，
1: 请用药，
0: 请用药吧。

0: 小姐的病非同一般呐、啊，必须要有一位药引子方能奏效。
1: 除了龙肝凤胆，我们家都有。
0: 非也。
1: 莫非要六月里的雪花，十二月里的汗水做药引子？
0: 用不着。
1: 那要什么？
0: 阴阳无根水。
1: 阴阳无根水、这味药从来没听说过。
2: 就是眼泪水。
3: 说了半天是眼泪水，这下稀奇。
0: 好啊，那么你倒是给我哭几滴出来看看。来啊，哭啊，
3: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
2: 好，所有家人丫鬟都给我听着。
4: 是，
2: 大家哭，哭出眼泪，我有重赏。
5: 重赏？
6: 别跑，别跑啊！
2: 哭，
1: 快哭啊！

0: 给我哭，你给我哭，哎，你来给我哭，
1: 哭，
0: 哎呀，你来给我哭，哭，嘿，还是你来哭。

0: 还是你哭？还是你哭？哭啊！快哭！你，哎
1: 呀，这个真
0: 都是些没用的东西，退下。
2: 是。
0: 师傅，没有药引子怎么办？
3: 老爷，
4: 我们来哭。
0: 你，哎，好，哎，好，哎，好好。

0: 哎呀，我的天妈呀！哎呀，我来看看，这分明是冒出来的汗水嘛！你这么大面，你干啥？哎，去！再说，我这个药引子是有讲究的，非要16岁的姑娘，7月初7生人，和45岁的男子，5月初5生人，把这两个人的泪水合在一起，这才叫阴阳无根水，不然是治跑病的。
1: 哦，好，大家进来。
2: 啊！你们中谁是16岁7月初7生啊？
3: 谁是什么？
2: 你
3: 啊，

0: 我倒是七月初七生，可今年26。
1: 你呢？我倒是16了，可我是七月初六生，只差一天。

0: 45岁，五月初五下地的。
1: 哎，老爷，嗯，老爷，我是五月初下地的。
0: 哎，好，你多大了？
1: 今年54岁。
0: 哎，不行啊。
1: 哎，54跟45大都不行
0: 了。哎，去。
2: 你府上这么多人都挑不出来一个，我倒是给你从路上捡来了一个。
0: 哎呀，你不早说，他在哪儿啊？
2: 我来给你把他变出来。
0: 阿
2: 玛尼玛咪哄。
3: 哎呦，
4: 怎么回事？
3: 你在哪儿啊？变出来吧。
2: 董事红，快醒醒啦！你可以问问他。
0: 哎，好，先生贵庚多少啊？
2: 在下旭都45春。
0: 哪月哪日出生？
2: 5月初5。
0: 哎，好，
2: 现在要你哭。
0: 哭？
2: 哭谁呀？你往那边看。你往那边看。来来来，你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对，来，你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往这里看。

0: 你是
1: 天孤星下凡，你是地孤星投胎呀。你莫非你就是巧儿？
2: 爹，
1: 巧儿。
3: 太小太小太小，八年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比雷阵雨还要大呢。太小太小，
4: 拿盆来。
3: 太小太小太小。

0: 找到了，找到了！
1: 别笑，快快快！别笑，别笑，快！老爷，老爷是。
2: 哎，胡佛，你看这怎么办呢？
3: 你们看。

0: 儿啊，
1: 儿啊，爹，
0: 儿

0: 济公修心不修口，偏偏得罪了一个人，他就是灵隐的监寺广亮和尚。这广亮是武大郎开店心胸狭小，十分记恨济公的本事。他趁济公在大悲楼熟睡之际放了一把火想烧死济公，谁知济公起身撒了泡尿，浇灭了大火，保住了灵隐寺。可是为了重建大悲楼，要筹集银两和木料，广亮又得依靠济公了。你们出进山门必须做些个清苦的功课，以磨练你们的性情，切记三规五戒。
1: 是。什么三规五戒？三规五戒的，那道济师傅他
2: 整天喝酒吃肉，他总是不管吗？
0: 什么？那道济算什么佛门弟子？他每日邋里邋遢，疯疯癫癫，一不参禅，二不礼佛，早晚有这么一天是要把他逐出山门的，你二人不可向他学啊。
1: 是。
2: 走，快点。
0: 静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1: 不知道。
0: 静安，你说呢？
2: 我也不知道。
0: 你们可记得，为修建大悲楼，道济在长老面前夸下海口，十天之内要募捐20,200银，今天到期了，你们忘了？我可记着呢。去看看道济师傅回来没有。
1: 是。
2: 师父不见人影。
0: 好，你二人就在这山门守候，等他回来带他立刻见我。
1: 是。
3: 哪里有补品哪有我，哪里有补品哪有我。
4: 你看，

0: 底师傅，道具师傅，
1: 尖子叫你呢，
0: 你快去吧。
1: 道具师傅，你快去。
2: 什么尖子？这是广亮。
0: 哎呀，
1: 你
0: 快走
1: 吧，你去
0: 吧，
1: 他吩咐我们的。啊，
2: 让他来见我。
0: 不行不行不行，
1: 道具师傅，走吧
0: 走
1: 吧，走吧，道具师傅，
0: 快走快走，
1: 不然师傅要怪罪了。
0: 道具师傅，快
1: 道具师傅，走啊，
0: 走
1: 啊，
0: 快走，你快走啊，道具师傅，快走快走。
2: 你们俩给我上来。
1: 哎。

0: 给我翻，再翻，再翻，
1: 我不行了，
2: 老师傅，
1: 老师傅，
2: 哎呀，
1: 我给你磕个头，磕个头，
0: 老师傅，老师啊，
1: 老师，老师，老师，
3: 啊，道济，你好大的胆呐、啊，你怎么又把狗肉带进寺院呢？嗯，快别吃了，扔了，扔了。哎呀，快点给我扔了！哎呀，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哎呀，快别吃了，扔了，扔了啊！
4: 扔了多可惜呀、啊！香着呢，你尝尝。哎
3: 呦，阿弥陀佛！哎呀，快给我扔了！扔了哎哎哎，你，
4: 刚才只是我一个人吃。现在你扔到井里去了，岂不让全寺的和尚都开了婚戒了吗？
3: 啊！哎呀，哎呦，阿弥陀佛，静安静明，快快打捞！
1: 来了来了来了！
3: 弟子罪过呀，弟子罪过呀，罪过呀，弟子罪过呀，弟子罪过呀！哎，
1: 广师傅，井里没有狗肉，只有酒葫芦一个。
3: 啊！
4: 狗肉在这儿呢，
3: 道济呀、啊，你又在戏弄于我。好，好，好，好，好，好，这事且不论。我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4: 什么日子啊？
3: 你怎么装疯卖傻？走。咱们去见长老去，走！哎，你别犟，走，走，我走，走，走啊！哎，走！
1: 别喝光了，给我尝尝。
3: 你给我过来，快！走，咱们面见长老，你快点儿！哎呀，快点儿啊！走，走啊！你就在这儿站着，你等着。启禀长老，那道济又带狗肉进寺，弟子一再规劝他，执意不听。您看，他还在吃啊。这下看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转过来，长老，你看他还在吃。见鬼，
5: 道济无徒，
3: 长老在叫你。
4: 长老，
5: 你出外化缘多日，别来无恙啊。
4: 一壶酒，两块肉，三顿饭，九碗粥，还过得去啊！
3: 哎呀，您听了，哎呀，真不像话呀！
5: 你还喝酒吃肉？
4: 长老啊，只因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这把杭州作汴州。
5: 如此说来，天堂有妖孽作怪。
4: 回禀师父，妖魔容易降，这人鬼呀、啊，最难缠啊！
3: 一派胡言乱语，你平素不遵守佛门清规，何以道德济世？空口白话有什么用？
4: 放屁！
3: 师父您听，
4: 滑稽。
5: 道济，你如此放荡不羁，何日才能成佛啊？
4: 长老啊，您是高高在上，不谙世事，这样下去嘛，蒲团。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

0: 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4: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5: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4: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5: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4: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

0: 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1: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4: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2: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

0: 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专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8: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9: 筋骨凝是啥？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8: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2: 两个 fightback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3: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4: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9: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郑州小雨转晴，25到16度。新郑小雨转晴，24到15度。安阳小雨，26到14度。濮阳小雨，27到15度。鹤壁小雨，27到14度。新乡小雨，27到15度。焦作小雨转晴，25到16度。开封小雨转多云，25到16度。商丘阴，26到17度。周口阴转多云，26到17度。西川小雨转晴，23到13度。漯河小雨转多云，26到16度。永城阴转多云，28到18度。巩义小雨转晴，25到15度。桐城新县。

晴，28到16度。天然氧巴西峡小雨转晴，23到13度。华县小雨，27到15度。长垣小雨，27到14度。邓州小雨转晴，24到15度。固始多云，28到18度。鹿邑阴转多云，26到17度。新蔡晴，28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之前，逐渐繁重，坚薄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4: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赵国，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10: 不可能。
4: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1: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要求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工业总量稳居中西部第一的河南如何推动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加速跨越，如何依靠自主创新挺进制造强省的脊梁，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轴承被称为机器运转的关节，我现在是在洛轴的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站在这儿，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智和进。智是这条智能产线，从原料下料到成品检测，全流程数字系统管控。进是整个车间干净整洁，生产显见人指纹机器轻响。
2: 以前等于是每人操作一台机床，现在我们采用的是机器人来进行一个上下料，一个人的话可以操作四台机床。
3: 机械臂地料 AGV 小车穿梭，数字大屏上订单设备质量数据实时跳动，人少了效率反而高了，零件不下机床就能在线检测，产线效率提升30%。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轴提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牢记嘱托，洛轴先变的是产线，不只是快，更是把能造的范围拓宽了。
4: 从产线的这个布局呀、工艺路线呀、大型轴承自动化生产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条智能产线，加工的范围是在600到1.8米，这个尺寸段在之前是没有这种自动化的一个先例的。
3: 产线是能力，技术才是底气。这五年，洛轴的研发一路向无人区走，攻克偏航变桨、主轴、齿轮箱等系列大功率风电轴承制造技术，完成全系列产业化，市场占有率行业前列。
5: 自主研发的高铁轴箱轴承路试表现优异，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研发的多个型号国内首台套望远镜轴承刷新同类产品记录，填补了国内空白。截至目前，洛轴在研各项政府项目达到45项，引领行业发展。
3: 一颗小轴承藏着河南造的精度，另一个车间里，一台台大国重器撑起河南造的底气。
1: 这里是中铁装备的生产车间，看我身后这台红色涂装的盾构机马上下线，它即将服务于新加坡的川岛线项目。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里面呀，有近70%的盾构机都来自这里。刚刚呀，我还在这个盾构机的侧边发现了一串字母 Majula， Majula 就是这个盾构机的名字，它在马来语里面是前进奋进的意思。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整个盾构机的定位身份非常的符合？
3: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铁装备总装车间，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他还问到出口了多少台，有竞争力吗？12年过去，答案就写在一台台即将发往海外的机器上。
6: 这份嘱托一直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当时我们河南造的盾构机出口只有1到2个国家。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出口6大洲40多国家和地区。中铁装备已成为全球盾构机领域的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
3: 底气来自两个字：自主。中铁装备每年拿出营收约8%投入研发，近800人的研发团队占员工总数的42%，钱都花在最容易被卡脖子的地方。
7: 像我们这个盾构的主轴承，对吧，我们的电机减速机已经实现这个国产化。另外一个创新呢，我们是对我们整机的一个创新，把我们也开发出了这个原位连续可变径的这个盾构机，开发这个绿色盾构整机这个国产率已经到了这个95%以上。
3: 从6米地铁盾构起家，到16.68米超大直径盾构下线，从水平掘进到垂直斜向异形掘进，中铁装备产品谱系实现全方位拓展，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
6: 15期间，中铁装备的目标是技术向无人区挺进，产业向新赛道延伸，品牌向全球化迈进，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标准和中国力量。
3: 这五年，河南工业经济总量稳居中西部第一，装备制造、现代食品、新型材料3个万亿级产业撑起家底，新能源整车产量增长超10倍，全国

0: 60%的国产化 AI 服务器在这里生产，三家全球灯塔工厂落地，45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在长大。
1: 一手抓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手抓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我们将把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拧成一股绳，让河南的产业转型走得更稳、更远。
0: 15-5河南定下新目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升到28%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0%，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从产品到品牌，从速度到质量，河南制造正在加速领跑。
2: 92年前，红25军长征途中，在三门峡卢氏的洛河畔遭遇险情，生死关头，一位23岁的货郎挺身而出，带领部队沿着一条鲜为人知的深山峡谷秘密突围。今天的从长征路到振兴路，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三门峡卢氏，寻访那段绝境中的红色记忆。
3: 我现在正在穿越的这道狭窄的岩壁，正是卢氏县文峪乡水峪河大峡谷。92年前，红25军曾途经此地，并在这道崖壁上留下了“杀上前去”的红色标语，也留下了一段绝境突围的红色记忆。
4: 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一路西行进入玉溪山区。12月4号，部队抵达卢氏教河时，遭敌重兵围堵，局势异常严峻。
5: 前有国民党陆军第60师陈佩部已完全占领了入陕必经的朱阳关一带，构筑工事，部署重兵。后有追剿队5旅师团尾随而来。南面是武装势力雄厚的别亭方地盘，北有刘峙部的陇海铁路随时增援。不足3000人的红25军陷入了国民党近30000余人的铁桶阵重重包围之中。进卢氏前，刚刚经过鏖战独树镇，伤亡近300人，将士们兵困马乏，伤痕累累。
4: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急需一条隐蔽的突围通道。生死关头，一位名叫陈廷贤的货郎站了出来。
6: 红军在没粮那个时候，就是老百姓掏钱，从他内心来说，这就是救穷人这个部队。我父亲主动请缨要跟人们带路，沿着那个崎岖的小道，翻山越岭，经过4天3夜，给红二十五军带到这个卢氏最边缘的地上，也就是跟陕西交界这个地上，官铺烂草。最后父亲就说：“啊，你给我买一块坟地，就给我买到这个党校这个门口，我永远给你当主。”
7: 12月8日一早，顺利突破铁索关，挺进陕南，开启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新篇章。
4: 当地群众对红军经过时留下的艰苦奋斗、军民一家的故事一直念念不忘，在兰草村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借条。
8: 当时伢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嘛，都瓦屋都有过，伢都给打个条：金街道、高河村、李大娘、包谷屋都食盐三斤。
4: 92年过去了，崖壁上的“杀上前去”依然清晰。红军走了，长征精神永远留在了百姓心里。如今，从水峪河大峡谷到铁索关，红25军在卢氏留下的一条条红色足迹，正成为传播红色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5: 让每一段记忆有根，我们开发智慧新川红色谱系数字系统，精准定位遗址经纬度，实现360度全景云游，让每一段历史有据。我们完成一批红25军珍贵档案仿真复制工作，填补了红25军长征史料的空白。
9: 咱们兰草村这几年建设了红色广场，开发了重走长征路，延续路线配套发展餐饮、住宿和农产品销售，发展连翘、食用菌等产业，让红色资源带动老百姓在家门口增收。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据河南气象消息，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

0: 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中雨。今天夜里北部东部的雨逐渐停止转阴天，短暂的停歇之后，预计14号雨水又将返场了。提醒大家关注天气的变化，早晚外出务必适当增添衣物。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1: 10月11号，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多项高频数据向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9月线下支付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回升。近日，河南省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启动发放，该卡面向3类无偿献血荣誉获得者。领卡需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前往所选地市的网点领取，不可代领、邮寄或跨地领取。10月11号，经络中医药人才培养项目启动暨工作室揭牌仪式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举行，3个名医科研工作室揭牌并举行师承拜师仪式，累计超100名专家支援洛阳，培育本土中医药人才，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0: 10月10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周口市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对日活动在扶沟县吉鸿昌纪念馆广场举行。
2: 活动现场为少先队英雄中队授旗，伴随着庄严的出旗曲，新队员入队仪式举行。高年级队员为低年级同学佩戴红领巾，新队员们面向队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随后，少先队员们表演了情景舞蹈、情景诵读等节目，生动再现革命先辈在烽火岁月中的不屈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少年接续奋进的风貌。
3: 戴上红领巾，我心里特别激动。今后我会牢记入队誓言，好好学习，团结同学，传承红色精神，打好新时代的小先锋。
2: 仪式结束后，少先队员们走进吉鸿昌纪念馆，通过参观红色展览、参与主题研学实践等形式，沉浸式感悟革命先辈的精神力量，在实践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
4: 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革命先烈，感悟吉鸿昌精神，希望孩子们记住家乡英雄的故事，传承红色力量，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10月10号，新乡市红旗区的近100名小学生走进河南师范大学，开展科普实践活动，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1: 在生物资源博物馆，各类生物标本让孩子们大开眼界，大家认真观察，仔细记录，直观了解生物特征与习性，真切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生命的多样。在趣味化学科普课堂上，学生们亲手操作奇妙的化学反应，直观的实验现象，让大家在动手中领略科学乐趣。
5: 把硅酸盐放到这个小瓶子里，然后它就会长出非常多的这些小枝。
6: 我学到了很多生物的知识，还学到过在生活中没有看到过的生物。
1: 依托高校优质师资、场馆和科研资源，小学生能够沉浸式感受学术氛围，体验科研过程，在实践体验中收获知识，点亮科学梦想，
7: 让知识变得鲜活起来。孩子们在做中学，学中悟，真正的体会到了学习带来的成就感。我想这样子走出教室的学习经历，也给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对科学好奇的种子。
0: 基层治理关乎民生福祉，洛阳松县田湖镇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为核心抓手，打通便民服务与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8: 在田湖镇田湖村，村民董慧霞说起网格员，语气里满是踏实。
9: 邻居有啥纠纷呀，俺都过来，及时过来给你调解。10岁以上的人不会耍这智能机啊，俺下来给你认证啊，话交这医疗保险啊、年轻人不搁家，网格员都下来给挨家挨户帮你叫。
8: 董慧霞感受到的暖心服务，正是田湖镇坐实网格硬件与制度配套的生动缩影。作为松县北大门三县交界重镇，田湖镇常住人口8.2万，曾面临流动人口多、经济业态多、矛盾高发的治理难题。如今全镇划分195个基础网格、22个专属网格，选任党员干部、综治专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担任网格员，实现村组、企业、商铺、

0: 学校全覆盖。
1: 我负责的网格住户分散，留守老人儿童比较多，遇到一些问题他们也不好自己解决，需要我们经常实地走访了解，尽可能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0: 调解几次，后来这调解又反映到这男的工作室带着箱啊这那搁上土地上吧啊，来调解来沟通，给他酿酒的也是要得到一个合理也解决吧。
1: 2024年8月，田湖村成立以辅警史娜娜名字命名的毛条工作室，工作理念从被动转向主动，毛条力量深度嵌入网格体系。网格员前端线索摸排，工作室承接矛盾调处，形成源头处置闭环，家事邻里纠纷化解率100%。
2: 网格员排查矛盾线索推给我后，我会同支部书记、调解主任及网格员到现场了解情况，用五行工作法以情理融合开展调解，把邻里的矛盾化解在网格内。
1: 治理资源下沉到田间院落，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近年来依托乡村治理工作法，松县田湖镇矛盾化解率保持98%以上，警情信访量明显下降。
3: 依托优质新品种和配套绿色增产新技术的协同加持，今年河南大豆主产区单产水平实现明显提升。
4: 在驻马店平舆县西洋店镇的存豆301百亩示范田里，来自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专家正在开展实收测产。
5: 抽取存豆301示范田三个点，按13个水分折算，存豆301平均亩产317.1公斤。
4: 这片此前常年种植花生的地块，曾因多年连作出现土壤酸化、根腐病、果腐病等病害叠加发生，种植效益持续走低。近年来，当地主动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大豆规模化种植，在筛选推广优质大豆良种的同时，配套集成、密植栽培、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
6: 春豆产量这个主性裸完叶子出高均在90公分以上，地角高度高，适合机收，上面几家米，耐霉变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4: 今年河南各大豆主产区重点推广了正1307、存豆301等一批高油高产、耐高温干旱的大豆新品种，同步集成种子包衣、合理密植、绿色防控等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不少核心示范区的大豆亩产稳定突破300公斤。
7: 打了两次肥放，上来的这个调理土壤的菌肥，豆子长势不错，不大油，不霉变，咱这个豆种最高价两块，生产了200多块钱。
4: 通过新品种加新技术的系统配套推广，不仅可以有效抵御后期连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也为黄淮海区域大豆单产稳步提升探索出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
5: 在选品种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是品种的高产性，再一个呢要有较高的这个抗疫性，耐盐耐旱，耐病。栽培的过程中加持单产提升和绿带防控技术的实施，能够很容易取代高产。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三门峡欣赏黄河岸边葵花竞相盛放的动人秋日画卷。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中药被列入历史经典产业。来自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消息，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噪声源分类指导目录，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噪声源三级分类体系，推动噪声污染治理向精细化升级。数据显示

0: 是造成污染长期位居我国环境投诉首位。2025年，相关投诉量超过了600万件。分类目录让各类噪声能够对号入座，明确了噪声来源划分和对应的监管责任，为噪声治理和群众维权提供了清晰依据。健康专家提醒，噪声不止损害听力，还会影响神经、内分泌、心血管等多个系统。日常身处嘈杂环境，可佩戴耳塞做好防护，减少暴露时长。若与噪声产生方协商无果，公众可以参照目录标准，准确描述噪声类型，向相关部门反映，依法维护自身健康权益。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显示，成人高血压患病率已达到了31.6%，患病人数约为2.45亿。因为患病基数大，大家对这个病啊似乎有点习以为常了。今年44岁的贺女士，平时啊饮食生活习惯都挺健康的，可是这一年多也患上了高血压，最近还特别的高，严重影响到了她的身心健康。更为奇怪的是啊，她吃了好几种市面上口碑挺好的降压药，可是丝毫不起作用。为什么降压药对有些患者没用呢？高血压究竟该怎么治疗和预防呢？今天的生命守护，咱们就一起来深度聊一聊高血压。
1: 就是血压一高，大家就认为吃点降压药就行了，然后就在家自己买点药，吃了4-5天也没有降下来。因为我近半年偶尔的发现血压会，就是偶尔在家量一下嘛，140，就是稍微有点偏高，也没当回事儿。就是近半个月突然那个起不来床了，就是晕了起不来床了，再一量178、189了。就是市面上那些通用的降血压的那种药嘛，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2: 我们在临床上呢，人为的把血压高分成两大块，一块呢是原发性高血压，一块是继发性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非常明确的病因，它跟遗传、跟我们的睡眠不好、跟我们的压力、跟我们情绪、跟我们的吃盐比较多、跟我们的肥胖，总之各种各样的因素综合到一起，没有非常明确的病因，就成为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那就是有原因的高血压了。那它这种血压高呢，是因为比如说肾上腺长东西了，或者肾动脉狭窄了，或者是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了，或者大动脉炎了等等各种各样疾病而造成的血压高。血压高只是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那么这就成为继发性高血压。降压药呢，确实是不能乱吃。比如说这个老张吃的降压药，他吃上效果非常好，但是他心率比较慢，那么他吃上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就是我们说的地平类的药物，他心里头也比较舒服，他血压控制了也很好。但是的话，你心率比较快的话，你也吃地平类的药物，你心率会更快，很多人吃了也有头疼，也有心慌，就不适合了。只有让我们医生跟你去鉴别诊断啦，找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药，那咱才能作为一个长期的治疗方案，而不是说别人吃的药好我也去买一点吃，不一定在你身上有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呢，我们最好做到这种病因的筛查，这样子呢可以起到一个有底放矢的作用。那我们如果说没有找着他这个原因，那像大海捞针一样，那对于他这个来说呢就没有说非常好的一个精准的治疗作用。那么我们通过寻找病因，针对这一点点去治疗，第一呢这个患者治疗效果比较好，第二呢这个患者的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相对来说也少一些，第三呢这个继发性高血压它对身体的伤害是比较大的，那我们针对病因治疗避免了很多的这种不良事件的一个发生。
0: 真没想到啊，一个高血压原因竟然有几十种之多，只有找准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虽然高血压是常见病，但是这降压药可不能乱吃，这么多原因都能造成高血压，那么医生又是如何来排查病因揪出真凶的呢？
2: 这个贺女士找我就诊的时候呢，她的血压水平是比较高的，并且吃药效果也不好，所以说呢根据这样的一个年轻女性，那我们要考虑她继发性高血压的概率还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就给她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当时她有一个线索，就是血钾低。

0: 那么这个患者的血钾低，血压水平又比较高，又难控制，那么我们就高度怀疑他有这个醛固酮增多症导致血钾低、血压高的这几个疾病。那么经过检查呢，发现他身上双侧肾上腺都长得有结节，那么同时呢，他的醛固酮是非常高的，那肾素活性是非常低，然后呢又做了这个醛固酮增多症的确诊实验，那最终呢，这个女士呢确诊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也就是一个继发性高血压。
1: 通过切除手术引发高血压的真凶啊，终于被找到了。贺女士的高血压竟然是由于肾上腺腺瘤过多分泌的醛固酮引发的。贺女士也觉得很庆幸，通过排查高血压发病原因，提早地发现了肾上腺腺瘤，给自己赢得了宝贵的治疗时间。
2: 所以说找对症的那个科室来那个检查还是有必要的嘛。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去做。
0: 为考虑到这个贺女士她是两侧肾上腺都长得有结节，哪一侧是罪魁祸首呢？我们也给她做了一个肾上腺静脉取血，等她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我们会结合患者的意见，比如说就是右边这个肾上腺这个小结节分泌功能非常强，那可能我们是主张她手术的。
1: 心脑血管疾病是我国居民第一大死亡原因，占全部死因的近50%。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近年来，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逐年增加，冬季又是高血压多发的季节。在此提醒所有观众们，一定要重视高血压这个沉默的杀手，学习高血压预防知识，健康生活从我做起。
0: 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们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适当的注意保暖，因为我们现在冬天有暖气了，那房间里边都非常暖和，那我们出来呢又非常寒冷，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尽量的避免这个温差特别大而造成这个血管收缩舒张这样的一个波动太大，那么从而呢造成我们的这个血压波动也比较大。第二呢，要适当的运动，那么适当的运动是要求我们在温度稍微偏高的时候再运动，天气太冷了，血管收缩，那我们也有一个这个词儿叫晨风事件，那在早上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呢，我们主张病人吃完早饭，天气暖和一点再去适当的活动。第三呢，我们要作息规律。很多老年人呢，到冬天他睡眠就睡得比较早，比如说6-7点就睡了，那到夜里11-12点、1点来钟，这个病人就再也睡不着了。那你再睡不着，很焦躁，那你的血压就比较容易高，也比较这个波动大。年轻人工作压力大，那他夜里熬到2-3点、1-2点，这也是经常有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血压。所以说，我们要求有一个规律的作息习惯，晚上呢11点前一定要进入睡眠状态。那早上呢6点左右到7点，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起床了，这样睡眠时间也是比较合理的。第四条呢，就要健康饮食，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吃饭口味比较重，或者是盐也比较多，或者糖也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热量堆积就容易造成我们体重的增加，同时呢盐多了，钠水储留，那这几种情况下呢，都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血压，使我们的血压增高。

0: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赫，
1: 两个 flag
0: 了。Y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

0: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拿让步 YFU 2025赛季新展榜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忙碌的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时常感受到身体的疼痛呢？
1: 时不时我这个颈椎这一块比较疼痛。
0: 都说阴雨天腰腿更疼了，这是真的吗？
2: 其实呢，它的的确确是有这方面现象的。
0: 疼痛科的医生会遇到什么样奇怪的病例呢？
2: 这个病人你知道怎么回事？那他就得这样，腿呀往下地上跪着。
0: 面对疼痛，又该如何治疗呢？关注我们身体的疼痛，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3: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首先呢，欢迎一下我们场上三位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我们的明明、鹏哥、小雅，欢迎。那么在我们节目开之前呀，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上一次疼痛是什么时候？明明，
4: 我前两天就是在外面的时候被像类似隐翅虫那样的那个虫子给感染了一样，我的脖子现在就有一块伤，很疼，一直在疼。
1: 时不时我这个颈椎这一块比较疼痛。
3: 小雅呢？
5: 我是前两天这个腰疼，特别就是坐时间久的话，就是那种酸胀了，一阵一阵的疼。
3: 好，大家都是前两天，我是昨天刚刚疼过啊，我昨天我的腰就特别的疼。为什么问大家关于疼痛的问题呢？因为这个周末啊是世界镇痛日，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和疼痛有关。接下来呢，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河南省中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李科，掌声有请。
6: 疼痛是与实际或潜在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感觉和情感体验，或与此类似的经历。它是机体面对有害刺激的保护性防御反应。疼痛是人类最原始、最普遍、最早体验到的主观感觉之一。它是复杂的感觉，可发生在全身各部位、各系统器官和组织。学者提出，疼痛是继呼吸、脉搏、血压、体温之后第五大生命症状。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工作质量。研究估算，全球约1/5的人经历过慢性疼痛。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慢性疼痛患者已超3亿人，每年新增1000万到2000万。
3: 欢迎李主任。在开场的时候啊，我问到我们三位观察团的成员一个问题啊，上一次疼痛是什么时候？大家呢都是前一段时间啊，不分那个程度都会有疼痛。我就很好奇，像这个疼痛它很普遍也很日常，我疼到什么程度需要去找您呢？
2: 其实啊，这个疼痛啊是伴随着我们终身的呀。从小孩到老人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国家在2007年新下了一个文，就是要求啊医疗机构在2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设立疼痛科这样一个科室。所以呢，我是疼痛科的医生。
3: 对，
2: 最早设立疼痛科以后啊，就很多人对这个疼痛科很陌生。这两年还好一点啊，慢慢的很多地方都有疼痛科了。那么我们疼痛科呀，天天处理的病人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3: 腰疼、腿疼、
2: 腰酸背疼
3: 啊，
2: 当然还有我们的神经痛，比如说带状疱疹神经痛、三叉神经痛、舌咽神经痛，当然还有一种是我们不想见到的，就是癌性疼痛
3: 哦，
2: 癌症晚期病人的疼痛。
3: 那等于说，只要跟疼痛相关的，都可以去疼痛科。
2: 可以这样理解，大概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三大类，颈肩腰腿疼、骨科疼痛，第二个是神经病理性疼痛，第三个呢是癌性疼痛。
3: 明白了，关于疼。

0: 疼痛啊，今天李主任也带来了几个非常典型的病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1: 52岁的老张在小区做夜班安保，每天守在监控室盯着16块屏幕，一坐就是一整夜。长期熬夜盯屏幕，他的脖子早就又酸又僵，每天都要反复放松。这天凌晨3点，大门口监控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人影，老张连忙凑近看清。突然脖子后面咯噔一响，一阵强烈的电击痛感从脖子根窜到指尖，他想把手放下来，可只要手一低就是刀割一样的剧痛，只有举高疼痛才会消失。
2: 老张，大半夜的，你这是跟谁投降呢？
3: 我不是投降，我是真的放不下来了。
0: 李主任，这个老张是您的病人啊，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4: 那天早上我门诊，一大早你到门诊的时候，你就看那个病人就这样子，
0: 举着手，
4: 举着手，而且你不知道这个人他穿个保安服哦，就是我印象特深刻，你知道吗？这个病人呢，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发病前几天，他是一直在值班上班，由于某些原因呢，他要当天晚上要看监控，要监控，盯着个监控盯了几个小时，所以到后半夜的时候已经疼得受不了了。哦，为啥呢？其实呢，他是一个典型的神经根茎痉挛病。
0: 那等于说，他从发病到见到您的时候，他的手是一直这样举着，
4: 对，
0: 他放下来就会疼，
4: 对，
0: 然后举着反而能缓解一下。
4: 这是我们人体的自己一个自我保护啊。嗯，颈椎病人呢，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神经根是最放松的，哦，也是最舒服的。你当一旦放下来，那他就难受了，所以病人他会一直这样举着。
0: 像他这个病情，在你们的科室算严重吗？
4: 这个症状是比较严重的，但是这种病啊，是每天几乎上都会见到的，哦，只不过每个人他表现程度啊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的一个检查的影像，
4: 是的，
0: 就等于这个标出来的红箭头就是发生病变的位置。
4: 对，就是我们做核磁，就是我们先根据病人的症状做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可能考虑你是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做核磁两个目的啊，第一看是不是，第二我要看这个病的压迫的轻重。那么轻重和部位决定着我们的治疗方案的选择。
0: 那像老张这种情况，他做了哪些治疗呢？
4: 这个患者啊，他是一个急性期发作，其实他的压迫我们刚才看了，也就是一个中等程度的，所以我们在急性期啊，就给他用一些消炎消肿，包括营养神经的药物，结合针灸啊、推拿呀、这些中医特色治疗，他呢起病期其实恢复还是蛮快的。
0: 那像他这种急性，然后我们又采用了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方案，他恢复完以后还会再复发吗？
4: 问到了一个共性问题，就是我的颈椎病好了，还会不会再复发？其实啊，我经常给病人讲，可能让你失望了。只要你有颈椎，你就有可能会得颈椎病。所以呢，只要你有椎间盘，你的椎间盘都有可能会突出。你这次的诱因很明确呀，你长时间低头一个姿势，导致的椎间盘突出。医生给你治好了以后，我尽可能的去避免这个事儿。
0: 明白了。
4: 否则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所以呢，你除了把这个病给治好以后啊，你要交代他一些注意事项。后期啊，尽可能去避免，这样呢才有可能少见面，少和我们打交道。
0: 那像这个老张，他是影响到了他的手，对吧？那像这个颈椎的疼痛，还会影响哪里的疼痛呢？
4: 我们什么叫颈椎？肩以上，脖子这个头以下，这段叫颈椎。
0: 对，就我们脖子这一段。
4: 对，其实呢，你要看颈椎这一块到底都有什么。第一有骨头，第二有肉。这个肉呢，我们再具体一点，有肌肉，有血管，有神经。
0: 对。
4: 那么我们老百姓最常见的一种颈椎病叫做颈型颈椎病。说白了呢，就是说我们颈部的肌肉出了问题。所以它就会出现呢，我们颈肩部的疼痛啊，颈部的肌肉僵硬。
0: 就摸着，有时候我们比方去按摩的时候，他说呀，你这个脖子很硬啊。
4: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就我们颈椎病分为很多种类型，颈型颈椎病是最常见的。其次呢，就是刚才老张那种，就是也是颈椎的出了问题。再具体一点，是颈椎的神经出了问题，压迫到我们神经。它除了呀会导致我们上肢的麻木疼痛，
0: 就影响我们手部的工作。
4: 对，还有一点是很多朋友在座的 朋友是有的，会出现呢颈肩部的疼痛。哦，哎，很多人会觉得，我不知道在座朋友有没有哈。

0: 肩胛骨缝里边难受。
1: 对
0: 呀，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1: 那个缝你感觉你特别想抠进去按一按的感觉。
0: 但是呢，你的按摩师傅或者你的家人帮你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找不到痛点。
1: 对，
0: 它跟第一种不一样，第一种进行颈椎病就是你的肌肉出问题了，一按哎呀这边疼得受不了，
1: 按一按可能就可以缓解。
0: 对，但是后者呢是我觉得这儿疼，我找不到痛点，别人也找不到痛点，
1: 就它藏得非常的隐匿。
0: No， 不对
1: 啊，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呢这一块它没毛病。
1: 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疼痛感呢？
0: 问题呢出在我们的颈椎。
1: 哦，
0: 就是我们颈椎这块受到压迫，压迫到神经了。
1: 神经。
0: 那么我神经管辖这一块区域，我们的肩膀这一块，
1: 明白？
0: 肩胛骨缝里，它就会表现出来。哎，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医生的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会去治疗的时候，不是你哪儿疼治哪儿，我们还要去治颈椎。
1: 但这种情况下，一般比方说压迫到神经的话，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头疼。
0: 哦，这是你说到另外一个问题，
1: 对吧？
0: 我们会压迫到不同的神经。
1: 嗯，
0: 哎，刚才我们说这种呢，神经呢是往下走了，
1: 就是我的肩膀。
0: 当然还有，比如说我们高位的颈椎出问题，
1: 哦，
0: 我们可能还会压迫到我们的枕神经，会出现类似于这块一侧头疼的一个
1: 叫偏头痛。
0: 哎，可以这样理解啊，他们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呢，就是颈椎出了问题。
1: 嗯，
0: 刚才说了，除了会引起肌肉，引起神经，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呀，我头晕不舒服，
1: 就是感觉头蒙蒙的。
0: 对，
1: 就是那种脑子不清醒。
0: 对，很多人去查了，哎，我的血压呀血脂啊什么都正常。
1: 嗯，
0: 但是呢很多人忽略一个问题，就是颈椎引起的我们叫椎动脉型颈椎病也会引起头晕。可以这样理解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压到了肌肉，
1: 对，
0: 压到了神经，
1: 嗯，
0: 我们还可能会压到血管。
1: 血管，
0: 哎，我们有一根血管，它是从我们心脏往大脑供血，
1: 压住之后我们供血的这条路就被堵住了，然后血液就上不去了。
0: 可能它没有说到堵着的程度，嗯，至少我挤压着你没那么顺了，
1: 就是本来要流这么多，然后它流的少了。
0: 对呀，啊，那就出现一个现象，我们都知道的，脑供血不足。
1: 对，营养不足。
0: 所以呢你这个人就会感觉到昏昏沉沉，缺氧那种状态。还有很典型的，比如说我一扭头，哎，有人喊我，我一扭头谁呀，然后扭头的瞬间感觉，哇，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转头的时候我们的骨骼发生偏移，然后可能会积压到我们的血管，引起一过性的脑缺血，而出现头晕。
1: 哇，
0: 这几个呀其实都是颈椎病。
1: 那说到颈椎病，我看我们三位一直在点头啊。看来是非常有共鸣的，对吧？
2: 对对，深有感触。啊，我们这还是有点这种，就是跟职业病似的吧。
1: 嗯，
2: 是就是身体不舒服，
1: 嗯，
2: 头晕头疼，然后就是刚才主任说这个一扭头，哎呀，
1: 眼前一黑。
2: 有都有过。对。
1: 那你平常体检的时候会拍片子拍那个颈椎吗？
2: 会拍，会拍颈椎，那个就是也查出来说那个什么曲度生理曲度变直了或者怎么样，包括我的同事都有这种情况。
1: 我好像也是有一点这个变直，这个正常吗？
0: 我们经常给病人讲，那种脑袋大脖子粗脖子短的人，他呢颈椎相对会稳定一点。
1: 哦，支撑力好。
0: 还有一点我们专业术语，你看这是我们一个模型啊，那这几节颜色我们叫做颈椎，
1: 就是离头最近的地方。
0: 哎，这节叫颈椎，这几节蓝色的叫做胸椎。
1: 嗯，
0: 我们的脊柱啊它是一 S 型的。
1: 嗯，
0: 准确来说 SS 再 S。
1: 对，
0: 就是你看颈椎胸椎腰椎还有尾椎，这样情况下我们整个脊柱啊它就像一个弹簧一样。
1: 嗯，
0: 一个弹簧，而且呢我们每一个椎体之间呢又有一个垫儿叫椎间盘。
1: 嗯，
0: 就好像每个骨头之间我再加个垫儿，所以我们走路啊或者说我们弹跳啊，
1: 嗯，
0: 就非常来说舒服一些。
1: 嗯，
0: 如果是个直的，那么每个人可能就这样。
1: 它是不是有一定的缓冲了？
0: 一个缓冲，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词儿就是力线的问题。
1: 哦，
0: 涉及到词儿力线。
1: 力线。
0: 哎，生物力学。
1: 哦。
0: 刚才你问到一个问题，就是生理曲度变直。
1: 嗯。
0: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人天生的。
1: 对，比方你像你刚才讲，就是像女生的脖子一般比较长，
0: 嗯，
1: 它容易变直。
0: 嗯。
1: 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我们变直呢？
0: 对，第一个就刚才说天生的，其次就是我们后天。
1: 嗯。
0: 比如说，天天低头。
1: 哦。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高枕有忧。
1: 哦，枕头太高。
0: 对呀，那我们举个例子，你后边放个枕头，
1: 嗯，
0: 比较高，那类似于你是不是低头低了一夜也一直在弓着头。
1: 哦，
0: 我们的颈椎曲度是这样子的，你往这个方向去的，

0: 你天天低头，可能他就这样子。
1: 对，就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放松，就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0: 对，然后时间长了，他不但会变直，再严重一点叫反弓。那么他一旦反弓以后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力线发生改变，
1: 因为他改变了 S 型了。
0: 对，我们原有的力线发生改变了。除此之外，不但我们的颈椎、胸椎、腰椎都会这样子。你想想，我们的力线发生改变了，那么我们整个脊柱、整个上半身，它面临一个力的重塑，所以不该受力的它受力了，该受力它不受力了。所以呢，就是有的人，有的部位承担的压力大，有的承担的压力小，
1: 所以各种各样的疼痛就出现了。
0: 肌肉，疲劳、疼痛、椎间盘，我压力大、突出，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出来。
1: 明白了。其实你看，聊了这么多，我们会发现，这个生活当中颈椎不好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那李主任，您能不能教我们几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啊、保养我们颈椎的一些小方法？
0: 当然可以啊。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也是两个抗阻的一个
1: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
0: 第一个呢，我们叫预向蒸臂，很简单，两个手一扣，我教大家都是在办公室随时随地可以做的哈。我们往脖子后边一放，哎，我们做一个对抗的动作，就是你的手啊是往前推脖子的，我们的脖子呢是往后仰的，作为一个对抗啊，两个人较较劲儿一样。哎，每次呢坚持10到15秒钟，然后我们放松，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颈部的肌肉在发力。我们记住一点哈，就是你说李大夫我不知道怎么练，你就记着这块肌肉变硬了，它就在发力了，
1: 你就能锻炼好。脖子往后，然后手往前，
0: 对，
1: 形成一个对抗。
0: 对，这是锻炼我们颈部的肌肉。还有一个是曲度的问题。我们很多人不是低头吗？
1: 对，
0: 低头。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个动作叫米字裤下。怎么做呢？比如说，假如说我前面是个办公桌，拖着这个，对吧？哎，我一直拖着下巴，抬头看天一样，冥思苦想。这样的话，哎，让我们的颈椎的曲度呢，有利于恢复我们的曲度。你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下巴也可以往下用力，进行一个对抗，
1: 也做一个对抗，
0: 对，
1: 下巴往下，手往上，
0: 对。
1: 这两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可以随时随地去做，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颈椎。那聊完了老张，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病例。
2: 55岁的老赵跑了20多年长途货车，常年装火开车卸货，一天久坐10几个小时，腰酸背痛早已是常态。为了赶运输工期，哪怕累得直不起腰，他也只是捶捶腰，忍一忍，硬撑着继续上路。这天傍晚，刚卸完一车货，老赵弯腰系鞋带，突然腰臀位置传来一声清脆的咔嚓响，一阵强烈的过电感从腰臀窜遍整条右腿，一直麻到脚底。他瞬间蹲在地上，根本站不起来。他本以为是累倒了，睡一觉应该就会好了，可他万万没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平躺刀割一样剧痛，侧躺电击般刺痛，哪怕趴着腰腿也疼得根本无法入睡，整晚辗转反侧，没有一个姿势能缓解疼痛。万般无奈之下，老赵只能跪在床上，垫高被子俯身趴着，只有这个诡异的姿势才能让身上的疼痛稍稍减轻。那一晚他只能跪着睡觉。
1: 李主任，这个老赵又是什么情况啊？
0: 这个病人呢也是比较特殊的哈，就是我们知道在医院门诊的候诊区都是有凳子的，正常情况下病人都是坐在凳子上来的。这个病人你知道怎么回事？那他就在这样腿呀往下地上跪着。
1: 他为什么会做这么奇怪的姿势呢？
0: 其实他和第一个颈椎的问题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很多腰椎间盘突出急性期的病人，他会喜欢蜷缩着身体，因为这样我们的神经是最放松的，他会好受一点。
1: 那像这个病人找到您之后啊，您是怎么来帮他治疗的？
0: 同样的道理，我们医生呢只是初步判断他是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核磁。那么从片子上我们能够看出来，就是我们说的
1: L4L5，
0: 对，1415的椎间盘突出，跟我们判断是一样的。你再询问他的职业，对吧？长期的久坐开车，那就导致这个问题了。还好病人的病程不是很久，那我也是用一些保守的方法呀，牵引啊，一些消水肿的一些活血化瘀针灸啊，推拿呀，把他的症状暂时给缓解掉了。但是呢，我也给病人讲，这种病啊，你来得及，可能医生治得也快。 和颈椎病是一样的道理，你要想根除它的确有点困难，因为偏在我们

0: 可以看到它的椎间盘突出还是蛮重的。
1: 你像这种突出，一旦突出了，是不是就很难再回去了？
0: 也要分情况，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椎间盘，哎，我们可以看这个小模型哈，这是一节椎体，这是一节椎体，这个红色的我们可以说是椎间盘，后边这个是我们的神经，这个是脊髓，这两边呢是我们神经根，就是这个椎间盘呢，它像一个包子一样，包子外边是皮儿，里边是馅儿，那么我轻微的突出，就是这个皮儿没破，可能我们还有回去的机会，我们通过牵拉，因为它里边是负压，或者是功能断裂，可能会回去。一旦这个纤维环，就是我们这个包子皮破了，里边的馅儿挤出来了，甚至再重一点掉到椎管里了，那么它再回去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1: 哦，
0: 所以这一点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它可轻可重，所以我希望每个人一旦有了问题，尽早的去干预，不要一直拖。如果一直拖下去，可能啊面临你的就是一些微创啊，甚至传统的开放手术，
1: 就是我们整个的治疗手段难度就会增加。
0: 是的，
1: 然后我们患者的体感也会没有那么好了。
0: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腰椎的问题，它不是一天发生的，它是日积月累的过程。
0: 对。
1: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两个词儿，一个是腰肌劳损，一个是腰间盘突出，这两个好像它表现出来的症状有相似的地方，我们该怎么区分我是劳损还是突出？
0: 其实我们在诊室经常要解释这两个问题。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病人来了，他说我腿疼，腿麻，腿困。
1: 嗯，
0: 我说你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你知道病人下一句会问我什么吗？我腰不疼啊。然后我就说，谁告诉你腰椎间盘突出必须腰疼了？就是我们知道，引起我们腰疼的其实主要原因，或者说大多数原因是腰肌劳损。
1: 哦，
0: 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它会腰疼吗？它也会。
1: 嗯，
0: 但是呢，它更多的症状是下肢的症状。
1: 它下肢会有什么？麻疼。
0: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小的模型，然后你就明白了哈。这是我们的脊柱，你从这个地方看，你能看到一点一点的小神经。
1: 对，
0: 就像我们的脊柱啊，每一节都会有个神经。
1: 嗯，
0: 这个神经它是离断了，其实呢，它是从腰部往臀部往我们的腿走呢。
1: 嗯，
0: 每一根神经啊都有它管辖的范围，都有它管的一亩三分地，所以呢，你每一根你都不能压着它。
1: 嗯，
0: 你压着它以后，它的支配区域就会出现感觉异常。你刚才问到的麻木、憋胀、疼痛、酸困，所以呢，真正的椎间盘突出，其实呢，往往是下肢的症状，
1: 就是两条腿会比腰更不舒服。
0: 大部分是一条腿，
1: 一条单侧。
0: 对，因为我们刚才举了例子。
1: 哦，因为它的这个是两边。
0: 两边，就是个包子，一旦挤压呢，它很少往中间去。
1: 要么就往左挤，要么就往右挤。
0: 对，所以我们见到的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往往是一条。
1: 那比方说我们往这边挤的话，那就是同侧的。
0: 对。
1: 下肢会不舒服。
0: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当我们的腰椎出问题的话，我们这种疼痛它其实是放射的。
0: 对。
1: 甚至有时候会到脚。
0: 当然会到脚趾头。
1: 哦，
0: 那么你刚才还问
1: 腰肌劳损。
0: 腰肌劳损。
1: 嗯，
0: 那么腰肌劳损顾名思义
1: 就是腰，
0: 腰部的肌肉劳损了，那么它的病根是腰部的肌肉。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很多人的腰疼往往是在腰部肌肉最丰满的地儿。
1: 嗯，
0: 你可以想一想，或者说你下次遇到腰疼的时候，你摸一摸你疼的地方是不是肌肉可丰满的地方。也就是说呀，一般都是在腰的一侧，或者说腰的两侧，肌肉最丰满的地儿。而我们腰椎间盘突出也会引起腰疼。
1: 嗯，
0: 它引起的疼痛往往是在脊柱的正中间。那么我们的干预方法是不一样的。当然，我还可以给大家提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小现象，看看大家有没有，你可以判断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我要洗头。
1: 嗯，
0: 还有的男同志啊，可能要做家务，拖地呀、是吧？然后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弯腰弯了一会儿，那么我发现我想直腰这一瞬间直不起来，我需要这样手放到后面，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腰直起来。
2: 对对对，
3: 有。
2: 男同志很有反应。
1: 鹏哥说对对对。
0: 对，就像腰折了一样。
2: 对，
0: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晚上睡觉了，睡到后半夜我突然醒了，就你醒这一瞬间你想翻个身
1: 翻不动
0: 呀，腰像折了一样，我翻不动。
2: 对，
0: 但是这所有的现象啊，我白天在忙碌

0: 的时候，我在上班在工作的时候，
1: 感觉
0: 它就没了。
1: 哦，
0: 就是当我久坐一个姿势时间长了以后，或者说休息到后半夜，就会出现。那么这些呀、也提示你大概率是腰肌劳损了。
1: 哦，李主任，这个阴雨天这个腰疼腿疼加重，这属于正常现象吗？
0: 这个呀，其实我也有发言权哈。一到阴雨天，你会发现病人都会跟你讲，不行啊，主任，我这今天又加重了，
1: 又
0: 反复、
1: 又不舒服了、
0: 哎，对，其实呢，它的的确确是有这方面现象的。你除了阴雨天，还有刮风下雨这种寒凉的天气。
1: 就有时候大家会说，比这个天气预报还要准。
0: 对对对，当然除了一些特殊疾病、类风湿以外、其实我们正常人一到阴雨天也是容易腰酸背疼的。
1: 哦，
0: 我给你举个现象哈，比如说你今天早上一出门要去上班，一看阳光明媚，你今天心情就特别好，
1: 整个人很舒展，
0: 神清气爽，一出门一看就是阴雨天雾霾天，
1: 唉，
0: 难受，
1: 对，很沮丧。
0: 对，其实疼痛啊，一是和温度有关，第二啊和情绪有直接的关系。
1: 明白了。这一段时间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个治腰疼的视频非常的火啊，我一个朋友就传给了我。咱们今天一起来让李主任看一看这些动作可取不可取。
0: 好。
1: 李主任，这些动作靠谱吗？
0: 其实啊，这些动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教我们的病人去做，只不过方法不太一样而已。你看，它主要倾向于两类，一类呢是在我们的腰下垫阵，一个在我们腹部垫阵。首先呢，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啊，我们在缓解期的时候，比如说我整天腰酸背疼，我想恢复我的曲度。哎，你比如说我们的腰椎曲度变直了，我在腰下边啊垫个枕头啊，躺一阵儿啊是有帮助的，没问题。但是呢，它仅限于我们去预防，或者说呢去用于日常恢复康复功能锻炼。如果真是急性期了，我们需要卧床静养休息的，特别是椎间盘突出。
1: 所以说要分时期来用。
0: 对，所以这个视频也是这样子，我们辩证的去看它，有可取的地方，就是有利于我们功能康复。
1: 明白。
0: 但是你真的椎间盘突出了，你手通过这个方法，去锻炼，急性期的时候，那可能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2: 68岁的李阿姨，几个月前腰上突然长出一片红斑水泡，火辣辣的灼烧感折磨得她坐立难安。她以为只是普通皮肤病，自己买来膏药反复涂抹，可连续几天过去，症状丝毫没有好转。女儿放心不下，带她去往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带状疱疹。按时吃药抹药后，身上的水泡慢慢结痂脱落，看似彻底痊愈，皮肤表面的伤好了，真正的折磨才刚刚开始。患处留下了顽固的神经痛，轻轻一碰就是刀割针扎般的剧痛。白天衣服蹭一下就疼的男人，晚上被子只要碰到皮肤，刺骨的疼痛就席卷全身，根本无法正常睡觉。为了能睡上一觉，无奈的李阿姨想出了一个让人揪心的办法，在床上摆上两把椅子，用被子搭出悬空。她躺在椅子中间，让身体悬空，不让被子碰到患处。这看似怪异的睡姿是老人唯一能安稳入睡的方式。
0: 带状疱疹呢，它的概念是这样子，是一种啊急性病毒感染性皮肤病，是一种病毒引起的，所以呢它与我们常见的皮肤病不太一样，
1: 但是它在前期发病的时候好像会也会起水泡啊，会红啊，我们怎么来区分我是带状疱疹还是我就是普通的皮肤病？
0: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呢，带状疱疹顾名思义哈，
1: 呈带状，
0: 要么呢就是长在我们的腰部或者胸部，半圈前胸后背。
1: 我想到一个词儿，蛇缠腰。
0: 对，
1: 要
0: 么呢就是长在我们的四肢，像胳膊上连于这样一条，或者腿上一条，像皮带一样。为什么？我们的神经是左右分布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病毒呢它侵犯我们这神经的时候啊，要么左边要么右边。这个神经呢是从后边脊柱发出来半圈，所以呢它破坏了感染了哪根神经
1: 也是半圈。
0: 这个神经它的走形就是半圈，所以沿着神经的走形，它的水泡啊往往是呈带状分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与 普通的皮肤病不太一样。我们知道说到皮肤病，想到的更多就是痒痒。

0: 痒，
1: 对，
0: 对吧？
1: 发红发痒，
0: 对。而疱疹呢，它不痒，它是疼。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哈，当然这是病人给我讲的。针刺痒、烧灼痒、电击痒，哇！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病人给带状疱疹赋予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体征。
2: 什么是带状疱疹？民间又称缠腰龙、蛇缠火丹或者蛇缠腰，它是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皮肤病。年龄是带状疱疹最重要的风险线，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免疫力下降，发病率越高，病情也越重，而且更容易遗留后遗症。50岁以上人群99%曾经感染过这种病毒。带状疱疹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带状疱疹皮疹接近消退时，部分患者会遗留针刺状、灼烧药或电击状疼痛，若不及时治疗，疼痛可持续数月甚至数年，令人痛苦不堪。
0: 所以呢，我们即使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我们也建议它尽早的科学治疗。尽早，你在发病的72小时之内，我们就抗病毒、修复神经、预防神经痛。当然，从我们中医角度考虑，往往都是湿热引起的。我们根据病人的情况啊，用一些除湿的呀，或者说清热的中药来干预。这样呢，能够大大的降低它出水泡或者出红疹的程度。就是让这个病毒它变得少一点，少出几个水泡，少破坏一点神经，同时呢，能够降低它遗留后遗症的概率。
1: 所以说还是要及时有效的来治疗。
0: 对对对。
1: 明明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3: 我一直以为这种病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如果是在发病甚至说水泡破了之后，会不会有传染性？
0: 其实带状疱疹呢，它是一种病毒感染。涉及到病毒感染呢，一般都有传染性。病毒类的疾病啊，很多都有传染性。那么带状疱疹也不例外，但是呢，这个传染性是有强有弱的。带状疱疹它的传染性就比较弱一点。所以你看我经常和这个疾病打交道，有时候做带状疱疹专病门诊，就是你整天遇到的这些上午，都是这一类病。所以呢，我的学生问我，老师你不害怕传染吗？当然，我第一个我会很自豪地说，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就是抵抗力好。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了解这个病，它的传染性很弱。所以呢，即使是我们家里有人得了这个病，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
1: 不用恐慌。
0: 对，我们需要干什么？需要远离婴幼儿。特别是那种刚刚满月的那种月子娃，或者说呢家里
1: 老人，
0: 就是这种抵抗力特别特别差的人。正常的人，你说我天天接触这个病，我也不怕它，
1: 就避免一下一老一小。
0: 对，哎呀，这个总结得好。
3: 那我将来老了，是不是还会再复发？
1: 就他想问，他小时候得了一次，等他50岁之后会不会复发？
0: 其实呢，带状疱疹一旦得过一次以后，我们体内就有抗体了啊，
1: 相当于打了疫苗。
0: 对，那么疱疹呢，它会再复发吗？会得第二次吗？会，就是概率要低得多得多。我们讲，正常的情况下，一生中有1/3的机会，那么他再得带状疱疹的概率啊，可能不到5%，不到3%那种。而且即使再得了，因为你体内已经有抗体了，它也是很轻微、很轻微的，再出几个水泡，就这样就下去了，就结束了。
1: 像有一些朋友啊，他这个疼痛很明显，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来到医院之后，我们一般会采取哪些方法来治疗？比方说中医，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西医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0: 中医讲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对吧？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疗疼痛这一块儿啊，很多都会把它归为不通淤堵有关。所以我们会做很多一些中医特色的治疗，像刮痧呀、火龙罐啊、艾灸啊，包括针灸啊，来舒筋通络。这是我们老总留下来的东西。其实你看，现在国家也在提倡中医，所以呢，我们在中医院中医的疼痛科这一块呢，也是一直在做。同时呢，对于一些疼得比较狠的啊，我们急则治其标嘛。我们也会给他病人一些非甾体的呀、止疼药啊，或者利用一些物理治疗，像冲击波呀、超声波呀。当然还有一点儿，疼得比较狠的，像带状疱疹神经痛，疼得哇大叫那种，我们可以在超声引导下打神经阻滞啊，甚至个别再严重一点的，压迫到神经的，我们可能会做射频呐、脊柱内镜啊，或者说脊髓电刺激啊，这些西医的治疗方案。总之一句话，国家呢在医疗机构设置了疼痛科，我们又是疼痛科的大夫，我们就有责任和有义务、有能力，不管你

0: 是什么样的疼痛，都想办法把它给解决掉。
1: 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中西医都有，
0: 对，
1: 总能够找到一项适合你的。
0: 对，
1: 而且我们整个治疗也是因人而治，因病而治。
0: 是的，是的。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哇，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你看生活当中的很多疼痛，如果说我们及时去处理它的话，其实是很快就可以缓解的。所以说要想远离李主任，远离我们的疼痛科啊，功夫在日常啊。再一次感谢李主任给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远离疼痛，拥抱健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 这是遗传，
2: 悬崖博弈，
3: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2: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4: 这是时光的胶片。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5: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4: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6: 这个点了，吃饭了。
7: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0: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1: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0: 我们司徒县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长老，不要听他磨嘴皮子，今天期限已到，叫他交出银子。
1: 大姐，你可曾化到银两啊？
2: 哎呀，银两的事儿嘛，急什么呢？我说好了吗，53克交银两，现在时辰还没到呢。
0: 你等着，我去看看。哼，
2: 看吧看吧。
0: 时辰已到，拿银子来。
3: 广师傅，广师傅，外面有人布施来了，是个员外，衣帽鲜明，穿戴华丽，好气派，好富贵啊！
0: 啊，快有请啊！
3: 是，
0: 快快快！
3: 广师傅，广师傅，广师傅，
0: 啊，
3: 外面又有人布施来了，也是个员外，白面长须，清奇古怪。好斯文，好礼仪啊。
0: 哦，快有请啊，快快快快。
3: 广师傅，广师傅，外面又有人布施来了，是个武员外，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好来头，好英雄啊。
0: 啊，快有请有请。
4: 弟子周半城，相目灵隐佛家，乃天下第一清净之地，特来。

0: 还愿，略尽善心，敬赠白银5000两。
1: 阿弥陀佛。
2: 弟子苏北山，亦是九牧灵隐，今日特冒昧前来还多日之愿，不成敬意，捐白银5000两。
1: 阿弥陀佛。
3: 弟子罗乃钦。

0: 不成敬意，赠上白银一万两。
1: 阿弥陀佛，三位施主大驾光临，慷慨相助，其中必有缘故。
2: 弟子毕生节俭，博有积蓄，怎奈犬子不孝，赌博成性，家业几乎荡尽，多蒙灵隐活佛济公圣僧指点，才使浪子回头，特此敬谢。
1: 阿弥陀佛。
3: 我是因灵隐活佛济公暗中诱护，才得以免遭贼人暗算，成刀下之鬼。
0: 我乃因灵隐活佛济公佛心慈悲，妙手医病，才使我老母瞎眼复明，师女完整痊愈了。我等皆因感谢活佛济公还愿而来。
1: 哦，活佛慈悲。静安静明
4: 在
1: 前面引路。
5: 是
1: 三位施主请到禅堂歇息。
6: 施主请。
7: 请

0: 道具，道，道具，道具，道具。
1: 谁呀？
2: 谁嚷啊？
0: 道具是你呀，你在这儿打坐呢，我到处找你呀。
2: 吵了我的好梦。
0: 道济呀，银子花来了算你能，光有银子还建造不起大悲楼啊。
2: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我去化缘木料
0: 啊？咱们师弟兄怎么想到一块儿去了？
2: 我不去。
0: 有道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
2: 啊，和尚嘛总是你来当，钟嘛总是我去撞。
0: 能者多劳嘛。啊
2: 啊，我就是化来了木料，你又能怎么样？
0: 我当着全寺僧众给你磕三个响头。
2: 嗯，哼，一言为定。
0: 出家人不打诳语
2: 啊，就怎么办？
0: 哎，回来，你要是化不来呢？
2: 你心里的意思吗？是还要把我逐出山门的？
0: 哎，哪里哪里，一言为定。
2: 出家人不打诳语，三天为限，午时三刻浇木头。
0: 此话当真？
2: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似真似假，一假一真。
0: 嗯。
3: 济公领受了化缘木料的任务之后，不敢怠慢，即刻腾云驾雾，来到了西天木山。

0: 今天真倒霉，算是白上了一次山。
1: 就是，
2: 这牛山人的老家伙心真黑呀、啊，
1: 真黑，
2: 就是坏透了。
1: 哎，山里人靠山吃山，离了山，这可怎么活啊？
3: 哼，他不让砍，又不让伐，我家烧火用什么？
1: 可不是。他说不让动，谁还敢动啊？
0: 哎，听说秦相府大兴土木，街市上的木料都卖光了。
1: 真的好，
0: 刘才东趁机封山，想高价出售啊！
1: 是吗？怪、哦哎、不得，
3: 怪，
4: 还不是苦了咱们老百姓啊！
5: 哼，刘才东，刘才东，你有满山的树，砍你点柴，能砍多少呢？
1: 就是，
0: 这又怎么办呢？

0: 在饮水区设下便宴，欢迎大家赏光啊！谢谢，坐好，请坐，大家请坐啊！请坐。
1: 我说和尚。今天你来化缘，那就请到后院吃碗斋面吧。
2: 这是怎么回事啊？给他点钱，快打发他走吧。
1: 好，我给你几个银子，走吧。
3: 去，让你家老爷出来接我嘛。
1: 我说和尚，刚才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今天我们老爷宴请宾客，你怎么还这么胡闹呢？
3: 你去通报一声不就完了吗？
4: 这和尚
1: 不行。
3: 好，那我自己去。
2: 你漂亮。
3: 好，你不通报，我自己通报。这和尚。刘老兄。我远道赶来看你，却不出来迎接，是何道理呀？
5: 这什么东西？奇怪！
6: 玉兰花，
7: 是玉兰花啊！
6: 有玉兰自天而降，园外必有大喜呀！恭喜，恭喜，
8: 恭喜，
9: 同喜，
8: 同喜，
6: 恭喜恭喜！
10: 哎呀，好香啊！
11: 刘老兄。我远道赶来看你，却不出来迎接，是何道理呀？
10: 怎么，门外有人？
1: 启禀老爷，外面有个和尚要见老爷。
10: 今日老夫宴请宾客，和尚化斋嘛，多给点打发就是了，何必多事呢？
1: 老爷，小的也是这么说，可那和尚他说是非要您亲自迎接不可。
10: 有这种事情？
3: 刘老兄请了。
10: 和尚请了。和尚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
3: 听说老兄今日大会宾客，贫僧特地赶来呀。
10: 原来如此，那请到后堂吃碗斋面去吧。
3: 贫僧远道而来，岂为一碗斋面哦？
10: 如此。

0: 说来，和尚敢问为了要钱了，孙磊，快给他纹银十两，打发他去吧。
1: 十两纹银打发叫花尚可，岂能应付我和尚？
0: 哎，和尚，你一不吃斋，二不要钱，那你究竟为何而来呀？
2: 是，
1: 和尚此来非为别事，只求老兄施舍些木料。
0: 哦，怪和尚，我倒为何？原来如此，和尚，你要多少啊？啊，
1: 不多，包我这一纳衣。
0: 哦，这这一纳衣能包多少？我看你呀、啊。还是拿十两纹银去吧。
1: 不必不必不必，我只要一纳衣。
0: 好，那也好。我看你也不要报一纳衣了，我那院子里就有木料，你能拿多少拿去就是了。
1: 那好，走看看去吧，看看去。
0: 和尚，这些木料你能搬得动，你都搬去好了，啊？
1: 是是。

0: 不行不行，我拿还是不行。我看，还是用这那一包吧。
1: 那你就包吧。
0: 不过你这儿的木料嘛，太陈旧了。我想要你那山上的新鲜木头，怎么样？
1: 那就随你的便吧。啊，
0: 那你跟我走一趟，眼见为证啊。
1: 好，咱们大家去。走，
2: 走，走，走，走，走，太好了，这是谈何容易啊！
1: 真是，和尚，这两座山上的树木都是我的，你看可够你包的呀？
0: 够，够，如此。我可包了，
1: 包吧包吧，
0: 你不后悔？
1: 我堂堂的刘台东，一言既出，却有反悔之理呀！好，那好了。
3: 哎，刘老兄。我可真的包了，
1: 包吧包吧，
3: 你真的不后悔？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丈夫一言既出，绝不反悔。
0: 好，你是大丈夫，大家作证啊！
2: 好，
0: 我可要包了。
2: 看你的，
4: 包就包
0: 啊！妈咪妈咪哄，妈咪。

0: 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对吧？施主，员外，刘太公，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对吧？
1: 哎呀，活佛在上，弟子有眼无珠，不识活佛真面，真是该死，该死，我这该死啊！
0: 你反悔啦？
1: 岂敢岂敢！只要活佛需要木材，这东西两座山任凭砍伐，弟子绝无二言，只求活佛恕罪。
2: 请活佛恕罪。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你放心，这些木头我用不了许多。再说和尚绝不吃你白食啊，我不会白拿的。你既然施舍了木头嘛，来年我让你抱一个小毛头啊！
1: 这可是真的啊！我不瞒你说呀，我每年都捐国清寺100斤灯油，可是我那女人还是一屁不放。
0: 要少做缺德事，要多积德啊！哎。这一代的樵夫嘛，都是我的弟子呀。嗯，以后他们上山砍柴，不要阻拦。
1: 是是是，不用吩咐，不用吩咐。哦。

0: 神了、长老，今日期限已到，可一根木料没进寺院，泥木工匠俱已请齐，可那道迹却踪影全无。长老，此次定不能饶他呀。
1: 广亮，
0: 长老，
1: 出家人以清净为宜，宽大为怀，我看你全放你师弟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0: 长老，那道迹屡犯庙规，扰乱佛地，令尹乃清净去处，绝容不得他乱来，不如将他逐出山门，免得后患无穷啊。
1: 你不懂，你师弟功德非浅呐、他是修心不修口。
0: 长老，

0: 丁安，你看见道济师傅了吗？
1: 他不在那边吗？
2: 道济，道济，
3: 干什么？
0: 期限到了，你把木头交出来吧。
3: 木头，我不画了。
2: 为什么？
3: 我不想看见你输给我，磕三个响头把脑门磕破了。
2: 好，你又在装疯卖傻，今天非把你逐出山门不可。走，随我去见长老去。
3: 啊，好了好了，谁说不话了？我说了嘛。
2: 那你拿木头出来。
3: 我不是说好了53克交木头吗？
2: 好好好，我再等你一会儿。静明，静明，
1: 师傅，
2: 你到山前看看有没有施主运木头上山。
1: 是。
2: 静安，
1: 广师傅，
2: 你到山后去瞧瞧有没有施主把木头运上山来。
1: 是。

0: 师傅，山前没有人运木头上山。
1: 师傅，山后也没人运木头上山。
2: 啊，好好好。哼哼，哈哈，时辰到了，叫木头出来。怎么回事？晴天打雷！
0: 广师傅，广师傅，不好了，井里的水滚起来了！
2: 啊！

0: 快叫人接木头啊！
1: 快叫人来接木头！快快
2: 快来人啊！接木头啊！
3: 尖子和尚，尖子和�尚啊，一共367根哦，所有的木头都有了，就是独缺一根主梁哦。
1: 这井里还有一根呢。哦，
3: 这根正合适啊，
1: 正合适啊。嗯，
4: 倒计师弟，你拿扇子扇扇，把那木头扇出来。
0: 哼，你不是说够了吗？现在我的法已经让你给破了，我也没法子了。这一根主梁啊，你自己想办法不？
4: 师弟，
3: 你怎么说这够了呢？
4: 我哪知道啊？
3: 那快想个办法吧。
4: 我有什么办法？哦，
3: 快去求求道济和尚。
4: 师弟呀，你听我说。你想想法子，帮帮忙吧。

0: 你还欠我三个响头呢。
1: 好，我给你磕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谁要你磕头啊？这样，你呀，去报半天报花，这主粮就有了。
1: 让我去报报花。
2: 大吉先生，够了没有？够了没有？堆高点，够不够？知道了，知道了。
3: 哎，快快快快快快！哎，好，哎，往这走。
2: 够了没有？够了没有？大吉师傅，
3: 来来来，啊，好好好，哎，我来看我来看，哎，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来闪开闪开，我看我看，嗯嗯，好。啊嘛呢嘛咪吽嘛咪吽，
4: 主粮出来了，
5: 主粮出来了，
4: 主粮出来了！
6: 济公因为舍不得那袁兆景，就把他也带到了净慈寺。从此以后，那袁兆景就在净慈寺落了户，一直留到了今天。济公虽说是法术无边，却也敌不过广亮和尚的三寸不烂之舌。由于广亮搬弄是非，使济公在寺内总不得安宁，他乐得游荡在街头巷尾，看看世间人情，打打抱不平。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

0: 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解放，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可以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给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你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你搞定。不识字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这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两天车。
5: 根据我们的消息，你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你买到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那个容易从口袋里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来看啊，可以看到的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捏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连录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字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0小时，自带美颜功能，可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做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一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

0: 钻白心机，真诚做到售后无忧。时尚、诗化、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都不卡。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值得。现在买不仅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经历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一至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出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雨伞配齐。
2: 现在买上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把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把我在微信的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经历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或用你拼音打字，或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你搞定。14套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这个手机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辆车？
3: 根据提供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经历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一至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雨伞配齐。
4: 全国最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你买到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一类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头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容易从口袋里边掉下去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看一下啊，来看啊。可以看到的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0000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连录测试。即使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万张照片，上星级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每延30小时，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拍就是美照，随手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很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还不夸张，上网课、做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半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一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2: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6: 两个 fight back 了。
5: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阳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00，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甲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炫耀边缘。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离镜，专业。
9: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又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8: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高老板，我托你的事，说定了。
1: 钱老板，
2: 你托我的事儿，我怎么敢怠慢呢？我已经到勾栏院去过了。
3: 先生，测个字儿吧。来来来，堂堂流年。
2: 他们说啊，只要姑娘面孔长得漂亮，人家肯出这个价。
0: 200两银子。漂亮，非常漂亮。哎，是是是，
2: 哎呀，你说的漂亮，我还没见到人呢，
0: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你叫我来等，等了半天还没见到人影呢，
4: 卖瓜。

0: 哦，买这朵吧，
1: 这个好看，
0: 这个好看，
1: 谢谢。
2: 卖花，卖花哟！
3: 来来，卖狗肉啊，狗肉啊，你看，
4: 嗯，狗肉。
3: 你铜钱有没有？
4: 没钱吗？我画绿园可以不啦？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运气
3: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鸭子要吧？哎，你看这鸭多好，你看，是不是？
5: 这个不行，换一个，换一个，
3: 换一个，换一个，好好好，
5: 换一个肥点的。
3: 来来来来，这个不错啦，这个不错。
4: 嗯，
5: 都这么瘦，
3: 来，吃吃吃吃吃吃。
6: 你什么时候把债还给我？
7: 还呢，我还呢，钱老板。
6: 哪天说还呢？你不是早说还吗？
8: 啊！哎，让开，让开，让开！
6: 你要还不出，
8: 哎，让开，让开，让开！叫你们让开，谁急
7: 了？钱老板，
8: 叫你们让开就让开好了呀！耶！哎，让开！
1: 你好，方老板，是你呀？这出了什么事了？
8: 啊，你看啊，哎，这是钱老板。
1: 啊，钱老板。
8: 他们问他讨债，欠了债吗？不肯还，不肯还吗？你看多没道理啊！
6: 欠债就得还钱，
7: 你就宽限宽限几百。
8: 讨饭和尚，这钻来钻去干什么？
6: 你还？
4: 你干什么了？
8: 我看热闹，
4: 我也看热闹呀！
8: 哎，去去去去去去！你什么好看的？你是和尚，六根清净，不许看。
4: 我偏要看。
6: 我跟你说，你就直接还钱吧，
7: 啊，没那么宽限宽限，
6: 我不能再宽限了。
7: 你这不是，
6: 我宽限你多少日子？
7: 你这不是，那你
6: 那也没办法。
7: 哎呦，你这，
6: 我走了，
7: 你们是走，走走进，
8: 这个短命乌鸦，拉稀拉到脖子里去了，这他妈的晦气！
6: 你想跑，你跑得了和尚，我你跑不了庙。
4: 和尚不跑。和尚在这儿呢，有什么话对我和尚说吧。
6: 哎呦，和尚呢？你讨饭去吧你啊！我告诉你，你还得出也得还，你要还不出去，拿女儿给我抵债。走，
7: 夫人啊，
6: 走，
7: 夫人啊，
6: 你走，
7: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是我的心头肉啊！
6: 什么？你
7: 钱老板，钱老板。你帮帮忙，帮帮忙，帮帮忙，帮帮忙！
6: 心头肉了，我跟你说，你舍不得你生出来的这块心头肉，
7: 是啊，
6: 是不是？那
7: 么，
6: 那你就把你身上多出来的这块肉给它割下来，那怎么再就算是清了？是不是？
1: 你
6: 放手还债，
8: 放手放手，钱老板。钱老板，这块肉是拿不下来的，要是拿下来以后，人死掉了怎么办？
6: 死掉？我可不管，他舍不得还钱，又舍不得女儿，我死活不管了。
9: 不许欺负人！你想把人逼死吗？太不讲理了。
10: 太不讲理了，哪能这样？
6: 啊？这么说你是舍不得他们喽？啊？那么你就把债给他们还清了吧？否则空口说白话，你不如趁早给我走开，你少管闲事。
8: 好嘞，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从古到今天经地义，关你们什么事儿？
6: 这包老板说的多有道理呀！啊，怎么样？
4: 我说钱老板，您贵姓啊？
6: 钱老板不姓钱。
4: 哦，
6: 你知道我姓钱，你还问我干什么？你是有意寻开心是不是？
4: 我可不是寻开心，我是想给他讨个

0: 情，你就啊再宽限几天算了。
1: 讨饭和尚，他不肯还我的钱，那就把留给我，要你狗拿耗子管什么闲事。
0: 原来你是看上他那个瘤子了。
2: 说对了。
0: 那好说。

0: 说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说正经的。嘿，秦老板，那么你准备出多少钱买他脖子上那个货色呢？
1: 只要拿得下来，出多少钱都不管。
0: 那好，好，那么你这个货色打算卖多少钱呢？
2: 师傅，我都急死了，你还说笑话？
0: 是啊，也难怪呀。这货色是人家从小一点一点盘到这么大的，这花了多少心血呀！甭说你了，我要是有这么个好货色，我也不肯轻易卖的，是不是啊？嗯，对。
2: 不不不，哎呀，你不要搞好不好？你在水里，我在火里，哎呀，回庙里去吧，当心斋饭已经开过了。
0: 不要紧。我说啊，现在是钱子丫头啊，这钱老板他可是认钱不认人的。我看你呀、卖了吧。有道是无债一身轻啊。你看他不肯开价。
3: 哦，那就让女儿自在。
2: 钱老板，给我嫂子。
0: 卖了吧，
3: 好个了。
4: 钱老板，你那把不行的，用这把。

0: 包老板，哎，钱老板，你等等我，在前面。
1: 老板娘，老板娘，恭喜恭喜啊。
2: 什么事儿啊？
1: 恭喜老板要讨小老婆了。
2: 放你娘的屁！
1: 你干嘛打我呀？
2: 你说什么？
1: 我亲眼看到钱老板在追小姑娘嘛，不信你自己去看嘛。
2: 好啊，这个老不死的，老娘给你拼了！

0: 钱太太，你这乱七八糟搞什么呀？你们钱老板根本就不是要讨这个小姑娘，他是要把这个小姑娘卖到勾栏院去，要卖200两银子呢。
1: 真的？啊！哎呀！哎呀你怎么不早说？
2: 好了好了，
1: 你怎么不早说？
2: 别打发醋坛子了。
1: 哎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疼了没有啊？啊，
2: 不疼。
1: 疼了没有啊？哎呀，
2: 我有了你，不敢讨小老婆啊！你看，追不追？
1: 追。
2: 追
1: 追，哎，哎。

0: 爹，快走！
1: 好，快！
0: 快进来！
1: 哎，啊，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已经等了你多时了。哎，
1: 怎么办？怎么办？哎，去年冬天我老伴生了一场伤寒病。
2: 你跟他借了10000铜钱？
1: 对，我已经还了4个月的大头利了。可现在
2: 嘛，他要逼着你拿你女儿去顶债，对不对？
1: 对，你怎么全知道？
0: 师父，救救我们！
3: 超凡和尚，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哎，钱老板，你来的正好啊！你不是看上了他那个瘤子了吗？
3: 是啊，
2: 现在决定卖给你。但是钱钱本利一概取消，你外加他50000铜钱。
0: 什么？
4: 和尚，你冷粥冷饭吃饱了是吧？既然你帮人家忙了，你帮他还债好了。
2: 他还用着我给他帮忙？哎，就凭他身上那个宝瘤，还债还有的多嘞。
3: 什么话呀，真是！
2: 现在倒是他不肯卖，我正在劝他卖呢。
4: 你放屁呢？也去找个地方。
2: 对，
4: 他这个瘤谁能拿得下来啊？
2: 我
4: 好，要是你能够拿得下来，钱老板不给钱，我给。
2: 那你给多少？
4: 钱老板，你给50000，我外加20000。
2: 那好，一言为定。
4: 开饭。要是你拿不下来呢？
2: 要是拿不下来嘛，我不当和尚。
3: 哎呦，那讨饭和尚有什么稀奇了？
2: 你想当啊？不收你呢。
5: 去。
2: 好啊，这样，我要是拿不下来，就用你们的串钱绳啊，把我勒死。
1: 师傅。来来来，师傅，这个海口你可夸不得呀！
4: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这个讨饭和尚他自己说的，要是这个瘤他拿不下来的话，我们就用绳子把他勒死。
1: 师傅，你快走吧，我不能把你害死。
2: 出家人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求之不得的。钱老板，你看这笔买卖好不好？
3: 好，一言为定。买个猪头还搭个猪尾巴，合算的。
2: 但是我要你请一个保人。
4: 我来保，我叫包德发。对面那家顺康钱庄就是我开的，这你总放心了吧？
6: 和尚，和尚，你要是拿得下来，他们要耍赖，我们也不答应了。
7: 对，我们答应。
6: 好好好，
2: 那我就请你们大家来做个见证。
0: 好，
2: 另外，那些只知道钻铜钱眼的人说起话来，跟放屁一样。
6: 能信和尚？你放心，他们要耍赖，我们就把他的钱庄给砸光。
3: 好，
6: 不过你要是拿不下来，我们可也管不了啊。
2: 是。好，钱老板，你就看我来拿瘤。
1: 和尚，你要把话收回来还来得及呀。
0: 师傅，你
2: 放心吧。
3: 是。

哎呀，你看他装模作样的。

0: 干什么你？
1: 刀磨磨快，神经病！
0: 哎呀！
1: 世事刀锋。起来不疼啊！哎，好。
2: 爹！
1: 啊，对，过来，哎，过来，哎，拿两只手捧住，哎，记住50千啊，20千，不给就砸钱庄。
3: 对，
1: 妈咪妈咪好，妈咪好。
2: Thank you.

0: 下来了，割下来了，真的割下来了。
1: 真的割下来了。哎呀，哎呀，师傅啊，师傅、啊！
2: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0: 师傅，
2: 哦，这个嘛，给钱老板送去呀、啊。哎，钱老板，你要的货色呢？拿去吧。
0: 钱老板，收下吧。
3: 拿去，拿去。
4: 钱老板，拿去吧。
5: 师傅啊，这个东西我看我是不是就不要买了吧？啊，哎呀，那个脏兮兮的。
2: 我看这个东西嘛，装在你身上嘛，倒是正配啊。
5: 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6: 哎、对对对，
5: 你想想看，我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它吃又不好吃，用又不好用啊。
6: 对对对
2: 是你让我拿下来的呀，现在已经拿下来了，那么装又装不上去了，你怎么可以不买呢？
5: 这个事儿，
6: 你这个老不死的，谁让你买这个东西的？
5: 等等等等，我这个退货，我退货总是可以的吧？
2: 不行，
6: 谁让你买？
5: 哎，和尚，我求求你啊！哎呀，太轻点，轻点。
6: 谁让你买的、啊？
5: 活佛，活佛，活佛！要退货，对，哎呀，搞什么鬼呀、啊、你？叫我的，退货，退货！
2: 列位，他现在要退货，你们谁要啊？
5: 哎呀，这是，哎呀。

0: 包老板，他不要，那么只好给你了呀。
1: 和尚，师傅，哦不，活佛，这块肉我不要，我自己还有的多呢。
0: 哎，你是保人呐？
1: 哎呀，这个保我没法保，我只好跑啊。
2: 哎，不能跑，不能跑，哎，你说话要算数啊，
1: 算数。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2: 乡亲们，他说话不算数，咱们杀他心中去。
1: 哎，不能砸，这个钱老板你呀，不能砸，不能砸，
2: 不能砸，太不像话了，
1: 不能砸，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砸。哎，我一定要钱老板把钱拿出来。
2: 你要算数，
1: 算数，算数，算数，算数，一定算数。这个钱老板呐，都是你。你害人了，钱老板，
2: 怎么了？
1: 你把这留收下吧。
2: 啊，我不要，我绝对不能要这个东西。
1: 哎，你不要这么问，在我钱庄呢，
2: 闯祸了。
1: 哎呀，钱老板，你别跑啊！哎，钱老板，师傅，师傅，是他不要，不能怪我呀。你让我走吧。
0: 哎，你往哪儿跑？我跟你说，买主不要嘛，你保人买。
1: 这，哎，钱老板，这是你的，不是我的，
2: 我不要去了。哎呀，这个要怪你吗？
1: 这怎么怪我呢？
2: 要是你不在边上扇小扇子，那我怎么可能做这么个亏本生意呢？
1: 这怎么能怪我呢？
2: 拿去，拿去，你拿去，
1: 我不要，
2: 拿去，
1: 拿去。哎呦，
2: 脏兮兮的，那物归原主了啊！
0: 来，给他送过去啊！
2: 钱老板，我娘是好惹的吗？啊，我要买这个东西怎么行呢？

0: 吃，用也不好用。我要这个干什么？我要这个，你拿去。我不要，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哎呦，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这个闯祸了，这下闯祸了！哈哈哈哈哈哈！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好，孩子，孩子，孩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的妈呀！我不要啊！啊！
1: 钱老板，给你留。
0: 又来了！
1: 钱老板，你别跑！钱老板，你别跑！给你，钱老板，你别跑啊！钱老板，给你留。
0: 啊！
2: 红啊红。

0: 别急，衣服要准好。
1: 师傅，快开药方吧。
0: 哎，用不着开药方的。喏喏喏喏喏，给你。

0: 谢谢。你得告诉我，到药店里到底买什么药？
1: 哎，我这个药药店里没有的。
0: 那你叫我到哪儿去买？
1: 我问你，这新出笼的包子能治什么病啊？
0: 这……
2: 哦，饿。
1: 对喽，到底还是女儿比爹聪明。
2: 谢谢师傅。
1: 快去快去呀、啊！
0: 好，快去吧。
2: 哎，
3: 老头子，今天幸亏遇见这位大师傅，给咱们消灾治病，还不快拜拜？
4: 你行啊，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千万。
0: 那么，等我改天买对蜡烛，到你庙里去上香。
4: 那也不行。
1: 老实告诉你吧，我这个和尚啊，别人一拜一上香，法术就不灵了。
0: 你又开玩笑了，我不相信。
1: 那好，你拜，你拜。要是脖子上的瘤子又回娘家来，我可再没本事给你拿了。嗯，
5: 在在在，
6: 师
5: 傅在，
6: 师傅，
7: 师傅，
6: 师傅，
7: 师傅，
6: 师傅，
4: 师傅啊，
6: 师傅，
0: 怎么，你还来讨债呀？
4: 不来讨债，
5: 你不要冤枉好人，他是包老板，一块来还债。
4: 对对对，包老板。
6: 师傅，我这个，这是我的50千，拿出来，
5: 拿出来，
6: 拿出来呀，
5: 拿出来呀，
6: 怎么，我也。
5: 拿出来！
6: 当然了，你说好是20千嘛，还想来账啊你？
8: 我晓得我今天早上回家，一清早出门那乌鸦屎就拉在脖子上，注定要破财呀、
5: 要不是你跟他穿连裆裤，他怎么会得罪这位菩萨？
6: 就是说
5: 嘛，
6: 拿出来，
5: 拿出来，
6: 你别哆嗦了。哎呦，
8: 师傅，师傅，这20千钱在这儿
1: 啊！喂，把这个钱呢交给这对穷夫妻。
8: 好。你收下，
5: 收下，
8: 收下，
6: 收下啊！
0: 收下，收下，收下，收下，
5: 收下，收下，收下，
6: 师傅，活佛，菩萨，您看，我这个东西，把它拿一下，要多少铜钱呢？
1: 拿？
5: 师傅，挪。
6: 就这样。
5: No！擦擦！呼，妈妈，呼！
6: 哎呀！
5: 哎呀！哎呀！
6: 阿信！哎呦！
1: 钱老板，这个瘤子嘛，长在你身上最合适不过了。你们家油水足啊，要比长在穷老汉身上舒服多了。
6: 别寻我开心了，
1: 他怎么肯再回娘家去呢？
8: 哎，对对对对。
1: 再说，要是一拿下来的话，这根根血管连着心呢，那要死人的。
6: 哎，对对，
5: 那可怎么办呢？
1: 你问谁呀？
5: 问你活菩萨，求你活菩萨，怪就怪我们家这个宝贝，一天到晚只往铜钱眼里钻，有眼不识泰山。望你出家人，别见我们俗人的怪。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智慧。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0: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1: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城级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

0: 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5: 营养又美味。
4: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5: 美味更健康。
4: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 讯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爆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

0: 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6: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相伴，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7: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8: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

0: 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才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子。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既然已经装上去了嘛，那就再也拿不下来了。
1: 是，钱老板，既然拿不下来了，我看不要拿了吧。哎，这是个便宜货，这里头还有我的二十千呢。
2: 你这个缺德鬼！
3: 师傅，
2: 那不要疼死他了。
3: 哎呀，疼倒熬得住，可就是这个分量太重了，我吃不消啊。
1: 锻炼锻炼，哎，就会习惯的。你看我现在不习惯了吗？
3: 嗨，真是。
2: 哎呀，脏不拉几的，我看都不要看见你。
3: 哎呦，夫人啊，那你叫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
0: 别急，我佛如来总是网开一面的。
3: 哎呦，那可是请您放发善心，放发慈悲，救救我呢。
0: 这拿是拿不下来了。不过消总还是可以消的。
3: 哎呦，那就消吧。
2: 哎呀，菩萨，
3: 发善心了。
0: 听着，
3: 我听着呢，听着了。您说，
0: 回去，凡做一件好事，这个瘤子就小四两。
4: 小四两，
0: 要是做两件好事，就小半斤。
3: 少
0: 可是。要是再做一件坏事，
3: 那怎么样？
0: 这个瘤子就会重到18斤。起来吧。
3: 好，那也行啊，有数了，有数啊！我今生今世，我一辈子，我只做好事，我绝不做坏事。
0: 是
3: 啊，
0: 去吧。
3: 好，
2: 谢谢黄菩萨。
3: 我只做好事。
2: 谢谢黄菩萨。
3: 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
0: 去吧。
2: 只做好事，
3: 我
2: 不做
3: 坏事。
0: 去吧。
5: 阿弥陀佛，
3: 我不做坏事，我只做好事。
4: 知道了，不要多说了。
3: 我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4: 不做坏事。
3: 哎呦，我他娘的！
2: 妈
4: 的！哎，做好事不做坏事，好
2: 事不做坏事，做好事
4: 不做坏事，不
2: 做坏事，
4: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2: 好像小了点嘛。
4: 好，这个分量还是老样子嘛。
2: 往前走。
4: 好，做好事，不做坏事。
2: 做坏事。
4: 做好事，不做坏
2: 事。
4: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
1: 钱老板。
4: 事不做坏事，
2: 做
4: 好
2: 事
4: 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0: 快站住，老人家，不要走，不要走啊，千万不要走啊，让我来，让我来扶你过河啊，
1: 等一等啊，等一等，
0: 让我来扶你，让我来扶你啊。
2: 你真是大好人呐、
0: 啊！帮帮忙，让我走。
2: 你真是大好人呐、
0: 啊！哎，让我来扶你。
2: 多谢多谢，
0: 师傅啊！
2: 多谢多谢，
0: 师傅，师傅，
1: 放心放心啊！
0: 放心了。嗯，哎，师傅啊！哎，一步一步走啊！哎，师傅啊！
2: 干嘛干嘛？
1: 哎呀，又小了。
0: 什么？哎呀！哎呀，身体又小了。
1: 哎呀，这下有办法了。哎、谢谢佛菩萨，
0: 谢谢佛菩萨，
1: 谢谢佛菩萨。
0: 谢谢
1: 佛菩萨，
0: 哎，有本事。
3: 又香又甜的脆麻莲，不甜不脆不要钱。
0: 阿根，站住！
4: 你欠我的债。
5: 秦老板，这两天生意不好，欠你的钱过两天再还。求求你帮帮忙，
6: 哎，做好事儿。
5: 求求你帮帮忙，秦老板。
4: 这样吧，这两天不谈钱的事
5: 啊，
4: 不谈不谈。
5: 秦老板，怎么一夜功夫长了这么大个肉疙瘩？昨天上门讨债的时候没看到吗？
4: 我这个不是长出来的
5: 啊，
4: 我是拿钱买来的。
5: 买来的。钱老板，你的钱真多，多了没处用啊。
6: 哎呀，阿根呐，我们不谈钱的事儿。
4: 你欠我那笔钱，我们就算一笔勾销了。
5: 真的？
4: 哎，当然了。怎么，你钱还不够用吗？这没关系啊，来来来，我这儿还有一点钱呢。啊，这十吊钱那就算送给你吧。啊，
6: 拿着拿着，
4: 送给你，
6: 拿着，
4: 我就送给你。
6: 哎呀，拿着，哎，
4: 送给你，你拿去，
6: 拿着，拿着，
4: 不能不送给你还不好吗？我这个人对钱一向大方。
6: 有什么难处啊，来找我们钱老板啊。
4: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5: 乖呀，太阳从西边出了。
7: 哎，不运气。哎，走啊走啊，
8: 快点人。
4: 你是不是又小了点？
6: 哎呀，又小了。
4: 真的？
6: 哎呀，又小了。哎呀，小了。哎呀，这下可。哎呀，
9: 哎，老毛子出来。
10: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11: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难就难在骨肉相连，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就说夫妻之间，今日里摩拳擦掌闹翻天，明日里却又恩恩爱爱交颈共眠。纵然有隐情，屋里的事房里的情，说不清道不明。济公无家无妻无儿，偏偏卷入了别人的家务事。和尚不是官，也就说不上断，只能说凭一个是与非，论一个善与恶，拯救弱小与危难之。

0: 由内不治而外能治国也，以一国言之，则四境为外，功夫为内；以功夫言之，则府为外，功为内。府事皆宫中所得欲，而宫中则人主所宴席之地。以功夫言之，则府为外，
1: 秀才
0: 内。府事皆宫中所得欲，而宫中则人主
1: 秀才、
0: 娘子，
1: 日高三丈了，腹中可曾饥饿？
0: 娘子不提及，这书中有滋有味，倒也温饱。娘子一点破，顿觉腹中空空，居不可忍了。怎么，就这半碗山芋呀、这怎么充饥呢？想我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堂堂正正的秀才，没有山珍海味，总得一碗薄粥下肚才是啊。
1: 你尚有这山芋充饥，可我与孩儿……
0: 娘子，米缸里不是还有珍珠白米吗？想必娘子一定是偷懒了呀。这
1: 秀才，英雄志捧日，晴天难解厄。大将军手中银枪，可以翻江倒海，也难挡饥寒穷。英雄到此也未必英雄，何况你只是个秀才嘛。
0: 这
2: 李秀才在家吗？李神童在家吗？
0: 快进。
2: 请问李秀才在家吗？
0: 客家，此处便是寒舍，在下便是李文龙。
2: 哦，得见真言，真是三生有幸啊。
0: 不敢不敢。客家，请坐。
2: 请
0: 请。客家，请
2: 请
0: 请。不知客家找我有何事啊？
2: 哦，我家主人卜大官人，久闻秀才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写的一手好书法，特命小人前来请秀才过府书写门联，至于润笔费用嘛，定然从优啊。
0: 想我李文龙乃是要做大。好，秀才从命。
2: 好，请请。

0: 既然卜大官人有事，秀才只得告辞了。
1: 请秀才留步，由我嬷嬷请秀才照此开笔，请过目。请，请。
0: 祥云福子阁，喜气溢朱门。俗，俗，俗不可耐。
1: 请秀才照此开笔。请，请。

0: 是。
1: 好，好，秀才高手果然不同凡响。好，一个字一文钱，父亲秀才润笔费。
2: 啊，请秀才数一下。
3: 这一个字一文钱，秀才的字就如此贱价，不值钱吗？
1: 十文钱也可以买两升米，回到家凑合两顿吧。啊，
3: 你
1: 穷酸啊！
3: 可恶啊！可恶！君子饿死不受辱。
4: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5: 有意思，有意思。啊，
4: 祥云拂子阁，喜气溢朱门，好啊。哎，可惜可惜啊！这贴贴补补还可以派用场嘛？
3: 错。
1: 哦，和尚，你要能把它修补好，贴上我的门，这十文钱可就归你了。
4: 哦，当真？
1: 哈哈哈！可得天衣无缝啊！啊，
4: 那容易。嗯，好，两位。

0: 乌云拂紫阁，晦气溢朱门。
1: 撕掉，撕掉！
0: 是，这个钱呢、归我了。
1: 和尚，你快撕掉！
0: 是，辱我斯文，可恶！
2: 娘子，你跟着我又要挨饿了。青天白日闭什么大门嘛？
3: 娘子，天赐良缘呐，莫要错过时机哟、
4: 只怕秀才回
0: 来。私通，
3: 美人儿，美人。
0: 哎呀，非礼勿视，非礼勿视。
3: 会回来的。
0: 我，
3: 娘子，
0: 捉奸来了。快走。不先之人，不先之人在哪里？不先之人，不啊。

钦差。前番赠以白玉镯，今宵试插紫金钗，两情相意云一期，魂牵梦绕千百回。

原来四通已有千百回了。白玉镯，还有一副白玉镯啊！带我找来，带我找来。

0: 罪证，罪证啊！
1: 有人在家吗？
0: 啊，
1: 有人吗？
0: 奸夫又来了！打死你这个奸夫！和尚，你干嘛？
1: 和尚前来认亲呢、
0: 认亲？
1: 啊，
0: 谁人与你有亲呢、
1: 秀才你呀、
0: 我？
1: 啊，
0: 少见，少见。
1: 和尚是你弟弟亲亲的娘舅，你是和尚弟弟亲亲的外甥嘞。
0: 你是我的娘舅。
1: 你母亲是不是姓唐，名叫芝兰呐、
0: 你好生无礼，胆敢提起我母亲大人的名讳。
1: 哼，他是不是芳草滩唐家沟人士？
0: 是的。
1: 他是不是姐弟四人排行老二啊？
0: 对，是啊。
1: 今年活着吗？62。
0: 对呀。
1: 你可曾听说你母亲有一个弟弟，6岁出走，至今未归呢？
0: 有那么回事儿。
1: 我和尚就是那出走之人，唐家的后代，你的二舅父啊。你看这个东西，你母亲有，我和尚也有嘞。
0: 啊，果然是舅父驾到，受外甥一拜。
1: 免。
2: 秀才，这位
1: 和尚是文龙的娘舅，那么也是你的娘舅啦。
2: 见过娘舅。
0: 不用你来拜，这是我的舅父。
1: 你的嘛也是他的呀。
0: 过去是，今天可就难说了。
2: 这

0: 这米都发霉了。
1: 秀才，你眼花了。
2: 嗯，哎，好米，好米呀、啊！
0: 没了，没了，吃了它，头上要长出绿帽子，绿帽子的。
1: 秀才，这事儿怨我没和你商量。
3: 啊，这种事儿还要与我商量吗？哎，
1: 啊，看你饥饿过度，都糊涂了。这儿有鸡腿，你先吃吧，抵抵饥饿。
0: 这哪里是鸡腿呀？
1: 那是什么？
0: 王八的腿
1: 啊！
2: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这分明是鸡腿嘛！哦，他舍不得吃啊，是为了孝敬我娘舅的。
3: 哎哎，舅舅舅舅，不能吃，不能吃啊！吃了它，外甥要变王八，要变王八的。
1: 你。

0: 秀才，你当着舅父之面如此羞辱于我，不知何故啊！
1: 你且看来。
0: 是哪里来的？
1: 你自己干的好事，还要来问我吗？
0: 秀才，妾身冤枉啊！
1: 狡辩，是我秀才亲耳所闻，亲眼所见。No， 这有玉镯一双，金钗一只，铁证如山。你且看来，你看呐。你还有脸哭啊？我把你休了。
2: 秀才，秀才啊，你要三思。
1: 舅父，你休要相劝，想我将来要做大官的，岂能容得身犯七出之条的人？秀。
2: 若要保自己伤。

嗯。

0: 好一个引火之物啊！
1: 啊，舅舅，舅舅，这是罪证，不能烧，不能烧啊！舅舅，
0: 引火之物烧了好，
1: 不能烧，不，哎呀，舅舅，不能烧
0: 了，烧了吧，
1: 不能，这是罪证啊！舅舅，不能烧，不能烧啊！
0: 你看看，
1: 这是罪证，不能烧啊！
0: 你看看，这是假的，假的真不了。
1: 是罪证，
2: 你全不念夫妻之情，不问青红皂白，苦苦相逼，妾身无为有一死。一名心计，
0: 使不得，使不得！你这样死了，不明不白呀！
1: 放下，你把孩子放下。孩子是我秀才的血肉，拿去，拿去，走，你给我走。走。

这个穷酸秀才有什么好？你跟着他呀，不是冻死就是饿死。他不休你，我还要休他呢。来来来，吃饭，来吃呀。哎呀，吃，来吃。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

0: 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

0: 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2: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呀，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

0: 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我是一下子呀就存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

购，免费多送四桶，您到手五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五大桶只要99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3: 两个 fightback 了。
2: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悬崖摸底，真假难分。
6: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7: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8: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9: 不是生活，是生存。
10: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2: 有时候，1分钟前你是战士，1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

0: 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2: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非礼勿听也，这事儿可全靠你了啊。
1: 大官人，我照你说的话去做了，把东西放在他家箱子里，穷奴才就相信了，现在已经写好休书了。我家妹子哭哭啼啼回家了，这几天就住在我家里，等我慢慢劝劝她，这个事情啊一定能成功。大官人，这个事我办得如何？
0: 好，好。这300两银子你先拿着，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1: 多谢大官人。大官人放心，如今休书已经到手，待我慢慢相劝于他，我家妹子会答应的。
0: 嗯，好，好。
2: 外面有人。
3: 娘子，娘子，舅舅醒来，舅舅醒来。舅舅，舅舅，我娘子冤枉啊。
4: 我说你身上

0: 哎，开门去。
1: 舅舅，进进。嫂子，嫂子，这是我家舅父啊。
2: 合唱鸡手。
0: 哟，什么舅父？去去去去去去去！和尚，你既已出家，休管俗家之事。
2: 亲家慈悲呀、啊，
1: 嫂子，容我见见我娘子。
0: 娘子。这是谁写的？
1: 这，哎，怪我一时糊涂，怨我多有莽撞。
0: 哦，也就不怕做乌龟了。
1: 这，哼，哎，娘子，
2: 去呀！
1: 娘子恕罪，娘子，孩子还寄在隔壁王阿婆家，等你回去呢。啊！
3: 你我已是陌路之人，还来求我干什么？
0: 听见了吗？滚吧！啊，
1: 嫂子，
2: 你呀，哎呦，你呀，都怪你这双耳朵。不该听那龌龊之声。
1: 舅父，揪得好，揪得好啊！
2: 外甥媳妇啊，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我和尚娘就替你出气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只顾自己荣辱，不问妾身名声。这七出之条怎能妄加于人？
2: 说得对，外甥，你好好听着。
3: 像我过门以来，那一天有过温饱，我何曾有过怨言？日前你去写字，我返娘家借米，多亏珠儿赠我鸡腿大米，不为你我，也为孩儿。想不到你黑白不明，是非不辨，一张休书胜似刀剑。你这样无情无义，岂不叫人寒心？
1: 哎，多怨我，多怨我吸了这些害人的东西。
2: 这是罪证，罪证。东西不害人，

0: 害人呐、啊，还是人。讲话讲话，
1: 他是哑巴，别闹，
0: 哑巴。来，哑巴哑巴仗义说话，哑巴开口铁树开花。轰啊轰！
2: 阿志，
0: 说话说话。
2: 这些东西是我亲眼所见。
0: 怎么？
2: 是卜大官人交给我妈妈的。
1: 逆子，胡说！哎呦！
2: 好哇、啊，
3: 走，我要与你打官司，犯你个栽赃陷害他人之罪。
1: 哎呀，姑爷，姑爷，
0: 你呀，你还得了卜大官人300两纹银、
1: 啊。亲家，姑爷，哎呀，亲家。妹妹，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
4: 嫂子，你把前因后果说个清楚，还我一个清白，倒也罢了。如若不然，休怨妹妹我绝情。
1: 妹妹呀，亲家，都怪我贪财，上了卜大官人的当，趁妹妹家无人，把赃物放进他家箱子里，做出这下等事来。
4: 啊，嫂子，你这样做，叫我活着怎么见人呢？
3: 若死了，又怎么见我岳父母与九泉？
1: 都是我不好，
3: 我们走。
1: 都是我不好，走不得。
4: 嫂子，你害得我还不够吗？
3: 为何走不得？
0: 是啊，为何走不得呢？你倒是讲啊。
1: 你们听我说，卜大官人垂涎我家姑娘美色已久，设下调虎离山之计，骗走姑爷栽赃陷害，姑爷中计卸下休书。我拿到休书之后，你收了他家的礼，定了婚约，今天就要迎娶姑娘过门为妾，大官人财大势大，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3: 啊，伤天害理，伤天害理哟！娘子，咱们走。
1: 哎呀，你们不能走，你们一走，我也活不了了。哎呦，我的妹妹啊，我的好妹妹，
3: 娘子，
1: 嫂子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
3: 舅父，你看这怎么好啊？
0: 我也实话跟你说吧，我不是你的舅父，不是
3: 你，
0: 我乃灵隐祭爹。
3: 啊，原来是济公活佛，活佛救我娘子，
1: 救
3: 我娘子！
0: 起来！休书一张，斩断夫妻情分，再行婚嫁嘛，合理。长嫂带母，嫁妹成亲，合情。这合情合理之事，就是告到官府去，也会把娘子断给他人，不会断给你秀才的。
3: 秀才没有娘子，不能活了。
2: 妈妈，一群人抬着花轿朝我们家来了。
1: 姑爷，怎么办？
3: 娘子是我的，要嫁，你去嫁。
0: 对，你。花轿已经进大门了，快上轿吧。

娘子，今天是你爸喜的日子啊，不能哭啊，可别闹啊，快点走啊，来。

0: 说这官人可好了。嗯，不许闹。来来来来，新房到了，新房到了啊，慢点儿，慢点儿啊。哎，不许闹，不许闹啊。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坐下，哎，坐下。哎，别闹了啊，
1: 娘子。
0: 大官人啊，

0: 娘子，娘子。
1: 嗯。
0: 哎呀，娘子的手粗如树皮，想必在穷秀在家受苦了。
1: 不要急，奴家口渴。
0: 口渴啊！
1: 要酒，
0: 要酒啊啊啊！要酒，要酒。
1: 嗯，要大杯
0: 啊，大杯啊！啊，大杯来了，给。
1: 还要，
0: 还要，好好好好，啊，嗯，给，啊，啊，
1: 还要，
0: 还要，
1: 要吗？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娘子真是好酒量啊，啊。大家好，啊啊，
1: 还要
0: 还要，娘子啊，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就少饮几杯吧，啊，
1: 嗯，
0: 啊，娘子，我们还是宽衣上床吧，啊，
1: 嗯。还是让奴家给官人宽衣吧。
0: 给我宽衣。
1: 嗯。
0: 啊

0: 快点吧。
1: 这件也脱了吧，官人高兴吗？
0: 高兴高兴啊啊！
1: 上床吧，
0: 娘子啊啊！你是？嗯，
2: 打你个为富不仁，打你个仗势欺人。打你个花花太岁。

0: 哎，人非神仙，匆忙之间难免出错呀。可以换酒喝吗？这个也要
1: 灵隐寺重建大悲楼，宰相府要造隔天楼，堂堂宰相下了令，大悲楼要为隔天楼让路，原木材料统统要搬进宰相府。

0: 这个宰相不同寻常，是南宋时赫赫有名的秦氏家族，富可敌国，权倾天下，谁敢说一个不字？然而济公偏偏说了不字，与这秦相坐上了对头。
1: 哎呦！

0: 赶他们走一趟，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0: 那是你了，
2: 不是我，那是道济和尚。
3: 白果了，你怎么可以这？
1: 把他带走。
4: 我和尚是只对佛祖下跪，对凡人们，
5: 放肆！老夫乃当朝宰相，位列三台，你进得相府，见老夫不拜，该当何罪？
6: 拉下去，重打四十板。
7: 拉下去，
8: 是。
9: 走，
10: 少爷，可短缺。

0: 这回该完了吧？
1: 你这妖僧啊，竟敢使用妖法耍笑于我，大贤伺候。
0: 哎呀，一个堂堂的宰相，既然私设公堂，对我一个无辜和尚动用大刑，你就不怕得到报应啊？
1: 上刑！
0: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啊？
2: 夹棍
3: 儿！哎呀！
0: 哦，这玩意儿厉害！
4: 上刑！
0: 上刑！我们
4: 来了，上刑！
0: 上刑！
4: 哎呦，少爷，你怎么了？
5: 少爷，你怎么了？少爷，
0: 上刑！
4: 少爷，少爷，这和尚妖法厉害呀！
1: 压下去，
4: 压下去，严加看管。
6: 是，
7: 好。

0: 相爷，相爷，你今天为何成这般模样？
1: 哎，夫人，那风和尚，这……
2: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报应就到。
1: 风和尚，风和尚，
0: 哪来的风和尚？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1: 夫人，你有所不知，今日在大堂之上，那灵隐寺的风和尚竟敢戏弄于我。
0: 哦，
1: 我要不杀他，誓不为相。哎呦，
0: 哦，
2: 你们秦家三代好事不做，坏事做绝。
1: 风和尚，风和尚，
2: 还想营造什么歌天楼？什么割天楼？是割掉天理之楼，还是割掉良心之楼？是陷害忠良之楼，还是陷害百姓之楼啊？
1: 快把风和尚给我赶出去！
0: 相爷，相爷，快来人，快把门窗关上，快快关上！
3: 夫人，
0: 相爷，相爷，来把内伤也关上。相爷，相爷。你怎么了？没人。你大概受惊了。来，快躺下歇歇吧。当心。莫非是中了邪了？
2: 你呀，就是中了邪了。你这胆大包天的昏相，你身为宰相，位列三台，理应行善积德，造福于民，而你却倚仗权势，鱼肉百姓，伪造各天楼，拆我大悲楼，搅我佛地，欺我和尚，你该当何罪呀？
0: 相爷，
1: 气死我了！风和尚，
0: 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1: 风和尚，
0: 你清醒清醒，相爷，把心放宽点。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何必为这风和尚生那么大的气呢？啊！

0: 哎，
1: 才倒了两碗，怎么酒就没了？嗯，
2: 算。相府真有好酒啊。
1: 嗯
0: 嗯
1: 啊啊啊去嗯

小娘子，我来了。

0: 你来干什么？
1: 老爷得了疯癫病，公子你该前去探望。
0: 疯癫病？小娘子，你等我一会儿啊。

0: 且慢且慢，我乃灵隐道济和尚，特来救你呀、啊！快，随我出去吧。
1: 师父，
0: 快，随我走吧。
1: 嗯，
0: 来。
2: 爹爹，爹爹，你好端端的，怎么会得了疯癫病啊？
3: 什么？你说什么？
2: 听说您得了疯癫病，孩儿前来拜望啊。
3: 畜生，你也咒我！
1: 你
3: 滚！
1: 你别这样。
2: 您没病啊？没病就好。
3: 滚！
2: 没病就好。没病就好。
4: 哎，公子，相爷怎么样了？
5: 另一尊公子。
0: 站一站，哎，好，别动，你可以逃生，我这里还要给他留下一个的。来，前面就是后门口，快逃命去吧。
1: 师父，我，谢谢你。
0: 别来，别来，别来，快，走吧，走吧，走吧。哎，
2: 你小娘。小娘子呢？
4: 小娘子在外边，
2: 快追！
4: 哎，好。
2: 啊，小娘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哎。

0: 向娘子，你找朵好心娇啊。
1: 你来呀。
0: 哎呦呼。
1: 公子。
0: 啊，你在那儿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2: 我真喜欢你呀、啊。哎呀。小娘子。
3: 公子，你搞错了，
0: 搞错了，
3: 啊！你看，
0: 那小娘子呢？
3: 小娘子进屋了。
0: 快去把门锁上。
3: 哎，好，
0: 你快！
3: 是，
0: 你给我快呀！
3: 锁门。
4: 你明天早晨带些人。到小娘子他们家去，把他男人抓起来，然后活埋了。
0: 是。
4: 小娘子没了男人，就成了寡妇。他不就依从我了？小娘子长得真漂亮啊。
3: 公子，你的肚子。公子，
0: 肚子。
3: 公子。
0: 你快把娃叫来。快去啊。
3: 你先坐着。
0: 快
3: 坐着。不得了了。公子。
0: 妈呀，爹呀，

0: 怎么样？
1: 先生，
2: 这究竟是什么病啊？
3: 相爷，妇人嘛，或许是十月怀胎，这男子嘛，
1: 先生，有何种办法能治此病呢？
3: 此病古怪呀。
4: 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香料秘制配方，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乳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对不对？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5: 我这个特别想知道啊，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0: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5: 太好吃了！

0: 个江阳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1: 三大特点。
0: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全是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猪在山洞，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个特点呢，它就是足。
2: 足。
0: 首先是料。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十分钟是200斤的大排骨。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3: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肉更香。
1: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有多实惠。好，
2: 我们来看看。
1: 来，哇塞，这个牛了。
2: 哇！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
4: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1: 你看
2: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1: 啥事也别干了。
2: 对呀、啊，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好的、肉炖的排骨。
4: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纯。是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5: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1: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2: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1: 好吃。
5: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1: 价格很便宜。
5: 对对对对对。
1: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1: 是
6: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1: 对，
6: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啊，想吃就吃
1: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6: 香啊。
1: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6: 哎，谢谢哈。
4: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4: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

0: 不好吃不要钱，贵卤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面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2: 塞牙很难受啊，
1: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2: 非常方便。
1: 哎哎，对对，
2: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价格怎么样？
3: 便宜，
2: 便宜，
3: 好吃，又不贵，
2: 是
3: 倒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
3: 而且啊，量大。肉厚，
2: 是
3: 你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4: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2: 三大特点，
4: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全是原始养殖的方式，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
2: 足，
4: 首先是料足，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哇，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5: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贵卤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7: 孩子就爱吃这个酱香排骨，这个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2: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6: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2: 好吃。
7: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2: 价格很便宜。
7: 对对对对对，
2: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8: 都是散养的黑猪，
2: 是
8: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2: 对，
8: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2: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8: 香。
2: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8: 哎，谢谢哈。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贵卤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1: 塞牙很难受啊，
0: 都是现杀现炖，
1: 对，
0: 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1: 非常方便。
0: 哎哎，对对，
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2: 便宜，
1: 便宜，
2: 好吃，又不贵，
1: 是
2: 老味道，老价格
1: 啊！
2: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2: 而且啊，量大，肉厚，
1: 是，
2: 一吃一顿都吃饱了。
3: 注意，请注意，酱香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贵卤房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香料秘制配方，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贵卤房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
4: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你看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9-1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1: 啥事也别干了。
4: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好的、肉炖的排骨。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贵卤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5: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1: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4: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1: 好吃。
5: 关键啊，酱香排骨特别划算，
1: 价格很便宜。
5: 对对对对对，
1: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1: 是
6: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1: 对，
6: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1: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6: 香。
1: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6: 哎，谢谢哈。
0: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1: 塞牙很难受啊，
0: 都是现杀现炖，
1: 对，
0: 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1: 非常方便。
0: 哎哎，对对，
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2: 便宜，
1: 便宜，
2: 好吃，又不贵，
1: 是
2: 老味道，老价格
1: 啊！
2: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2: 而且啊，量大，肉厚，
1: 是，
2: 一吃一顿都吃饱了。
7: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1: 三大特点。
7: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全是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
4: 哇，
7: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只能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咬不烂。
8: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肉更香。

0: 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三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1: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原始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只能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咬不烂。
2: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1: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部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满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5: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

0: 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此病古怪呀，病人医道浅薄，恐怕……
1: 那你说，何人能治好这个病？
0: 有倒是有一个。
2: 谁？
0: 就是
2: 先生，只要能治好此病，不管是谁，但说无妨的。
0: 就是灵隐寺的祭奠和尚
2: 啊，是他。
0: 相爷，我见过他治病，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是手到病除，人称活佛呀。
3: 哎呦哎呦，疼呀妈。
1: 相爷，儿子。
2: 来人，相爷，把和尚给我带来，只要他治好公子的病，我可以饶他一命，放他回去。是。
3: 哎呦，
4: 把门打开。
5: 是。
4: 和尚，和尚。哎，和尚，哎，和尚，你造化大，我们相爷请你给公子看病去，看好了病，饶你一命，放你回去。
6: 哼，你们相爷要巴结我了？我还不想认识他呢。
4: 你，哎，和尚，你怎么不识抬举啊？看病去，看病去。
6: 哼哼，要我去看病嘛，除非你们相爷啊他亲自来请我。
4: 放肆！
7: 相爷他真是这么说的？
4: 岂有此理。李怀春，你不也是临安城的名医吗？

0: 你给我治病，要是治不好我儿子的病，我拿你试问。
1: 这哼，相爷，相爷，相爷，哎，管家，你看这，夫人呐，这叫我如何是好呢？
2: 妈，
3: 儿子，
2: 我这肚子，哎呦，哎呀，
4: 颠颠倒倒，颠颠倒，我倒倒颠颠，倒颠颠。
0: 这
5: 道济师父，弟子李怀春有礼了。今日秦公子得了疾病，我把您老家见了上去，还望您老家多多包涵，大慈大悲呀。
4: 原来是你给出的主意呀、啊！
0: 道济师父，只因小儿得了怪症，因此老夫特来请你呀、
4: 啊。请我去看病。
5: 对
4: 啊，可是我那师父师兄师弟如今都在寺内受人看押，我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1: 这
0: 传我的口谕，将和尚们都放了。
6: 是，快去。
1: 是，
4: 师父。再有，灵隐寺大悲楼的木料是我化缘所得，如今是重兵包围灵隐，抢我木料，拆我大悲楼，我能情愿吗？
0: 快去将围着灵隐寺的人撤回来。
6: 是，
0: 师父。
5: 师父，
4: 啊，看看去吧。
2: 听听，
3: 这是什么胎啊？
2: 嗯，这还不是一般的胎呀。
7: 什么胎？
4: 好。
2: 嘿，这叫阴阳怪胎
4: 啊。
7: 什么？
2: 对，相爷，你真是好大的造化呀！这个胎要好好的保，要保啊！
1: 不保，不保！
7: 和尚，快救救我的儿子吧！
1: 不要，
8: 不要！慈悲，活佛慈悲
4: 啊！不要嘛，也容易啊，开个方子，打掉他就是了。
8: 妙手回春，妙手回春。
2: 哎呀，不过怪可惜了的呀。
1: 打掉吗？我害怕呀、啊这可要打掉吗？
7: 我的儿子。
1: 哎呦，难受吗？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拿去吧，抓药去。
6: 少爷，
0: 配药。
6: 是。
1: 哎呦，哎呦，哎呦！
6: 相爷，相爷，相府里良心千里没有。不，相爷千里良心没有。
0: 你说什么没有？
7: 住口！
6: 和尚，和尚看在药房里，一药没有。
1: 啊，没有，哎呦，
2: 良心一个，天理全分。
0: 这，
5: 相爷，看来贵公子一定是在外面干了什么不当之事啊。
0: 儿啊，你有没有在外面干什么不当之事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干过不当之事啊。
4: 嘿嘿，你呀，要是不肯讲嘛，
2: 这个胎呀你就留着吧，我是不管制的。
1: 我讲。

我讲，前两天我在杏花楼抢了个卖唱的小姑娘。哎，这小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就跟画上的一样，长得可真美呀、啊。可惜啊，她不依我，跳河死了。哎，我今天早晨呢，又抢了个

0: 妈呀，他打我。喏、no?
1: 相爷，事已至此，打他何用啊？又倒是养不教，父之过也。
0: 就是嘛，这老东西不也是见好的就抢吗？咱们家后花园里18个女子，哪个不是他抢的？哎呦，妈，你也打我！
1: 真找到了吗？这病啊就好治了、治得了的、哎呀，吃下去。
0: 我不吃，
1: 吃下去就好。
2: 儿子，儿子，你怎么？
0: 妈，没了。
2: 啊？
0: 爹，没了，拐杖打掉了。
3: 感谢师傅妙手回春。来啊，备酒大谢，请。
0: 济公，大恩人，大恩人呐！
4: 请我吧，请请，
5: 哎呦，好肥的鸡呀！
4: 请请请，
1: 来一块儿，
4: 来，谢谢。
1: 嗯，好，这么快就摆上了。
4: 不不，喝酒，喝酒。你先喝。
5: 哦，不。
1: 好酒。
4: 来来来，
0: 小娘子，小娘子，没事儿。小娘子，没事儿。小娘子，没事儿。过来，青儿。
6: 公子，
0: 明天啊，你还得带些人帮我把那件事儿办了。
6: 哎，
0: 好。这次我一定要把那小娘子搞到手。

0: 夫人，这使得吗？
1: 哼，难道歌天楼我们真的不造了吗？今天晚上这个疯和尚竟敢如此戏弄你们父子，难道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倘若日后传出去，你这堂堂的宰相又如何去见人？

0: 相爷、夫人。
1: 这是朝廷赐给相府的御酒，给这和尚送去。
0: 是，
1: 请他多饮几杯。
0: 是。
2: 济公活佛啊，今天您劳苦功高，应该多吃多喝。
3: 好，谢谢，多吃。
4: 嗯，好香啊，不愧是御酒啊。来，你闻闻。嗯，香啊，你闻闻。
3: 好酒好酒，
4: 香啊。
3: 谢。
4: 贫僧要痛饮几杯。
5: 活佛慢饮。活佛，我家夫人突然得了疾病，头疼难熬，望求活佛再施法术，妙手回春呐、啊！哦，
4: 他病了。我喝完了这杯酒再去。
5: 不不不，还是先治病要紧、哎。
4: 夫人送来这么好的御酒，怎么能不喝呢？
6: 哎呦，快救救我，我疼死了。
4: 啊，你心里有病啊？
6: 不不，不是心病，我是头疼。哎呦，疼死我了！
4: 啊，头疼，那好治。
6: 哎呦，
4: 既然是头疼呢，你把这杯酒喝下去，病就好了。
6: 哦，妇道人家不会饮酒。
4: 哎，这杯御酒嘛，正好治你的病，喝了吧。
5: 夫人，
6: 相爷，这
5: 啊，活佛，夫人真是滴酒不沾，求活佛另施妙法吧。
4: 你看看，
6: 疼
4: 死了，这么好的御酒，你们既然不喝嘛，那要它何用啊？果然是好酒啊。
6: 哎呦，
5: 我等无知，求活佛恕罪。救救他吧。
6: 哎呦，快救救我吧，我疼死了。
4: 阿弥陀佛，佛心总是无处不慈悲的。戴上就好啊！
6: 哎呦，哎，
1: 哎，不疼了，
6: 相爷，我好了，我不疼了。
4: 怎么样？
6: 我好了。
5: 哦，多谢活佛，
3: 多谢活佛，
7: 多谢活佛，
8: 多谢活佛。
6: 哎呀，脏死！
4: 夫人，戴上啊，快戴上！
6: 戴上，快戴上！哎，又不疼了！
9: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了！
6: 你怎么了你？
9: 活佛，肚子又大了。
4: 你是老毛病又犯了吧？
9: 我又想起那小娘子了。活佛，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救救我！
4: 过去，
3: 还不快来！
6: 儿子，
9: 妈啊！
6: 来来来，快坐下吧你。你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肚子又大了？
9: 我以后再也不敢像小娘子了。
4: 来来来，我给你治治。戴上戴上。怎么样？
8: 不疼了。
6: 嘿嘿。哎呦，
8: 不疼了，
6: 又疼了。哎呦，儿子，快帮帽子。
9: 哎呦，我又疼了，又疼了。快快快！
6: 啊，儿子。哎呦！哎呀，还是把帽子给
9: 帽子……哎呦！我的妈呀，妈呀！给！
6: 麻袋吧！哎呦！
4: 不行了！哎，要把贫僧的僧帽抢坏了！我这一顶僧帽哪能治好你们全家的病啊？

0: 还是给你们开房子吧。喏，这里有房子一张，念念就好。
1: 我的呢？
0: 啊，也有。
1: 给我。哎呦！
0: 好好念念吧。
2: 从这儿到这儿，自身有病。
3: 妈，这人在啊？哎呦，
2: 病，
1: 自身有病，
2: 自心之心病还得心药治，心若证实身已病，心生
1: 还得心药治，证实身已病。邪
2: 这个字儿，你看。
1: 邪恶
2: 病还生。
4: 活佛，我这腿时好时坏，活佛也赐我一张良方吧。
0: 也是这张方子。
4: 哦，好好好。
1: 来，
4: 自身有病，自心知，心病还得心药治，
1: 心若证实心意境，
4: 心生邪恶病还生。
0: 听着。此方你们每天要念500遍，念99、81天。倘若再生邪念，那前功尽弃，从头再念，念30年方能奏效。
4: 自身有病，
0: 要以心从善，心诚则。灵啊！
2: 谢活佛，
1: 谢活佛，
2: 谢活佛，
4: 谢活佛，
1: 谢活佛，
4: 谢活佛，
2: 谢活佛，
1: 谢活佛，儿子，好好念药，谢活佛。

0: 还得心要治，心若正实身亦净，心生邪恶病还身。
1: 济公终于被广亮和尚逐出了山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净慈寺的德辉长老收留了济公，并委任以书记僧的重任。济公遵长老法旨，烧水沐浴，洗去身上的尘垢，更衣换帽，更显得焕然一新。从此，济公又在净慈做出一番事业来。

0: 你们听着，要过桥的每人交20文，二十文，
1: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这桥是我老子造的，老子造桥，儿子收钱，天经地义啊！
0: 对，天经地义。谁要过桥，先付20文，知道吗？啊？
2: 哎呀，这什么事？
3: 没有钱。
4: 老爷，老爷，让
1: 我……去！
4: 管家，老夫命苦啊，我无儿无女的。每年正月十五我都要去烧香的，已经烧了40年了。我只有这20文的烧香钱了，要是都给了你我就没法烧香了。
0: 少废话，没钱滚回去。
4: 管家，行行好吧，行行好吧，烧香不到头来是要一场空的。
0: 要过桥，快给钱！
4: 哎呀，我的钱！
0: 什么你的钱？
4: 我的钱！哎
0: 呀，把钱留下！
4: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5: 哎呀！脚下留情，脚下留情啊！
0: 是，
5: 真是好腿功啊！但是要脚下留情嘞。这位老太太是犯了哪家的王法呀？
0: 犯了我家老爷的王法。穷和尚，少管闲事，去。
5: 闲事不闲，和尚不管要遭天打地。
0: 你要管可以呀，你替他们付钱。
5: 给他们付多少？
0: 20文。
5: 啊，好了，我和尚付了。
0: 穷和尚，你有钱吗？
5: 哼，你们是臭臭要钱，我和尚是浑身冒险。听啊，听见了没有？是不是都是钱啊？再听听。嘿，要钱嘛还不容易啊。听，这里也是钱，这里也是钱，都是钱，都是钱，浑身上下都是钱呢、叮叮叮，都是钱，钱，钱，钱，这里也有钱，再看看，这里也是
3: 钱，
5: 要钱还不容易啊！让你们看看呢、这是钱。妈咪妈咪好，
3: 都是钱，
5: 闻到味道了吧？
0: 是钱的香味儿，
3: 是钱的香味儿，
6: 真香，
7: 钱的香味儿，
6: 好香啊！
5: 众位善男子、善女人们，有去净慈寺烧香的过来。我和尚广结善缘，过桥前我和尚出了啊！来来来，老太太过来吧！
8: 哎，
5: 拿他的钱给我，说这看看，
0: 要钱。

0: 谢师傅，
1: 交钱。
2: 哎呦，你个
3: 师傅，你看我们都是做小生意的，现在生意还没做成，哪来的过桥钱呢？
4: 好吧好吧，你们的过桥钱呢也由我和尚出啦。
5: 你还有钱吗？
4: 有的是钱，看看看，喏，钱，喏，
3: 谢谢师傅。过桥以后我们一定去烧香。
4: 好，
3: 谢谢。
5: 好，过吧过吧过吧。
3: 好，我们过去吧。
4: 看看，喏，
5: 谢谢师傅。
4: 给了，
5: 交钱。谢谢师傅。
4: 对，又是一个。
5: 有交交，
6: 谢谢师傅。
5: 交，哎，
7: 对，
5: 好，
7: 谢谢。
4: 有，
5: 交，对，来，又来一个，又来一个。
4: 有钱，拿拿来。
8: 哎呀，怎么着火了？哎呀，快救火！哎呀，哎呀，快救火呀！快救火！救火！钱钱！哎呀，快快！哎呀，快点，快点！哎呀，救火！救火！我的钱！
9: 不能自拔了。
8: 轻一点，轻一点，拔呀拔呀拔呀，轻一点，轻一点，拔呀，呼呀，拔呀拔呀，呼呀，哎呦，哎呦，哎呦，你这个混蛋，要我的命啊！哎呦，哎呦，
5: 二爷，二爷，这个钱，这个钱怎么都到腿上去了啊？
8: 啊？
4: 这么多的钱呢、啊、我来看看。老子积善呐、啊、自不修啊。

0: 哎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嘚喂，嘚喂，嘚喂，嘚喂，嘚喂喂，嘚儿，不打不相叫，哈哈哈哈！哎呀，这这这，哎哎哎，都是这个疯和尚捣的鬼呀！
1: 对对啊，
0: 你们追，
1: 好好
0: 追追
2: 追追追！
0: 追追
3: 这个穷和尚，你捉弄我们家老爷，我看你再跑，你跑鬼！我看你再跑。
4: 好了，来啊，
0: 把这个疯和尚给我吊起来！
1: 吊起来！
2: 是。
4: 杀！哎呀，这两个笨蛋！
1: 用劲！
0: 去！
1: 杀是杀！
2: 来了！来！
0: 用劲！
2: 拉！
0: 拉呀！
2: 拉！
0: 拉呀！
2: 拉！
0: 你去！
2: 用劲！笨蛋，用劲！
3: 这到什么鬼在那儿？

0: 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太古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吗？
3: 嗯，好吃，真好吃。嗯，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6: 对，
5: 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2: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7: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真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

0: 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两斤肘子一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

0: 上门，火爆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吧？
2: 好吃，真好吃。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5: 对，
4: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火爆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7: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7: 对，
4: 打开，
7: 开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7: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真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5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火爆财富。

0: 爆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呐、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 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

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不对差，他姑嫂生来脾气倔劲，常斗嘴有磨牙。他成天是这个回来哪个瓜，这个对来哪个茶，又踢盘子又甩碗，好几次差点没把锅来砸。我知道你糊涂。
1: 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离专业。
2: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会，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 人走那个十元菜路光，马带也扫报谁光啊。

0: 手称好，计时上的交易生活往常，你哪个生工作变成了个举报犯，
1: 你哪个有某个可是个环保男啊。
2: 三个鸡分了十几块花那的票，要的装要的装要的装要的装，那样那样嘿，
0: 照着眼赶他去喝个鱼，小日子过的

了几个好朋友，做了两回小卧柴，住在那中原大厦十七楼。单小会五花八门啥都有，转上三岸天，那也有看头。看见营地编织厂与外厂，一杯生意编织厂。

0: 目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6: 嗓子可以说是最

凉水，眼还有那

小将这金殿上，岂不是哭哭啼啼吵吵闹闹，满朝文武却笑魏王，现在痛若能够宽宏。

将他亲们安自己定力分享，切莫说他亲夫来把相将逢年节有寡人，我带动了满朝文武八大朝臣九卿思想，一个一个都去将相。李排杰将你父名刻在上这破天线。

晚上好，明天北方的降水会减少，强降雨的中心呢会再度回到西南一带，其中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西部和东北部，以及云南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要防范降雨对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的影响。此外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一带气温会明显下降，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御寒。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

0: 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召开，周祖义作出批示；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个包裹如何连通世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郑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和省委要求，交流经验做法，分析形势任务，对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建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前，省委书记周祖义作出批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李涛主持会议。
1: 周祖义指出，机关党的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近年来，我省机关党建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明显，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作用不断彰显，成绩值得肯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省各级机关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进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推动机关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当好三个表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不断开创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提站位，充分认识做好机关党建工作是进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是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有力保障，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现实需要，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切实增强做好机关党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明晰任务、抓关键，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以实干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锻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锲而不舍加强作风建设，推动机关政治生态更加健康清朗，着力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要强化履责提能力，牢牢牵住党建责任制牛鼻子，拧紧责任链条，建强骨干队伍，优化督促考评，确保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2: 10月12号，第16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依法履职、全面履职、充分履职，各项工作持续保持向上向好态势。要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觉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聚焦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切实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着力维护高水平安全，通过司法办案防化风险隐患，维护安全稳定，着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着力促进高效能治理，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着力保障高品质民生，持续深化检护民生工作，要强化法律监督，守牢

0: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和郑州国际陆港，勉励河南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河南如何靠一个包裹连同世界，成为开放高地？
1: 这里是河南保税物流园区的一家保税仓储企业。那马上双十一就要到了，这里正在积极备货，进入了满负荷运转状态。现在这里每天最高收货理货达到了80万件，比平常增长了40%左右。
2: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勉励工作人员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12年过去，这里累计进出口贸易额突破1750亿元，首创的1210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已在全国170多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复制推广。
3: 这个模式呢，也就是把海外的货物大批量的入到中国的这个综保区内，今天下单我可能明天就到了消费者手里，关税为零，然后增值税呢是一般贸易税的70%，消费者会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而且速度会比从国外买要快得多。
2: 1210模式之后，河南又接连拿下跨境电商 O2O 线下自提零售进口药品试点等全国首创。买全球越来越方便，卖全球的路也越走越宽。
4: 今年2月新开通了2条航线，郑州至巴塞尔，郑州至塔林。4月份我们又开通了郑州经塔什干莱比锡的跨境电商全货机的新航线，同时我们启动了中大门欧洲莱比锡中心港项目。目前为止已开通跨境电商航空货运包机21条。
2: 航线密了，包裹还要跑得更快。今年3月，郑州机场中大门前置货站投用，把航空收运、安检、仓储、海关监管整体前置到综保区，跨境电商出口全链条物流成本降低约30%。包裹的旅程不止于天空，空中有航线，地上有枢纽。郑州国际陆港一列列班列正驶向世界。
5: 这里是郑州国际陆港。2014年5月，总书记来到这里，嘱咐我们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12年过去了，我脚下这10平方公里新核心功能区已经全域投用。东边又竖12条集装箱作业线，24小时不停；西边4条整车专用线，日均能发3-4列商品车。一港分2片，一片跑全球货，另一片跑河南造。
2: 有了新核心功能区，出口的货物跑得更快。过去汽车出了厂要先转厂再装车，如今专用线启用，新作业区单日发运新能源车700到1000辆，年作业能力60万辆，成为中部最大的商品车跨境集散枢纽。
6: 在我们周围呢，就是比亚迪的超级工厂。像这样的一辆新车，从那头的总装线下线到我们铁路线上车，前后呢不到5分钟的时间，一整列编过来就是几百台，直接发往目的地。现在我们整车发运已经超过了20万台，提高转运效率约40%的同时，降低了转运成本约20%。
2: 出去的是河南造，回来的也不空着手。
7: 目前东盟木薯淀粉、中亚小麦粉2个集散中心目前已落地东作业区。木薯粉交易量2万吨，小麦粉16万吨，首批泰国糖粉、俄罗斯钾肥已入库分拨。
2: 不仅跑得快，也跑得更勤了。中欧班列郑州的开行量从2014年的87列攀升至2025年的3735列，增长了40多倍，约占全国近1/9。
8: 2013年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才发1班，现在一天发10班以上。今年以来，1到8月，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651列，同比增长31.8%，累计开行总量已超2万列。
5: 当年的一个场站，如今长成了一座枢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总量超2万列，通达40多个国家、140多座城市。
2: 这5年，河南空陆树海4条思路协同并进，货物贸易总额达4.2万亿元，净增1.4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自贸试验区形成二百零

0: 七项制度创新成果，16项在全国推广。今年前8个月，全省进出口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15/5，河南定下新目标，到2030年，郑州机场货油吞吐量稳居全球前30强，国际陆港班列年开行达到1000000列/1000万吨，推动空陆数海4条思路提质增效，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正把腹地变前沿。
1: 10月1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商丘市调研。秦国文以四不两直方式到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民安街道南里楼村的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优化营商环境监督治理等，约见来访群众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国文强调，要强化政治建设郡旗员，提升政治三力，促进党员干部以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正心，深化正风反腐含麒麟，保持严的基调，涵养暖的色调，以严管厚爱、激励担当作为，实化廉洁文化养正气，注重以廉正风，力促化风成俗，优化制度机制固根本，让制度密而不繁，执行刚而有力，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10月12号，全省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基层基础工作学习班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开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李亚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重点关键，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深化提升代表主题活动，做深做实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3: 为迎接省第12次党代会召开，大象新闻推出《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聚焦基层一线共产党员建初心、担使命的实干实际。从煤三代到大国工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郭小广把初心写在了千米井下的每一个工作面。
4: 讲完背心儿，它用成啥样？
5: 讲完背心儿穿上了之后，比干活比原来凉快多了。
4: 你看看还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没有？
5: 它这个系绳式的，感觉穿戴着不是太方便，要是能做成那种纽扣式。
0: 千米井下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工作环境，近40度高温，湿度高达90%，采掘面又闷又潮，跟蒸笼一样。之前矿工下井戴的防尘面罩，喘气费劲，咋能让工友吸上一口凉气降降温？郭小广把这事儿一直搁在心里。去年8月，他牵头成立研发团队，从零开始画图、选材、组装。8丈大的小圆筒，里面塞上冰块，接上一根软管，大家管它叫冷气罐头。经过6次迭代，做出既能降温又能防尘的呼吸器，还配套了降温背心儿。
6: 干活的时候能吸口凉气，挺舒服的。
5: 井下37-8度的温度，穿上这跟个移动小空调似的，现在干活凉快多了。
0: 为了工友的这口凉气，可藏着郭小广几十年的热劲儿。郭小广是个煤三代，1998年技校毕业，他直接下了井。那时他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好好干，让井下干活不再这么苦这么累。200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入党那天，支部书记跟我说，你要干别人干不了的事儿，党员就得多担一点。这句话我记了22年。
0: 这句话郭小广不光记在心里，而是干在井下。2019年，平煤筹备建设全省第一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没有经验可以参考，没有标准可以借鉴。当时39岁的郭小广已经是副厂长，但他主动请缨。
8: 父亲说的很实在，他说作为父亲，那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辛苦。如果说这个智能化建成了以后，所有的矿工咱们都不再辛苦了。
0: 冲着这句话，郭小广把铺盖卷搬进办公室，手机24小时开机，井下设备一有问题，他穿上装备就走。有时井下一干就是10几个小时，还写了一首打油诗给自己打气。
7: 年近不惑再披挂，裤裆内线全不怕， 宁可平吊

0: 人肉也要建成智能化。
1: 2019年7月，智能化工作面建成投产，实现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零的突破，创造3项国内纪录：不下井就能遥控设备出煤。综采队从160人减至59人。
0: 这个就是智能化调度指挥中心，现在人在调度室，鼠标一按，井下的设备就自动运转了。
1: 顾小广停不下脚步，他又率先提出 5G 加智能化改造，建成集团首个 5G 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2: 在处理的过程中，他们眼巴巴地看着你，也确实把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确实把问题处理了以后，你看到这设备转起来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是很自豪的。
1: 这些年，顾小广牵头建成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团队拿下80多项创新成果，取得国家专利3项，捧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入党22年，井下27年，他把这句话刻在了千米井下每一个工作面。
2: 这个党员的标志就像这种烙印一样，插到自己思想中，就感觉这个事儿，如果是需要有人做的话，我就应该去做。
3: 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5年来，河南省纪委监委把3化要求贯穿执纪执法全链条，以改革为动力，以制度为支撑，以科技为引擎，在监督精准度、办案质效、队伍素质上持续发力，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迈出坚实步伐。
4: 盲盒抽题、视频分享、主讲人同台交流。近日，在省纪委监委中原青峰会第7期活动现场，近100名年轻干部围绕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之规范专题展开交流。
5: 规范化不是约束我们的枷锁，它既守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也为我们纪检监察干部履职尽责、厘清楚边界。
4: 省纪委监委探索搭建中原青峰会学习平台，通过解渴、解毒、解惑3个环节，打造直击思想、贴合实战的青峰课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精准师训、全员轮训、实战实训，全面提升干部政治能力、政策水平和纪法素养。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首要职责，省纪委监委建立监督工作统筹协同机制，创新9种监督方法，念好基层监督规范8字诀，有效提升监督精准度和穿透力。
6: 一键式业务受理平台真管用，1天时间就把营业执照、银行开户都办成了。
4: 在焦作市，纪检监察干部化身护航监督员，通过评价指向抓重点、紧盯营商环境评估、高质量发展考核结果，确定涉企行政执法、政务服务、惠企政策落实等6个方面营商环境监督治理重点，解难题、通堵点，推动完善行业监管配套制度27项。3化建设既是工作部署、工作理念，也是价值标准、行为标尺。近年来，省纪委监委健全完善以10项机制为主干，涵盖监督治理、执纪执法、自身建设等内容的制度机制，以科技赋能为重要引擎，强化案件全周期管理，建立1+2+3巡视成果模式，把3化要求贯穿执纪执法全链条，融入改革创新全过程。打铁必须自身硬。5年来，省纪委监委健全内控机制，制定纪检监察干部对外交往10禁止，出台8小时外行为规范3字真，建立违规打听过问干部监督执纪执法、巡视巡查和请托违规办事报备等制度，持续加力自我监督约束。锚定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目标，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河南纪检监察机关正以3化建设为抓手，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在正风肃纪反腐的征程上步履铿锵，正气昂扬。
7: 今天的述说中原来到鹤壁山城区探访华北第100。

0: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发《河南省2026年惠农支农资金政策明白本》，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乡村产业、农机设施、绿色农业、金融帮扶六大板块63项惠农政策，并出台举措，确保每一笔惠农资金精准落地，让更多农户享受到政策红利。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晚上好，河南多地的阴雨模式即将切换。今天夜间，我省多地的小雨收尾。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北部、东部以及西南部局地会出现雾。明天呢，全省转晴。14号和15号虽然仍有一些地区有零散的降水，但整体的雨量都比较弱，以小雨或零星小雨为主。需要注意的是，雨虽然停了，但是最低气温却还在下滑。以三门峡为例，14号、15号的最低气温都仅有11度。左右，早晚的寒意愈发浓厚，骑车出行的朋友呢，尤其要注意保暖。短暂的放晴之后，预计16号开始，新一轮的降水将会抵达我省，届时降水的强度会更加明显。郑州晴，16到25度；安阳晴，14到23度；濮阳小雨转晴，14到25度。鹤壁小雨转晴，13到25度；新乡小雨转晴，13到26度；焦作小雨转晴，16到26度；开封多云转晴，16到26度；商丘小雨转晴，16到26度；周口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许昌晴，15到26度；漯河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平顶山晴，16到27度；三门峡晴，11到23度；洛阳晴，13到26度；南阳晴，14到28度；驻马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信阳小雨转晴，17到28度；济源晴，13到28度；航空港区晴，15到26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绿水青。

0: 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5: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6: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6: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7: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奉内廷。
8: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9: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0: 着火了，
6: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1: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2: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0: 没了，一切都没了。
6: 不可能。
12: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3: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6: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5: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4: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

0: 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0: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遗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0.3%，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

0: 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

0: 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

0: 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1: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2: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1: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3: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1: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4: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1: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精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5: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

0: 害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10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施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施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施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6: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这是闪电一样的做法。
1: 那么大的功劳和荣耀，当然要赶紧回来分享。
2: 保安局把调查报告送过来了。周乙和他太太都没有问题。新来的任警官是从警校毕业的，他入学的时候档案都已经调查过了。我们还需要再调查吗？
3: 当然要查，科里所有的人都要调查，谁也不能例外。
2: 好的，
3: 你把他的材料送到保安局去。
2: 好。啊，
3: 像这种调查工作，有的时候该回避回避，面上都能理解，可是心里总会感觉不舒服的。
2: 明白。科长，周毅把新来的警官安排在特别行动队了。
3: 像这个人，适当的时候你要留心关照一下。
2: 有问题吗呢？
3: 问题没有。有问题能调到特务科来吗？但是，不能说一个人没有问题就不做调查，对吧？

0: 明天你到特别行动队来报道。现在就去找一下鲁明，鲁股长。
1: 是。
0: 把你档案拿走，
2: 告诉鲁股长，
0: 把带你进来那个警卫调到大门口去，他不适合在楼内工作。
1: 是。
3: 哎，我说啊，这高科长回来够快的，这走得快，回来的也快啊。

0: 你是不是还没开过杀戒呢？
1: 报告长官，没有。
0: 那这关得过呀，啊？
2: 剩下的你来吧。
3: 哎，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1: 是。

0: 产党啊，越来越年轻了。
1: 可惜了，女孩挺漂亮的。
0: 这两天我好像血压很高，没消停好吧？哎呀，脖子也硬了。我老婆给我找了个偏方，也不知道好不好使。
2: 你整点鬼针草泡枕头。
0: 这年龄大了，哎呀，有些病啊，就找上门来了。

0: 我裤子了吧？
1: 啊？
0: 你不觉得就这么死了会留下很多遗憾吗？另外，我告诉你，也许你的那些同伙啊，还以为你已经叛变了，那你不白死了吗？啊？
2: 你们滥杀无辜，回到天前，
0: 你怎么还不认罪呢？啊？去不去？

0: 怎么搞的？枪怎么还打不响了呢？好了，算这小子命大，把人带回去吧。
1: 走吧，来人，把你带走。回吧。

0: 怎么了你？啊？你吐什么呀？啊？我告诉你，算你命大，今天呢，就算你参加了一次演习。如果你还不改变态度，
1: 带回去。
2: 我一直看着你总吃，你们俩干一杯。
3: 哎，
0: 不是，这不变痛了吗？
1: 干！
3: 好，吃饭不
4: 干。看着你吗？喝一杯压压惊吧。
5: 谢谢长官。
2: 哎，我说，咱们大家伙啊，都端起杯子来。
1: 啊，欢迎任警官来到特务科。
4: 也欢迎有押金酒一块喝。
2: 哎，这没什么不吉利的。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带点煞气啊，也许任警官呢会一路平步青云啊。
5: 对，卑职不敢妄想。
2: 来，干干干，
5: 喝！
6: 来，任警官来。哎，
2: 好好干啊。
5: 嗯，
2: 哎，我说周队啊。基于任警官第一次开杀戒，是不是放他一天假呀？
4: 任警官，明天休息吧。
3: 你放这一天假，我建议你应该去打打牌，是这两天的手气肯定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5: 不会，
3: 因为你身上有煞气，诸神避让，小鬼不敢近身。你真的试试？
7: 那不一定，赌神也是神，我看不如给他找个姑娘压压惊。
8: 我还是上那妙龄寺烧烧香。
4: 反正刘警官，你去带任警官验验身啊，没碰过姑娘，
2: 是吧？侯部长，任警官，你是不是敬大家伙一杯？
5: 各位长官，各位同仁，我任长春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我自饮一杯，谢谢大家。
2: 好，
1: 好，
2: 好。
4: 好些了吗？
8: 好些了。
4: 第一次都这样，以后就会好了。
8: 今天过得真有意义，第一次喝这么多酒，第一次杀人。我以前只杀过鸡。
4: 没有谁天生就喜欢杀人的。
8: 这押惊宴和欢迎宴放在一块儿，真不吉利。
4: 这怪不得高科长，最近事儿太多，上次行动中牺牲的警官善后工作还没做完呢。
8: 对不起，我没有埋怨长官的意思，我只觉得自己不够幸运。
4: 你喝多了，回到家好好睡一觉吧。
8: 我肯定会做噩梦的。
4: 人什么都会适应，包括噩梦。你在想什么？
8: 我在想我报到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也许种地才是这世上最好的工作。

0: 怎么还没睡啊？这么晚了。
1: 睡不着。
0: 你抽了多少烟？满屋都是烟味儿。这么抽烟，将来对小孩不好。
1: 我妈抽烟，我爸喝酒，我也没变成傻子。
0: 知道你心情不好，可也总不能这样。你要学会调节自己。
1: 说实话，我想上山上去。我像现在这样，我真的是度日如年。
0: 老魏跟我说过了，再忍一段时间吧，一有机会就让你离开这儿。
1: 其实你人挺好的，就是我总给你惹麻烦，让你不高兴。
0: 这是我的工作。哎呀，
1: 这个角色真是太不适合我。
0: 你以为他很适合我吗？
1: 那我倒没想过。
0: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1: 你也是，这句话共勉。

0: 扣子掉了，脱下来吧，我给你缝缝。
1: 明天让刘妈缝吧。
0: 我是你老婆，我给你缝个扣子有什么不妥的？脱下来吧。

0: 你今天去郊外了？
1: 啊。
0: 看你新换的鞋垫都湿成什么样了。
1: 去搜山了。
0: 有什么新情况啊？
1: 搜捕残余的山林队没什么。对了，直系亲属调查报告已经取回来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你怎么知道啊？
1: 那天我看见是鲁明去取回来的，如果要有问题的话，他们应该直接联系高斌，不会经过鲁明的手。
0: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1: 没有吧，我哪天都这样。
0: 不一样，跟平时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女人的直觉吧。是不是张平君有什么消息了？

0: 你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1: 本来不想告诉你，特务哥看审不出什么结果，已经把他们转送到哈尔滨地方法院了。
0: 会怎么样？
1: 会判刑。
0: 重刑吗？
1: 5年左右吧。他们是学生，满洲国政府要做个样子给西方列强看，要把他们的暴行合法化了。你不用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如果碰上大赦，他们就能提前出来，你一定会见到他们的。
0: 刘妈今天说，为什么咱们俩连个结婚照都没有？
1: 这屋里缺的东西太多。
0: 缺照片吗？
1: 缺少生气。这家里有一股金属的味道，冷硬刺鼻。
0: 我跟张平汝也没照过结婚照，一张合影都没有。
1: 我和我

0: 照片全都烧掉了，一张都没留。
1: 你们有孩子吗？
0: 有，四岁了。
1: 有照片吗？
0: 都烧了。我以前生活的痕迹一点都不能留，留下这些对我对他们来说都是隐患。
1: 你想孩子吧？
0: 不想。
1: 怎么会？
0: 没时间想。

0: 你这回在警察厅可露脸了哈！你说你啊，偏赶上这时候出差。我看这个周乙啊，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把你们警察厅的天棚都燎着了吧？
1: 那说明人家能干。
0: 可乐，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算计。
1: 我算计什么了？
0: 你自己知道。哎，我看这个周乙啊，可是来势汹汹。你说啊，你好不容易经营的这么一大摊子，这凭什么他一上来就收好处啊？哎呀，
1: 你不懂，睡觉吧。

0: 你看，多美的建筑啊！人真是了不起。
1: 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只有建筑在说话。
0: 这话说的真好，是你想出来的吗？
1: 是果戈里。
0: 你看。

0: 吃的花，
1: 我们又来一点儿，拿反了，哎哎好，哎，好的，好，男士下巴收一点儿，好，哎，哎，两位靠紧点儿，哎，对了，夫妻恩恩爱爱的啊。

0: 你等一下。
1: 你想买什么呀？
0: 随便看看。看看我的眼光怎么样？
1: 不错，挺漂亮。
0: 我送你的礼物。
1: 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谢谢。
0: 走吧。
1: 送我这么贵的打火机，我。

0: 月我也送你一样礼物。
1: 真的？
0: 一个镯子，不值什么钱，但是是我俄罗斯祖母留下的，据说年代很久远，对我意义重大。
1: 好，那我先谢谢你了。

0: 我收下了。不过就你这个啊，任何一个农村老太太都有。
1: 要是不喜欢，那我改送你别的。
0: 没有啊，没说不喜欢。
1: 也许正是因为他不起眼，所以才能留到现在。对我们来说，能留下的就是最好的。
0: 谢了。

0: 队长，
1: 忙你的，我就是随便走走看。
0: 刚要截获了神秘电波，是美式的密码，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的。
2: 截获了，破译不了，有什么用？
0: 他们这些人呢，现在实在太狡猾了，每次发报都变换地点，想截获他们实在是不容易。一会儿还要转给宪兵队，
2: 这个我们也得存档吧？
0: 是这样，保安局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存档，我们只做一个简要的记录。
2: 对了，我给你弄了一份美国方面关于如何破译密码的英文教材。
0: 是吗？在哪儿啊？
2: 你去我办公室拿吧，就在我办公桌右上角放着。
0: 好。
2: 啊，书架上还有一盒茶叶，你也拿来喝吧。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报告，我找金班长。
1: 金班长在我办公室，有急事去那儿找他。
0: 我找他签个文件。
1: 那你等会儿再来吧。
0: 是。

0: 这是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培训教材。
1: 谢谢你啊，这个茶我收下了，一闻就是好茶。
0: 现在这龙井茶也成了稀罕东西了。事变之前啊，南方的同学每年都给我寄。
1: 这个绿茶啊，就要喝新茶，陈了味道就变了。
2: 我对绿茶就不感兴趣，一个星期也喝不上一次，放我那儿就白瞎了。
1: 一看您啊，就是对生活很清淡的人，平时连肉都不怎么吃吗？这样也好，对身体有好处。像我们这些人呢，是属于六根不净才吃肉。
0: 你把我说的像是和尚。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对生活和健康很讲究的人。
0: 你怎么知道我不吃肉？
1: 上次在马迭尔宾馆吃饭的时候，您可是连一块肉都没有动过，筷子里夹的都是青菜。
0: 那你也一定注意到我太太是用左手拿筷子。
1: 您的太太的确是用左手拿筷子，而且她的戒指也没有戴在无名指上。
0: 你应该当侦探，管理无线电委屈你了。
1: 我天生就是和技术打交道的人，一旦要是和人打交道，我就不行了。
0: 没问题，这么聪明干什么都行。
1: 您太过奖了。
0: 你忙吧。啊，对了，刚才有个通信兵来找你，我让他过一会儿再来了。
1: 我知道了。
3: 今天外面够冷
0: 的。刘妈呢？
4: 出去买菜了。你难得回来吃顿午饭，

0: 高边这么快就洗出来了？
1: 啊，上午我们取回来的。
0: 你照的还不错，挺年轻的。我怎么那么显老？
2: 这照片感觉是个老头在纳妾。
1: 去你的！
0: 你的戒指呢？
1: 我平时在家都不戴啊，怎么？你要送我一个？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你去车站接我那天，你的戒指戴在哪个手指了吗？
1: 应该戴在食指，因为我跟张明儒是秘密结婚，在外面我的身份还是一个独身女子，所以我一直戴在食指上。我应该想到这些的。你的心真细。
0: 不是我，有人比我心还细。还记得那个金小雨吗？那天吃饭的时候戴眼镜那个。
1: 记得，好像不太爱说话的样子。
0: 我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不爱吃肉。那天吃饭的时候，他观察到了我只吃肉边的菜，是他看到你的戒指戴在食指上了。
1: 他怀疑我了？
0: 没有，他要是怀疑就不会跟我说这些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笨蛋，能坐在这张牌桌上的个个都是人精。
1: 真是一群魔鬼。
0: 日本的警察学校非常重视对细节的观察，他们专门有一堂课让你进入一个房间观察一分钟，然后会对房间内的陈设做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把盘子左边，叉子放在右边，把两个高矮不同的杯子相互倒一个。你再进来的时候要观察到这些细微的变化。
1: 回头我就把戒指换回来。
0: 不必了，
2: 也许戴的食指更能表现出你水性杨花的本性。
1: 讨厌。
2: 对了，下次再跟特务科的人或者他们家属在一起的时候，要让他们看出你的轻浮。
1: 要我去勾引他们？
0: 不能勾引，千万不能勾引。你只是让他们感觉出你是一个对男人感兴趣的人。
1: 就是说

0: 我要偶尔按耐不住春心，打量一下男人。
1: 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让他们自己观察到，而不是刻意的表现给他们。戏不能过，点到为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1: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0: 这生活一点也不高尚。
1: 高尚的人早就成了烈士。不要抱怨，也不用烦，生存是第一位。现在我在警察厅里，背后受人指点，作为一个男人，我还得付出荣誉和尊严。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应该是国民党方面的。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0: 好，我这就去。

0: 这些密码都是加密过的，每一篇好像都不同。
1: 我只抄了最近三次的电文，以前截过的都送到宪兵队存档了。
0: 以你的身份搞到这些不是很容易。
1: 你错了，这些密码给了我们也看不懂，所以如果我去要他的话就会引起怀疑。高斌在这方面很敏感，他是严守保密规则的人，如果你偶尔从他嘴里听到了有用的情报，那很可能是他有意透露给你的。
0: 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1: 这个不着急，你慢慢译。
0: 要是再多一些电文就好了，越多的话越能找到规律，这样的话就得挨个试。美式电文的加密方式我很熟悉，国民党照搬美国人的东西，出不了什么新花样，不会太复杂的。在地震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才，我们手里有木本，万变不离其宗。

0: 这是国民党搞到的绝密情报，被我们截获了。
1: 是用那套密码破译的吗？
0: 是啊，我们得感谢金教授。
1: 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意外之喜，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两套谍报系统。
0: 顾修言通过三封连续的电文找到了规律，在这方面他确实很聪明，就是缺少经验。
1: 我还打算把他换走呢。
0: 留着他吧，我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
1: 可是他的处分怎么办？
0: 口头警告。现在他已经知道厉害了，以后肯定会小心的。
1: 老周，你们俩的关系怎么突然变好了？
0: 我知道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我们都是忠于自己家庭的人，你就放心吧。
1: 也是啊，把你和一个漂亮的女人天天关在一个屋子里，真是难为你啊。
0: 我现在每天算计的是如何活命，哪有闲工夫想女人？
1: 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呢？
0: 我想老婆跟孩子，这倒是真的。不说这些了，从截获的情报来看，国民党已经打入了满洲国要害机关，有可能是警察厅或者保安局。这个人的职位应该比我还高。
1: 再破译一些情报，你就可以反过来查到他。
0: 查他干什么？跟他谈牌吗？告诉他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啊。
1: 说不定哪天可以利用到他。
0: 我会在暗中保护他们，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保护我们。上次从他们发报员房间里拿出了这块表，要不然他就不会发现有人进了他房间。这表还挺贵的，放到我那儿危险，扔了又可惜，送给你吧。
1: 嚯，真漂亮，这瑞士人做表真是有一套啊。
0: 这是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合作的公司。
1: 这不是一块瑞士表吗？
0: 他们的公司是在瑞士注册的。
1: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我的工作就是要什么都知道，我连自行车手册都看了。

0: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他很聪明，什么都没有承认，经受住了酷刑和假枪毙，是个经得住考验的同志。
1: 那天山上的部队离这儿最近的也有100多公里，实在是来不及。还有，老汪受刑过重，牺牲了。
0: 福顺泰的老宋张平军和他女友，还有山上派下来跟三江好谈判的同志，都被告兵执行了暂时严厉处分。20号上午的事儿，顾秋妍知道吗？我没告诉他，怕他受不了打击。
1: 你打算瞒他多久呢？
0: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没必要让他受这样的精神折磨。知道了。 小董和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

0: 去给我拿把手电来。
1: 哦，不用，这儿有灯。
0: 让你拿你就去拿，我要用。
1: 哎，

0: 饭，手电。
1: 嗯，又没伙食了。挑珐琅腿吧，帮我买包伙食去。
2: 嗯，啊，是长官。

0: 你在这等着，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把生化制剂掺到这些药里，然后再派一个人假装起义，把这批药品再送回去，让抗联全部死于慢性中毒或者是传染病。
1: 这个计划是太伟大了，你真是个天才。您又取笑我了。不是取笑，你确确实实是个干大事的人呐。只是，你考虑过没有？这个计划要实施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有时候难度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我指的是啊，你怎么跟日本人说？ 你还记得去年八月，农安县那场鼠疫吧？是石井四郎的东乡积水防疫部队成功的控制了疫情，他怎么控制的？拿什么控制的？那些鼠疫军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谁也没问，我想谁也不敢问。所以啊，有些事情啊，大家都心知肚明，谁先捅破，谁倒大霉。
2: 我可以先去试探一下，如果感觉不对，我闭嘴就是了。如果他们对这个计划感兴趣，您再浮出水面。哼，我既然不想负这个责，我也不想领这个功。
0: 这只是个策略而已。日本人太想消灭抗联了，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不会不动心的。万一呢？你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平时是摆好签好。
2: 一旦翻起脸来，让你连骨头渣都找不着。哼，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他们总不至于杀了我灭口吧？哼，这么好的机会，实在是难得。
0: 是啊，这样吧，你呀，让我再考虑考虑。

0: 迟到了，坐吧。
1: 我考虑好了，
0: 你那个计划非常值得一试。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2: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这个点儿了，吃饭了。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痛痛痛！
4: 啦啦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听着吧，坐吧。我考虑好了，你那个计划非常值得一试。
1: 那好，我尽快去找色谷先生。
0: 恐怕前期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想好了人选了吗？
1: 还没有。
0: 你觉得新来的任警官怎么样？
1: 他太年轻了吧，没什么经验。
0: 经验我想并不重要，即使暴露了也无所谓了，因为我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么说好像对任警官不够公平，但是你想，对一个价值这么大的计划，我们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1: 是，任警官挺不错的，家境贫寒，很努力，我挺喜欢这小伙子。
0: 是啊，你想，家境贫寒，这正是他喜欢共产党、背叛我们的理由。我们并不是让他去送命，是让他完成一件比他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潜入抗联。而且我们要相信他自己本人会把握住自己的生死的。
1: 是，如果让他参与这个计划，还得向他隐瞒事情，因为他很可能会死于暴露，或者死于传染病和慢性中毒。
0: 我们可以给他授权，在他自身安全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随时随地可以回来。
1: 我知道，
0: 其实我们都不是小人，没有必要拿别人的死来建立我们的功勋，这都不是你我行事的方式，对吧？
1: 我明白。

0: 另外我要跟你说，跟涩谷先生啊不要提我知道这件事情，除非他想告诉我。这件事情没明朗之前，知道的人越少，对事情的成功和你个人的安全越有利。
1: 明白。
0: 恐怕这件事你只有一个人安排了，也没有人能帮得上你。涩谷先生如果同意了这个计划，他只会跟我说派一个人潜入抗联，他要跟我隐瞒这个计划的实质，所以用生化手段来消灭抗联，恐怕永远是你一个人知道。
1: 那我不会被日本人灭口了吧？
0: 不会的，他们需要你这样的人，甚至可以暗地里保护你。相信我，祝你成功。
1: 是吧？

0: 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
1: 对不起，丈夫进自己妻子的房间还用敲门吗？你马上换衣服去找一趟老魏。
0: 有什么急事？
1: 计划开始启动了，让他今天晚上务必要潜到警察厅备用仓库里边，准备毛笔熬一锅米汤，进去以后找到那批药，在每一盒药的标签上用毛笔蘸着米汤刷一下，干了以后不会看出来。到时候如果他们掉了包或者做什么手脚，那电一试就能试出来。还有这件事情告诉老魏，不能再让第二个人知道了。
0: 那么多药他一个人怎么完成得了？
1: 能完成多少算多少。明天一旦日本人接手这件事儿，他们就会封存或转移那批药，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0: 我去吧，我跟老魏一块儿。再说我们两个是唯一知道你身份的人。
1: 你行吗？
0: 没问题。
1: 晚上我在警察厅值班，行动之前给我来个电话，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我吃药没有，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说不用了或者不知道，你们就要重视行动。我办公室离仓库很近，也许到后半夜我能过去帮你们会儿忙。
0: 记住了，我们怎么进去？
1: 这把钥匙是仓库大门上那个小门的里外都能锁，记着进去以后要从里边反锁上。这个是仓库门的钥匙，进了仓库左手走到头，那批药在那儿放着。我今天刚配的，应该没问题。
0: 那没有警卫吗？
1: 有，有一个老门卫，这个人平时爱喝二两，我在他酒里下了药，估计到天亮他都醒不了。晚上八九点去的时候按一下门铃，如果他没什么反应，就把这几个包子顺着墙扔进去，狗吃了他就会倒，里边有麻醉剂。
0: 那万一狗醒了怎么办？
1: 如果看着他快要醒了，再给他打一针。
0: 我不会打针，再说给狗打怎么打呀？
1: 很简单，把他脖子后边的皮揪起来扎进去就是了，每次只能打3毫克，管3个小时，打多了狗会死掉。
0: 哎，好麻烦。
1: 我们干的就是麻烦的事儿，任何一个细节你都得想到。
0: 我现在就去找老魏，见着他我第一件事就得说这个，要不然老魏吃了可就麻烦了。
1: 带上枪以防万一，你自己要车去，我得马上回警察厅。

这钥匙有问题啊。

0: 怎么样？干了多少了？
1: 三分之一还不到，这个进度下去，天亮都干不完。
0: 我可以在这儿帮你们两个小时，干快点了。
1: 狗不会醒吧？
0: 不会，一会儿我再给他补一针。
1: 那人呢？
0: 放心吧，他醒不了。6点钟天亮之前，干得完干不完都得撤。

0: 我配的钥匙还行吧？
1: 打不开。
0: 你配的钥匙能打开一把锁已经不错了。六点钟天亮之前，不管干得完干不完，必须离开。
1: 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好。你赶紧回去吧。

0: 怎么了？
1: 可能是天气太冷，打不着火。糟了，得用烤灯烤一下。
0: 那我把巡逻的警察给招来了。这样，你把所有能引起怀疑的东西交给我。我是女的，目标小一点。但是万一碰到巡逻的警察，可就麻烦了。
1: 这样，我们分头走。明天早上我到修皮厂找一辆拖车，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0: 见到他了？
1: 见到了。他说日本人从来不做违反国际公约的事儿，太可笑了，跟我这儿唱什么高调。
0: 哎呀，那是他害怕泄露他们帝国的最高机密，要我也会这么说。
1: 没想到事情会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有自己的专家，自己都可以进行这个计划。
0: 是啊。哎呀，行了，你大可不必为这事儿啊上那么大火。你这么想，如果涩谷先生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个计划，那不就等于变相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在平房有一支这样专一的部队吗？还什么所谓什么东乡集水防疫部队？所以啊，日本人对这件事情这么敏感，我们也别招惹那麻烦。
1: 知道了，我们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
0: 没错。哎呀，这个事儿对我们消灭抗联是个大损失啊，但是对你个人，未必就是个坏事啊。
1: 高科长，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0: 你知道涩谷先生从来不喜欢那种平庸之辈，他最喜欢的有想法、有魄力、能干，就像你这样的人。
1: 我可不这么想，我觉得他不惩罚我，我就已经是万幸了。
0: 惩罚你，等着看吧，有机会啊，他肯定会重用你的。
1: 但愿吧。

0: 行了。
1: 周队长，
2: 走。
1: 这两天怎么样？
3: 挺好的。
0: 我看你这脸色可不怎么好啊。
3: 其实过的是不怎么样。
0: 开了杀戒之后，倒要倒霉几天。
3: 不瞒您说，我这两天睡觉都不敢闭眼。
0: 你说这人奇怪不奇怪？本来你应该是让别人睡不着觉、不敢闭眼的人，现在反倒自己是这样了。
3: 我还是相信因果报应，也许
0: 信报应，就不该来这上班。
3: 我是想说，也许他们命里欠我的，这辈子还了。高科长说了，说咱们是做替天行道的事儿，是诸神护法，不会下地狱。
0: 还自比护法诸神，就冲这一点就得下地狱。
3: 是，杀人总是不好。
0: 不过你不会下地狱的。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地狱已经满员了。去查一下这几个车号，我要车主的详细资料，姓名、年龄，是否结婚，有没有孩子，家庭住址，所有能查到的最详细的资料。去吧。
3: 是，我这就去查。

科长，您找我？上一次贝恩和那两个犯人的审讯材料啊，

0: 你把它找出来，里边所有关于涉及到东乡集水防疫部队的情况统统把它删掉。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了咱们少惹麻烦呗。这里边可能涉及到日本国的机密，记住啊，以后凡是涉及到这支部队的事情，第一不要做记录，第二直接交给日本宪兵队。
1: 那把什么东西都交给日本人，还要我们干什么呀？
0: 哼，我们当然有我们的事情了。

0: 不会是有什么人捅娄子了吧？
1: 哎呀，你就别问了。
0: 是周吧？
2: 跟你说，别问，别问了。
0: 是。
2: 最近科里有些事情啊，也怪我。周队长毕竟年轻嘛。
0: 周队长那是新官上任，总想早一点功成名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欲速则不达。
2: 好了，不说了。咱们科平安，大家都平安，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0: 干嘛不来？
1: 啊，他回乡下了，请了一天假。啊，事情怎么样了？
0: 像我们预想的一样，涩谷三郎非常生气。
1: 这样啊？
0: 当着我的面，他只能这么做。但我估计，等我一走，他就会向关东军高层汇报这件事情。这样的机会，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1: 那他们要是想独立完成这个计划，然后把警察厅踢开呢？
0: 日本人不可能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来进行这项计划。他必须找一个了解这个案子的人，这个人只能是我。况且小董还在我手上。
1: 高斌怎么说？
0: 他既想在这个计划中捞点油水，又不想担责任。恶狗叼着热土豆，吐也不是，咽也不是，
1: 真是卑鄙小人。
0: 对一个想做政客的人来说，这很正常。他没有信仰，不可能豁得出去。
1: 你这刚回来没多久，就把警察厅搞得天翻地覆的。我看明年你就能当上厅长了。
0: 我得能活到明年。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复杂得很，一定不是涩谷三郎这样的人能够解决得了的。
0: 放心吧，没问题。
1: 我不这么看。这个东乡部队的石井四郎在1935年的时候，因为拉林镇的中马城跑了几个犯人，他把苦心经营的中马城都给炸平了。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代价？日本人害怕的要死。说真的，我还是为你的安全担心。为了隐瞒真相，他们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
0: 日本人炸平中马镇，是因为跑的那几个人了解城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日本人怎么想，我们也不知道。但你还是要小心。
0: 知道了。你们早上顺利吗？
1: 不顺利，早上太冷了，车都被冻住了。我带着能引起怀疑的任何东西先回来了，我们分头走了。
0: 宝贝呢？
1: 没事，他刚才来电话了。早上他叫人把车拖走了，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0: 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也是老出错啊，钥匙没备好。刚才从涩谷家出来的时候，居然把配枪落在了门卫那儿。
1: 你是压力太大了，累的。

0: 今天我从四五家出来的时候，碰上了两个苏联人进去，而且在涩谷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张苏联地图，在靠近土耳其的索契，他用红圈画了起来，而且旁边写着几个苏联人的名字，还有一个时间，1月24号凌晨。难道他们要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索契是军事重镇吗？
1: 应该不是，是个旅游胜地，上面有几个养老院。
0: 他们要进攻养老院？
1: 哎呀，索契离我们太远了吧？你还是先管好哈尔滨的事儿吧，土耳其的事儿有空再说。
0: 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太重啊。涩谷三郎别看他职位不高，可在军中的威望很高，就连关东军总参谋长都跟他有直接的往来。他和几个苏联人参与的行动一定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大阴谋。
1: 我提醒你，一个人不能同时做几件事情。
0: 今天碰巧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切，这对我来说是天意，我不会轻易放过的。关键是这个人，7045的车主，他叫瓦西利耶夫，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流落到哈尔滨，在这儿已经生活了20年。他在新城开了一家俄式餐厅，里边有很多苏联人，从明天开始你要成为那儿的常客，看看能不能在这些苏联人当中找到有价值的情报。
1: 去那儿我要做什么吗？
0: 什么都不做，吃饭喝咖啡，听音乐，看书，像一个寂寞的女人那样，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你懂俄语，也不要主动和别人搭讪。这两天你很辛苦，我这儿还有一瓶1932年的法国波尔多的葡萄酒，喝一杯吧。
1: 我不想喝了，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
0: 其实我也很累了，就喝一杯。

0: 我们先兵，怎么办？我下去看看。
1: 万一要来抓你怎么办？
0: 不会的，你在这儿待着，不要轻举妄动。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我的验收结果是，全部通过。
5: 终于成功了，太好了，
6: 太好了，路人，谢谢你，谢谢大家。
5: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7: 哥，你们这次去汴京，一定要惊艳四座，大放异彩，让京中那些人都知道我们毕家书房的厉害。
8: 对，就是，对，
9: 我知道了。
10: 毕方中，一路小心，我们大伙儿等你们的好消息。
6: 好，放心吧。
9: 那我们走了。
11: 嗯，盯着我。
12: 毕方中，一路顺风，注意安全。
6: 好嘞，
11: 走了，回去吧，回去吧。知道了。哦，这就是京城啊！哎，我来就行了。哇塞！
13: 在下兖州书房主王毅。
11: 在下，
13: 麻烦请带路。啊？
10: 王房主，您来了。
13: 啊！
11: 嚯，和服务员撞衫，这也太尴尬了。

0: 他们也是受邀的客人，不是仆从。王房主，您随我来。哦，
1: 失礼。嗯，请。好了，走吧。哎呦，张兄，听说你前日得了一墨宝，是娘子赠予我的。
2: 原来是这样。哎，哎呦，
1: 你们的位置在那儿呢？
2: 不是，都是说房主，凭什么他坐前面，我们要坐角落？
0: 人家王房主可是助真助学正推举的同乡。
2: 你，
0: 哎，算了算了，坐哪都一样啊。

0: 请。请。
1: 今日群贤毕至，老夫忝为东道，先敬诸位一杯。诸位不必拘礼，诗酒论文，畅所欲言。
2: 好酒啊，倒也不禁让我想起了西文公的
3: 真好吃。
2: 浊酒一杯加万里，燕然未勒归无际。
3: 范仲淹欧阳修也是让我见着活的云哥啊。
1: 我更喜欢有书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
4: 范公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叶舟出没风波里，乃是一绝啊。
5: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 说好的畅所欲言，不要光说我和永叔。
2: 诸位，这是我的同乡王毅新近刻印的诗。取国子监校刊底本，加以毛诗序，版刻精良，墨色匀净，在北方诸方之中堪称第一。
3: 诗经啊，一会儿有办法能去前排。
6: 哎呀，算了吧，那些大人物谈诗说文，咱们插不上话。
3: 酒香还怕巷子深，若不引起别人注意，怎么推广国子？
6: 那你有把握？
3: 胜券在握。
6: 厉害。
4: 诗我最喜关雎篇。
2: 诗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此篇之旨在于教化夫妇之意，匡扶风气。抱歉啊，在下路人，杭州客工，听闻助学证以教化解关雎。
3: 深感荒谬，没忍住。
2: 你竟敢说荒谬，那你说该做何解？
3: 古文阅读礼节我还不会吗？
7: 关雎，表达男子爱慕之情；静女，表达约会焦灼之情；风雨，表达的是见心上人的喜悦之情。
2: 一派胡言。诗序分明说是后妃之德，次序思君子，
3: 那就是失去错了。
2: 你竟敢说失去错了？
7: 男女相爱本就是人之常情，失去偏要拔高成后妃教化，仿佛爱情非得披上一层道德外衣才体面。真正的教化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先谈情，再谈礼，最后谈伦理。
2: 好，好一个先真情后教化。我读诗序常感牵强，可听君一席话，

0: 倒是解惑了不少啊。
1: 哎，对不起，老杨兄，我只是偷了点你20年后谋事本意里的观点。
2: 精彩，陆先生，还有那位啊，
3: 在下毕生
2: 啊，二位，请一步上座。

0: 千字文，就这？我还以为印了什么了不得的书，刚才还一口一个教化，怎么如今倒是看不起启蒙书了？还是助学正认为孩童不需要教化呀？我不是那个意思。
1: 看昭衍信中所写，我还不怎么相信。没想到这小小的活字还真能印出一本书来。
2: 诸位，王某并非有意贬低毕房主的心绪，只是印刷之道首重品质，活字之法固然新奇，但印出来的书终究粗陋一些，难登大雅之堂。
3: 主公，雕版精整庄重，用于刻印经典，可传诸久远，堪入官藏，此皆有目共睹。然毕某研制活字，并非为与雕版一争高低，更无意取而代之。活字之力在于降本增速，一旦推广开来，平摊到每一本书的成本和工时都至少降低三成。
0: 三成？
2: 这倒不错。
4: 雕版确实是贵。
2: 书籍承载圣贤之道，用料考究，版刻精良，纸墨上乘才是正道。诸位品读诗文，考究学问，难道要读那些粗制滥造的书吗？
0: 什么降本增速？商人逐利才会想尽办法降低成本，真正读书爱书之人在乎的是品质，而并非价钱。
5: 不过我想问一问在座的诸位，各位读书人，难道个个都是天生富贵，从小读的便是高价买来的精装善本吗？我听闻范公早年寄人篱下，在长白山僧舍读书时，每日只煮一碗粥，待粥凝固之后化成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如此吃了三年，这便是断机化粥。欧阳公自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其母正氏便以荻草干为名，铺沙为纸，教他读书写字，这便是画荻教子。陆某斗胆一问，学问的庄重是要靠纸墨的贵贱来衡量的吗？圣人之道会因为写在沙地上，印在粗纸上而变成歪理邪说吗？穷人家的孩子拿着活字印的千字文诵读认字，难道就不是真心向学吗？
3: 路人别激动，毕某不向诸位博闻强志，但路人方才说诗贵在一个真字，我想学问也贵在真。活字印出来的书，即使字有高低，墨有浓淡，只要一字不错，一句不讹，同样可以授业传道解惑。
5: 祝学正，你说商人逐利才会想尽办法降低成本，那你知道毕房主为了活字花了数年时间，烧了成千上万个废字，书房几近倒闭，他借钱给客工发薪，此次他来汴京不为成名，不为致富，只为了让在座的名家大儒知道有这么一个法子，可以让穷苦人家的孩子读得起书，上得起学。
0: 我听闻今年二月

0: 采纳了范公之言，下诏令天下州县皆立学，朝廷兴学是自上而下的德政，活字印书是自下而上的支撑，二者殊途同归，皆是为了让教育不再为贫富所困。
1: 好，好一个殊途同归。
2: 毕先生，你的活字并非逐利之术，而是济世之术。你放心，回朝之后，老夫定会向官家奏陈，推广活字。
3: 樊公大恩，我二人替天下寒门读书人谢樊公。
4: 来来，
1: 告辞
2: 告辞
4: 告辞告辞
3: 告辞。太好了，有范仲淹和欧阳修他们推荐，活字印刷一定能推下去。
0: 进度条怎么没变化？我想起来了，现在是庆历四年，庆历新政是在庆历五年失败的，也就是说明年他们就

0: 这一趟汴京之行终究是徒劳吗？
1: 路人，路人，哎哎，走了。
0: 对不住先生。
1: 没关系。
0: 鼻孔，鼻孔，你看啊。
1: 喜欢吗？
0: 喜欢。
1: 喜欢就送给你了。
2: 沈括，走吧。
0: 来了，谢谢先生。沈括，他是写梦溪笔谈的沈括。
3: 哥，这标记分类法真是不错，我再也没放错过。不过话说回来，范仲淹答应帮我们推广活字，这都三个月过去了，怎么生意还是不好？
0: 柳先生不是上个月找我们下了一单吗？王家和李家也找我们印族谱，先把手头的活干好再说吧。
1: 没错，汴京之行对我们来说只是多了条路，人呐，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到别人身上，就算他们不帮，我们也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多刻一个字就多刻一个字，能多印一本就多印一本。
0: 或许正是这份纯粹的初心支撑他走过了这么久。
3: 天也太累了，都等到过年了，这范仲淹还没来消息啊。毕公。
1: 啊，没事没事。
3: 毕公，你要不先歇会儿吧。
1: 无妨。
4: 我来是有个坏消息。
0: 莫非是范广？
4: 没错，范公被罢免参知政事一职，他在任时的新政全部被

0: 来，先把药喝了。好，慢点，慢点。哎，慢点儿。没事儿，明天啊，我就把柳先生剩下的书全给他印了。这些事儿你交给徐春去做就行了，你呢？
1: 首要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知道吗？都经历过了，这么多次失败，都撑过来了，不差这一次了。蔡伦尚且有朝廷支持，毕生硬是一个人扛下来了。书上寥寥几个字，背后却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主人呐，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些什么？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6: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7: 这个咱再算一遍，
6: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情的自己。
8: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6: 向上，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9: 向前走，别回头。
6: 向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10: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6: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梦，心向未来，
11: 追梦。
6: 你我都是攀登者。
12: 我啊！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新的赶考，新的长征，需要创新文化的伴随、引领和感召。我们看到一代代文艺工作者胸怀国之大者，秉承初心，担当使命，崇德尚义，砥砺奋进。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成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以文化人，以艺通心，生动描绘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
5: 新的时代，有新的青年。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于传统，但从不限于传统。他们偏爱潮流，但绝不随波逐流。他们正用全然不同的方式，讲述一个古老而年轻的中国。
6: 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
5: 从壁画和典籍中汲取灵感，剪裁出一件件穿透时光的盛世华服。
6: 作为衣冠上国的传人，我在他的锦绣之上经纬匠心，让华夏风貌再掀时尚风潮。
5: 以简单书写时代的变化与复杂，
7: 每一个汉字后面都是一幅画，
5: 以颠覆致敬汉字的无限和自由。
7: 我在他的深邃之上去解读深邃，用我的解读让他妙趣横生，意味悠长。
5: 在他眼里，每个字的内部都曾烟波万里。
7: 你看到蓝字，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山间清风。
5: 每支笔的尽头都是人生百态。
7: 人的甲骨文，你会看到它是一个弯腰的样子。
5: 掌心里波涛汹涌，指缝间上下千年。当它拨动琴弦，每个沸腾的音符都是梦想的回声，每一段经典的旋律都闪耀着年轻的光芒。
8: 其实戏曲就是100多年前的流行音乐，我在他的制服之上去释放我的创想，用我的创想让他青春时尚，活力飞扬。
9: 上起来，
5: 没有固定场地，没有奢华布景，聚光灯永远照不到的地方，是他们永远流动的舞台。在他们脚下，草原有多辽阔，舞台就有多大，脚步有多坚定，梦想就能走多远。
10: 作为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我在它的辽阔之上去延续生长，用我的延续让红色文艺的旗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5: 初次用快门叩响长城，
11: 看遍长城四季的样子，

0: 会发现长城是活的。
1: 我在它的厚重之上去记录多彩。
2: 在这片土地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千万次的探索与重复中抵达精微，并于毫末之间触及时代的广博与深邃。他们为时而筑，为世而歌，用年轻重塑经典，用热爱定义潮流，用热血回应这奔涌的年代。时代呼啸而过，梦想永远不老，这就是奋斗的中国。
3: 每一个奔涌向前的你都是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有5000年文明的滋养，有100年奋斗的血脉，有新百年征程的召唤。征途漫漫，使命在肩，付出你的真情，我的才华，他的博爱，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新，以文铸魂，为构筑中华民族包容、坚韧、自信、共享、伟岸的精神世界，为促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共同富裕，为建设文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每一份子应有的价值、担当和力量。

0: 跟着总书记学诗词，天地诗心，天地同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出自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意思就是说，天不会说话，可是四季交替；地不会说话，可是百物生长。习近平总书记用这句话形象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要顺应自然，遵循规律，共同守护我们唯一的家园。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理念，世世代代流淌在炎黄儿女的血液里，也流淌在一代代文人墨客深沉、哲思而又率真浪漫的笔触中。
1: 这天地之间到底蕴含着何等的奥义？千百年来，我们不断叩问，不断求索。

0: 止步，也曾循着自然之道造就不世之功，换得这江山常绿水长青。当我们参悟了自然的真意，心中便生出了敬畏。
1: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
0: 敬畏山河湖海的壮丽，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敬畏道法自然的心绪，
2: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0: 敬畏万物和谐的雅趣，
3: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敬畏色彩有灵的天地，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敬畏凋敝，也同样敬畏四季轮转的秩序。
4: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1: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
0: 天地在自然的法则中繁衍生息，你我亦在其中。我们自当敬畏，自当咏叹，自当世代真实。
1: 阳春
2: 万花渐欲迷城
4: 城，如水蓝
1: 桃花香灼灼
4: 说风
2: 为何我的眼里
4: 心情
2: 长寒泪。
3: 四月的黄昏留意着一组组绿的旋律，
0: 这是我们的大自然，这是我们共同的诗。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我们浩如瀚海的诗词歌赋中，敬畏自然，咏叹自然，传续自然，一直是最美的篇章。就像那条黄河，亘古不息，日夜奔腾，哺育了灿烂夺目的中华文明。繁衍生息在黄河两岸的人们，承泽了这条大河的恩惠，也承袭了这条大河的肤色、性格和文化。人与水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有了割舍不断的血脉与亲情，有了余音绕梁的涛声与心声。
7: 一门尾马不服少化，不断地追求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平安镇拟开展幸福之声音乐大赛活动。
8: 搞音乐大赛，这个中。

0: 去哪儿了？有没有看到我们班学生？
1: 好像去黄河边了。

你刚来的时候啊，就这么大点儿。控制好自己的暴脾气，别总打架。大家要互相照顾，平时多吃点饭，让自己变得强壮些。

0: 要举行比赛了，你们不是到上课了吗？为什么跑到这里？都先走出来。
1: 曹文本，你是班长，你来说。
2: 老师，我们不想让你走。
3: 老师，我们不想让你走。
4: 老师答应你们，不走了。
5: 就这儿了。好好吃饭，以后别再挑食了。
6: 别让自己再受伤了。
5: 老伙计，咱们走了。

手上拿的呀是我们的蓝桃红薯，它呀是黄河的馈赠。

0: 这说好了集体排练了，这咋一个人都没有啊？
1: 说，音乐大赛视频咱们录制好了，能看中不中？

0: 中，这个真中。
1: 时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从黄河入海口北上780公里，有一座美丽的高岭塞罕坝，这里被称作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婀娜多姿的层层云浪见证着这片诗画林海，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的沧桑巨变，更成为我们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的生动典范。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愚蠢！
4: 悬崖博弈，
5: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6: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8: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7: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9: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来关注今天的从长征路到振兴路。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泌阳王殿，军地同心，携手冲破重重阻碍，留下了一幅马鞍的红色故事。岁月流转，革命火种在这里生根发芽，红色沃土绽放出了产业振兴的芬芳。
1: 这里是驻马店泌阳县王店镇中共鄂豫边省委张楼旧址，我手中这副马鞍留存着91载的红色记忆，见证了军地携手播撒革命火种的往事。
2: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放弃从枣阳突进的原计划，转战泌阳。地方党组织安排地下交通员马长富等三人为红军运送干粮。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见送粮的驴背上只有一块破布，便将两副马鞍赠予地方党组织。马长富的孙子马永光一直将其中一副马鞍珍藏至今。
3: 地马鞍的时候，吴焕先说：“将来你们也有武装。”将来以后会用得上的，也作为我们了，都是说对你们地方党组织将来发展武装的一个支持。
2: 泌阳地处豫南腹地，毗邻鄂豫皖苏区，革命根基深厚，但境内围寨林立，盘踞着各类地方武装，这成了红军行军过境的最大阻碍。军情紧急，马长富和当地的地下党员赶在红二十五军到达之前分头去做围寨的工作，摸清沿线情况。
3: 哪个寨里面有多少武装，哪个寨里面有多少粮食，哪个寨里面的寨主是倾向于革命的，哪些寨主是中立的，我们地下党组织把他们摸的都是一清二楚。
2: 正是马长富等众多党员群众织就的看不见的战线，为红二十五军铺就了安全通道。红二十五军在泌阳县境内行程170多公里，没费一枪一弹，最大限度保存了有生力量。
3: 我们当时的地方地下党组织总共是6个支部，30多位党员，充分地发挥了共产党地下党支部的战斗保卫作用。
2: 当年播下的革命火种，如今在这片土地开出芬芳致富花。王店镇依托红色资源发展芳香产业，千亩玫瑰、洋甘菊连片种植，并从中提取精油、中药油，延伸加工链条，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烽火远去，花香满箱。
4: 我们家里边有5-6亩地种成了玫瑰花，收入增加了不少。闲暇的时候在工厂里边上班，每个月也能拿3000块钱左右的工资。
5: 我们采用公司加农户的订单农业生产模式，主要种植有20多个中药材和芳香植物品种，种植规模达到5000余亩，带动附近500多人就业。
2: 王店镇依托红色文化，持续深耕芳香小镇特色品牌，举办芳香文化旅游节，以花为媒，以旅兴业，带动农旅观光、休闲采摘等蓬勃发展。
6: 我们将持续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保护好红军柳等红色遗存，做强特色产业。当年红军靠军民同心，不畏艰险，走出了一条胜利路。今天我们要把这种长征精神用到乡村振兴上，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金秋时节，河南多地瓜果蔬菜陆续成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推进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拓宽销售渠道，让好收成变成好收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7: 在平顶山市鲁山县团城乡小团城村的田氏采摘园，橙红圆润的田氏缀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感受秋日收获喜悦。
8: 我今天过来玩了，顺便来摘点柿子，这柿子口感确实好吃。
7: 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采用天然有机养护方式培育果树。田氏外形美观，果肉细腻，广受消费者喜爱。
9: 这里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另外咱上的还是有机农粉养分，所以说种出来的柿子又大又甜，口感酥脆甜。
7: 目前鲁山县种植柿子4万多亩，分布在马楼乡、团城乡等10余个乡镇。柿子成熟时红果满山，吸引游客观光采摘，为文旅产业带来新机遇。
10: 我们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山野好物 结出菌种增熟的植物硕果，做好土特产增值文章，持续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经济优势。
7: 在南阳西川县上集镇葡萄采摘园，一串串翠绿色的香印葡萄挂满藤下，周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畅享秋日田园惬意时光。
11: 口感很不错，甜而不腻，果子也挺新鲜的，感觉挺好。然后这次摘了十来斤，那回都要家人尝尝。
7: 这里的葡萄种植园以生态种植为基础，实行全程精细化管护，亩产可达近5000斤。通过线下采摘、现场零售、鲜果外运等多元模式，小葡萄成为乡村特色产业。在商丘永城市绿行七彩农庄标准化大棚内，牛角椒迎来采收，翠绿饱满的辣椒挂满枝头，工人们采摘、分拣、打包，一派繁忙景象。
12: 咱的青梅二号已经上市了，现在是大丰收，每亩的产量能达到10000多斤，咱的品质很好，皮薄肉厚，口感非常好。
7: 这里依托标准化大棚、精细化管护体系，实现短周期高产出。大果型牛角椒生长周期仅50天，亩产可达10000多斤，销往重庆、四川、广东等地大型商超。眼下正值哈密瓜成熟上市时节，在信阳固始县时代智果种植家庭农场瓜棚里，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的哈密瓜挂满藤蔓，工人们抓紧采摘、分选、装车销售。
13: 现在亩产在了7000斤左右，根据品种的不同，价格不同，一般的2块钱到4块钱左右，销售到全国各地。
7: 依托优良水土和气候条件，通过精细化管护，哈密瓜产量和品质稳定，销路不断拓宽，也带动周边不少农户家门口就业。
14: 现在建的这个育苗棚，后期马上要搞一个分拣采摘，周边农户这边要如果想愿意给

0: 给俺们合作，自己种，俺们给他提供技术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给他带动销售。
1: 2026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印发《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将校服整治作为基础教育规范管理的重要环节。河南的中小学校服管理如何？10月9号到10号，记者赴濮阳新乡进行了实地探访。10月10号，在新乡市育才小学校服漂流点，志愿者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学生刚送来的闲置校服进行分拣整理、清洗消杀、熨烫。有需要的学生可通过班主任提交申领需求。
2: 我们一共收上来的校服大概有300多套，受益的孩子有100多名，我们把它捐赠给了县区的帮扶校的孩子们，让校服发挥了它更大的作用。
1: 2025年9月，新乡市教育局面向全市印发《校服漂流活动倡议书》，并明确了自愿捐赠、规范消杀、无偿领用、公益流转的准则。
3: 2026年6月底，全市参与校服漂流活动的校服累计7296套，6953名学生申领使用循环校服，有效减少家庭校服购置支出，充分盘活闲置校服。
1: 与新乡校服漂流不同，濮阳则是在全省率先探索中小学校服市场化改革，通过专业筛选、多轮研判、全民票选等形式，选定9款全市通用校服，实行一物一码溯源，推行市级定款、家长自主选购。
4: 通过市场化改革，使我们的校服品质得到了提升，家长买到了质量可靠的高品质的校服。
1: 近年来，河南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校服问题整治的部署要求，成立工作专班，以自查清单划定红线，以工作指引规范流程，让校服管理真正回归育人本位，也让教育民生更有温度。河南省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近日启动发放，奉献卡面向省内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造血干细胞捐献奖及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人员，持卡可享免费游园、免费乘公交、免门诊诊查费3免优待。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三门峡欣赏黄河岸边葵花竞相盛开的动人秋日画卷。

0: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2: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3: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命仗脆出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4: 两个 fightback 了。
3: YFU 银亮锦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拿让步。YFU 2025赛季新展榜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5: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6: 这愚蠢！
7: 悬崖博弈，
8: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7: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到底写还是不写？
1: 不写。如果这样的话，我只好把你交给少佐了。廖局长，他是廖局长的家人，还是廖局长亲自处理的好？正因为是我的家人，我才要避嫌呢。就麻烦少佐了。
0: 那好吧。
2: 你就别跟干爹赌气了，啊！
3: 瞧他妈的！

起来。

0: 掉下来了，
1: 我摔哭了，要不然你摔倒。

0: 怎么说我都可以，但不准误人出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他就是潘金莲，狐狸精，你打我，我给你拼了！给你打，给你打！啊！
1: 你送我去医院。
2: 送医院呐！大山，醒醒呀！
3: 干爹，
2: 这外伤死不了的，到我房间去拿点云南白药给他抹抹。
3: 不用送医院，
2: 保证他明天早上活蹦乱跳。

0: 这城里边带叶字的地方我已经找遍了，一点线索也没有。
1: 这就只有老杨自己知道了。
0: 那个老家伙又臭又硬，实在拿他没办法。除了水果店和你的杂货铺以外，共产党在白城还会有什么联络点？
1: 其他的小石桥下面有个卖烟的老头，他好像就是我们的联络员。
2: 这么多血，连廖家的大门都没摸着。
3: 廖一清太狡猾了。
2: 要不我自己去吧。
3: 不行，我不放心。
2: 这点破事你不用不放心。
3: 我警告你，你不能擅自行动。
2: 不能擅自行动。
4: 大山子，大山子，小姐找你。
3: 去吧。

0: 小心眼儿，烦死人了！烦你的人是彭秀女，又不是我。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哎，我走，你也来。
1: 以后你们谁都别理我，都别缠着我，行吗？
2: 散散心，别跟着我啊！没我跟着，你出得了廖府的大门吗？哎呀，没我不行了吧？走吧，
3: 小姐，
4: 让开！
3: 小姐，不要让我们为难。
4: 让开！
3: 小姐。
5: 小姐，小姐，小姐，咱以后不要走啊！
1: 大山子不能出去。来，香菱，哎，
6: 面人来了。
1: 来，城的变化大吗？不是很大，其实还是老样子。
5: 见头见的谁不认识啊？听说他是个共产党，后来叛变了。
1: 是个叛徒。
5: 一个人的叛变就会给整个组织带来灭顶之灾。我要是个男子汉，我就把那个人给杀了。
1: 我是男子汉，
5: 咱没那个本事，回家吧。
1: 包里有镜子吗？
5: 你要干嘛呀？

0: 卷儿，卖烟卷儿，
1: 卖烟的，
0: 烟卷儿，卖烟卷儿，
1: 卖烟的，
0: 烟卷儿。
2: 有情况吗？
3: 没有，
2: 估计快了。
4: 收购产检啦！收产检啦！

0: 姐啦。
1: 烟卷，卖烟卷。
0: 你有产检？四百太高了，高于300我不收。
2: 收产检。

0: 怎么了？
1: 我再重申一次，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必须要小心谨慎，绝不能有任何的马虎和大意。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立刻销毁阿毛的资料，以及他为党国工作过的全部痕迹，绝不能留下一点线索。我得尽快去找江文山，去同一空间。从现在开始，我和胖子直接负责彭秀女和江文山。老边，你带领行动组去留意楚强和日本人的动向。另外，日军中转站的运输信息也绝对不能耽误，但我们必须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们目前的工作重心是田中进夫。

0: 镜片的边缘有心魔的痕迹，我的人看得很清楚，廖春晓的梳妆镜只剩下一个镜框，而且大小跟这个镜片非常吻合。
1: 廖春晓和江山一直在一起吗？
2: 是的，
0: 但在那之后江文山就不知去向了。依我看，是廖春晓故意制造混乱，然后江文山用他的镜片射杀了那个人。
1: 他们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很简单，杀人灭口。

0: 嗯，
1: 老九，
2: 去也少佐。哎，燕少，你跑到我这身后三界，是要砸我招牌吧？
0: 兄弟，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我没妨碍到你吗？
1: 少废话，赶紧走。
2: 不是，这儿这么多人，有本事你把他们赶走啊！你赶我一个算什么呀？
3: 看你是进就不吃，吃罚酒，走！
0: 怎么着？走！走！啊！上车！快上车！上车！啊！等忘记喽！一人像，三里屯。
3: 别磨蹭了，真是的！那个快一点儿，真是！哎，少爷小姐，你们回来了，这腿怎么了？
4: 啊啊！
5: 和别人打架了？
4: 好好的跟人家打什么架呢？你真是的！
6: 小姐，局长让你上车。
4: 干嘛呀？
6: 你就别问了，上车就知道了。让局长亲自给你说。
7: 先上车吧。

你可姜文山就麻烦了。

0: 这样说吧，
1: 你还知道错了？
2: 我不该一再利用廖春香，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1: 为了工作，你并没有错。
2: 我一边要杀廖玉清，一边还利用他的女儿，我不是个男人。
1: 不是利用，是策略。再说，你也没有伤害到廖春晓。
0: 我伤害到我自己了。

0: 多就行了。你看看这叫严丝合缝吗？
1: 那是因为打磨过。
0: 你把打磨过的镜子安到镜框里面说合适了，你这不是陷害我是什么呀？
1: 梁小姐，马路这么宽，你怎么会偏偏撞到我的手下？
0: 我去做采访，一着急就撞上了。
1: 那姜文山去哪儿了？你不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吗？
0: 那得问你门烟的手下呀。
1: 我知道他去小石桥了，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0: 他去收残检，我去做采访，就这么分开的。
2: 廖小姐，我对廖局长是绝对的信任和尊重，但人命关天，还是得麻烦廖小姐解释一下，你的镜框上为什么没有镜片？
0: 摔破了。
2: 什么时候摔的？
0: 昨天。
2: 有证人吗？
0: 不过昨天我摔破了之后就到八宝斋去修了，你可以派人去调查，那你的老板可以给我证明的。
2: 楚科长，你去八宝斋问问情况。
3: 是。说两句，他楚科长针对我可以，但绝不允许拿我的女儿做文章。
2: 赵局长，楚科长也是在替皇军办事。
3: 少佐是否想过，楚科长的推断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姜文山是共产党，那么跟踪他的人肯定不会是共产党，因为自己的人不会跟踪自己人。

0: 个道理。我们再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人是军统的人，请问军统的人被捕了，那么共产党的人能杀他灭口吗？这绝不可能啊。
1: 还是廖局长分析的严谨周密。
2: 你确定那个人是老花？
0: 廖春晓说老花在白城开杂货铺，他认识他不奇怪。
2: 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0: 廖春晓他爹是个大汉奸，他就是坏人吗？
2: 好，我不说这个。你为组织除掉了叛徒，探明了联络点已暴露，这是好事，但是你的错误在于不经批准擅自行动。
0: 鬼子不能杀，汉奸不能杀，叛徒也不能杀，那我干脆自杀得了。
2: 这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特殊性，你的贡献不是你杀了多少个鬼子来衡量的，你知道吗？
0: 完成任务的同时多杀几个敌人有什么不好？
2: 你做的事越多，你暴露的可能性越大。我问你，假如小鬼子通过凶器查到你和廖春晓头上怎么办？我知道你肯定想说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可是你的鲁莽会导致我们的暴露，进而导致我们得不到田中进夫的情报。
0: 照你这么说，杀死一个叛徒还罪大恶极了。
2: 姜文山，
3: 您看，这是廖小姐的出货单据，昨天下午两点。
4: 带姜文山离开廖府，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5: 我愿意和他出去玩，不用你管。
4: 不用我管，不用我管，今天你们就得在宪兵队过夜了。
5: 反正我们什么都没干，让他们查去吧。
4: 姜文山爱惹事，万一让楚江抓到把柄，不仅是他，整个廖府的人都得受到牵连。
6: 哟，科长，
7: 胡爷在吗？
6: 在，小的这就去给您通报。
7: 不用了，我自己去找他。
8: 这只银片磨的仓促并不锋利，把它钉入人的头颅骨，这个人的手劲招式不强啊。如果是从人缝中射过来，那就更不得了了。
7: 胡爷，你行走江湖几十年了，见多识广，这件事儿一定可以多给我点线索吧。
8: 据我推测，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做得到。
7: 谁？
8: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江湖上人称他钱维熙。
7: 愿闻其详啊。
8: 他有一种独门兵器叫刀子，不论远攻和近取都可以一击致命。他发射刀子用的是回旋力，所以射程并不远，但十米之内威力巨大。
7: 交道？
8: 哎，没有，我从来不认识他。
9: 金文山同志，我发现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单纯，但是在地下斗争中却是最致命的缺点。
10: 我说不来你非让我来啊？
9: 我让你来也不是让你跟我对着干。
10: 好好一块做英雄能量，硬被你变成窝囊废。
9: 等你把人找到了，交到叶司令的手里，你就是英雄了。
10: 我们要找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9: 我刚接到任务的时候告诉我是个日本人，但经过我们南京的同志化妆后变成了一个大胡子。
10: 日本人？早知道是日本人我就不来了。
9: 他是帮我们的。
10: 小鬼子能有好人吗？
9: 你不要太狭隘了好不好？中国人就都是好人，没有汉奸叛徒啊。哎，我现在就在想啊，老杨被捕前留下了一片叶子，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地方。
10: 叶子？
9: 哎，焦伟山，你能不能去廖一清的书房，把他那个警察局专用的地图拿出来？哎，跟你说正经的呢，又吹你。
10: 同兄女同志，我严重警告你不要瞧不起江文山同志。你等着。
4: 不就地图吗？

0: 我们已经把跟叶子相关的地名都记下来，有没有落下来？
1: 没有。
0: 这个大胡子一定会被藏在和叶子有关的地方，是吧？
1: 只有这点线索，试试看吧。
0: 藏春楼这个妓院也得记下来。春天，绿叶，我觉得应该有关联吧。这样，你明天就从藏春楼查起。
1: 去找个大胡子。
0: 嗯。
1: 我怎么出去呢？
0: 利用廖春晓。
1: 我说过了，我不想利用廖春晓。
2: 你要是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介意。我姜文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0: 你先别吹牛了，把这个送回去。
3: 局长，那件事楚强没在纠缠吧？
4: 秋爷已经命令他给春晓道歉了。
2: 是啊，那个杀了楚强的锐气。

0: 少爷，你来的可真巧啊！怎么了？有熟人？
1: 没有。
0: 您来到我们藏春楼啊，我们这儿的姑娘又漂亮又懂事儿，给你找一个。
1: 我要最好的。
0: 没问题，小金花。能能能，那个怎么样？可是我们藏春楼的头牌。
1: 行，就她了。
0: 照顾好了啊，上贵姓？
1: 免贵，请进。
2: 哎。
3: 哎呀，小伙长得还挺精神的。
2: 哎，你干什么？
3: 我脱衣服呀。
4: 你怎么来这儿找我了？
5: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姜文山去了藏春楼。
4: 去藏春楼干什么？
5: 男人去那种地方还能干什么？
3: 江爷还是个老手。

0: 我不喝。咱俩初次见面，好歹陪我喝点。
1: 我要是喝多了，你跑了怎么办？
0: 你把我当成采花贼了。来，干了。 怎么不给我面子啊？要，我哪儿敢呀！我是真的不胜酒力。陪我喝一杯，我给你一块大洋。哎呦！啊，
1: 江爷，我敬您一杯。
0: 这就对了吧？来，再来一杯。我敬您。不是我跟你吹啊。 这笔生意要是做成了，能挣他个万花钱的。
1: 那是江爷都有本事啊！来，江爷，小金花再敬您一杯。

0: 言，
1: 然后
0: 江言，
2: 小姐，这儿不做女人生意。在这儿撒野，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
3: 不要出去，哇呀哇呀，

0: 是这么慌张？
1: 大事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
0: 姜文山又惹事了？
1: 不是姜文山，是咱们家小姐。
0: 这小子怎么了？
1: 我一路跟着姜文山，这小子去了藏春楼，我就跟门口那儿等他，我没把他等出来，他把咱们家小姐给等来了。我一瞧咱们家小姐那架势，那是要去杀人的。那是
0: 你让我把这张老脸扔在这儿吧。这两个小兔子成天瞎胡闹，丢脸竟丢到窑子里去了。
1: 可那现在怎么办呢？
0: 不管他了。进去吧。
1: 哎，

0: 你怎么来了？啊，
1: 姜文山，你是个混蛋。
0: 你比特务还厉害，这儿都能找到。
1: 我找不到又怎么样？你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我吗？
0: 我对不起，也对不起朋友。干什么呀，廖春晓？啊？
1: 你还知道你有个老婆？
0: 我喝醉了，我什么都没干。我，
1: 那你没喝醉，你都
0: 没喝醉，我就
1: 说呀，怎么不说了？
0: 没喝醉，我就回家呗。
1: 嗯，你每天千方百计的往外跑，就是跑这儿来沾花惹草的。
0: 哎呀，外面一堆烂叶子，哪来的花草啊？什么怎么样？
1: 有发现吗？
2: 元气。
1: 哎呀，说话！你看你喝的。说话。
0: 我喝多了，什么也没干着。
1: 江文山。
0: 别急呀，领导，坐。
1: 不是，你快说。
0: 坐。
1: 江文山。说呀！
0: 我猜到了一些什么？
1: 什么？
0: 如果我告诉你大胡子在哪儿，你怎么奖励我？
1: 又讲条件！
0: 哎呀，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把我们昨天记录的地名拿出来，快点！

0: 这多亏老婆大人调教有方，
1: 得意忘形。
2: 你是个混蛋，
3: 你比特务还厉害，这儿都能找到。
2: 你每天千方百计的往外跑，就是跑这儿来沾花惹草的。
0: 外面一堆烂叶子，哪来的花草啊？

0: 你们干什么呀？哎，这几位爷，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这店也得先给钱吧。
1: 我们找人。
0: 哎呦，找人也不行啊，要是吵醒了我其他客人，砸了我梅花客栈的招牌，那可怎么办呢？让开！哎呦，息怒息怒，这位爷一看就是面慈心善的人，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动怒吧。
2: 查的就是外地的，哪来的？
3: 北平。
2: 干什么呢？
3: 日本商会代表。

听我说，那帮人很快就搜到这儿了，你必须马上得走，听到没？哎，哎呀，这样，你不走，我走，我走了以后，你让他们赶紧追我，听到没？

0: 有一个人跳墙跑了，所有的房间都查了吗？都查了。老板娘的房间呢？查。
1: 逃走那个人是躲在老板娘的房间里。
0: 妈的！
1: 人都走了，还去干嘛呢？

0: 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
4: 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同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全山秀水酿琼浆，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

0: 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呢、别错过。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1箱，6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2: 这是经典纯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全山秀水酿琼浆，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4: 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2: 这是经典纯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全山秀水酿琼浆，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0: 有一个人跳墙跑了，所有的房间都查了吗？都查了。老板娘的房间呢？查。
1: 逃走你的人是躲在老板娘的房间里。妈的！人都走了，还去干嘛？他不会回来的。
0: 明天派一个人住进梅花客栈，盯紧老板娘，看看她跟什么人联系过，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先跟我联系。
1: 是。
0: 楚强盯上我了，以后跟我联系，格外小心。
1: 知道了。
2: 站长，副站长，
1: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
2: 没有。
0: 废了。

0: 谢您这么多天对我们的照顾，我们要回苏州了。大山子总是惹祸，早晚会出事儿的，也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1: 要走你走，江文山留下。
2: 我们决定一起走。

0: 回去也好，我让廖三儿把餐点帮你们定了，再雇条船，你们就随船同行吧。回去好好过日子，给江家续个香火。
1: 餐点不定了，我们今天就走。
0: 不差这一天半天的。老三，
2: 老爷，
0: 去找一家货站，让他们过来谈谈。谈好了呢，今天把货就送到码头，明天送他们离开赔偿。
2: 是，
0: 今天我就不去局里了，吩咐厨房晚餐做得丰盛些，给少爷少奶奶饯行。
2: 我这就去办。
1: 谢谢干爹。

0: 云山跟彭秀也要走，难道他们也不是共产党？
1: 就算他们是共产党，等了这么多天接不上头，也得另想办法。
0: 说的也对，我们绝对不能让江本山就这么走了。
1: 科长，您的意思是？
2: 如果我能证实江文山跟彭秀女是共产党，那廖一清就脱不了干系。就算没抓到田中进福，我们也算没白忙活一场，对不对？去把老华给我带过来。
3: 是。
4: 这个大汉奸，我真恨不能一刀宰了他。
5: 我再一次提醒你，记住四条纪律，不能杀廖一清。
4: 等任务完成了，我就不用遵守四条纪律了。
5: 那也不行。杀不杀廖一清，什么时候杀廖一清，组织上决定。干爹想的太周到了，他真是疼你啊。
6: 来了，
7: 有个卖蚕茧的商人要见你。
6: 来了。
8: 请。
9: 听说府上有人收购蚕茧，这不，我自己找上门来了。
7: 白城经营蚕茧的商家有九家，不知这位先生是哪一家啊？
9: 哦，城乃永昌号的。
7: 永昌号的伙计我都认识，这位先生是？
9: 实不相瞒呐，我到永昌号才几天，之前在上海第五超市场工作。这不日本人来了吗？超市场倒闭了，我就去了芜湖。芜湖的工作也不好干啊，这才来到贵地。今后还希望先生多多关照才是啊。哈，哎，江先生，这位先生是？
6: 这位是廖府的管家三叔。
9: 哟，原来是廖管家啊。失敬失敬。
7: 客气客气，请坐。
9: 哎，谢谢。这批蚕茧不是江先生您？
6: 是是是，是我要买的。
9: 啊，
7: 那个你们先聊着，我前面还有事儿，失陪了。
9: 啊，
7: 少爷，这价格上有什么问题，您再喊我。
10: 三叔辛苦了。

0: 我是苏州锦华超市场的蔡妹，这位是我的太太。哦，师姐师姐，你好。
1: 我呢有一个朋友，也是从外地到这里来做餐饮生意的，之前住在老杨的水果店里，这不老杨出事了吗？他就搬到了我家住。
2: 他是买还是卖啊？
1: 卖，他的价格呀，比永昌号公道多了。要不这样，我把他约出来，你们见见面，怎么样？见一下面也好，如果他的价格很公道，我可以订他的房。那好，那咱们就定在下午2点，小石桥的茶楼见，怎么样？
3: 二位，请回吧。啊，
4: 不送了。
3: 好，再见。
0: 慢走啊。好。

0: 车啊。
1: 哎，少爷啊，
2: 价钱谈好了？
3: 还没有，不过我和那个人约好了，下午去小吃要查楼，先看看货。
4: 还是让他把货送过来看吧。
3: 我说三叔，你别管了。
4: 啊，是是，我不管，我就觉得
3: 我说你别管了。
4: 少奶奶，我看那人眼生得很，不像是做餐点生意的，我是怕你们上当。
0: 三叔，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他们都约好下午见面了。
4: 哎呀，那个人长得就不地道。这样啊，下午我陪你们去，到那儿看了货，谈好了价钱，咱马上回来。
3: 烦不烦？我说你烦不烦？
4: 少奶奶，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给你们把把关，杀杀价，别让你们吃了亏。
0: 是是是，三叔懂行，让他陪着也好。
4: 哎，这
0: 三叔啊，那就辛苦你了。
4: 哎，这小子真该跟你媳妇好好学学。
0: 三叔，那我先回去了，慢走。
4: 哎，谢谢啊。
5: 那个姓华的共党叛徒进了你家里，很可能他们已经布下了鱼饵。

0: 只要江文山上钩，他们就会把他和田中进夫一网打尽。
1: 田中进夫是我们的，不能落在共产党手里，更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0: 煤矿客栈我派人查过了，除了那个女掌柜，还有一个劈柴的哑巴。
1: 你派阿四住进煤矿客栈了吗？让他盯紧点，绝不能放松。

0: 我是廖一清。
1: 楚强的人都去了小石桥茶楼。
2: 镇长。

0: 行动小组立刻集中起来。是。碰到第一小组，进茶楼二楼负责抢人。好。
1: 老
0: 边，你带第二个小组，到楼下接应负责断后。是。老王，你带第三个小组，在这个路口停一辆汽车，接到人之后负责转移。第四个小组负责外围阻击，阻击楚强的援兵，为前三个小组争取时间。另外。
2: 在茶楼的对面安排一名狙击手，一旦田中进夫出现，立刻击毙楚强。击毙楚强？对。老田，刚好的扫街了。这次是楚强的单独行动，杀了他，特务们群龙无首，我们才有机会带着田中进夫卷身而退。
0: 从抢人到转移，大概只有5分钟的时间。
3: 转移路线呢？
0: 带出城是不可能的，直接带到这儿，逼问情报，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4: 是。

0: 就坐这
1: 儿。大哥，不进不行。
0: 只有在大厅里面，他们才有安全感，才会放松警惕。
1: 坐。

0: 哈。
1: 你看看这个剪子怎么样？
2: 三叔，我看看。哎呀，这剪子个头很明确呢，
3: 色泽也很亮，就是不知道疏解度如何。
2: 哎，大山子，你在那边的茶摊要不要开水？
1: 啊，不。既然少奶奶是行家，那我就放心了。
2: 这几年一直跟着大山子鼓捣这些东西，看都看不厌。
4: 都是我教的，能不会吗？
1: 那你看看这个剪子是去年的秋剪呢，还是今年的新剪？
4: 三叔，你考我。
5: 停车！

0: 三叔，你送他去。
1: 去去，那我送他。
2: 这伤残点比我都重要啊！哎呦，疼死我了！
3: 哎，要不这样吧，大山子，你跟廖春晓去医院，我跟三叔走。三叔是行家，肯定错不了。
0: 和别人约好了呀，君子严驷马难追嘛。
2: 就你这样的还君子呢？你要是君子，全天下的败类都灭绝了。
3: 快去吧，大山子，别耽误了啊。
0: 来，快去快去，走走走走，快去，快点快点。
4: 少奶奶，您能替少爷拿主意？
3: 三叔，我听你的，我跟你走。
0: 停车停车，
2: 不让你停，不准停。
0: 停车。你肚子又不疼了是吧？
2: 疼。我不喜欢这家医院。
0: 你是不是故意在骗我？
2: 没骗你，我不想让你喝花酒。去，
0: 你说什么？
2: 你跟我走吧。
0: 你听到什么了？快告诉我。
2: 我就是不让你跟彭秀女在一块儿。

0: 崴脚了，
1: 崴脚了。哎呦，要不前面就是茶楼，要不到茶楼我找人帮你瞧瞧。
0: 哎呦，不行，再说，

派点人去追啊！

0: 一个一个的审。是。
1: 死了没有？还没。
2: 走，
3: 你赶快！把所有人都带回去。
4: 是。
1: 走，快点，
3: 走，
1: 快点！
4: 走。
1: 被击毙的是老花，
2: 那我不知道真要杀死的是谁。
3: 那你要瞄准小。
1: 打偏了。

0: 赶紧啊，送医院，送医院啊！
1: 送什么医院？死定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杀老华，我送你去医院。上次谁？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那个女人！
2: 是是。
1: 大佐，
3: 大佐，
1: 这次行动失败是我的责任。我收到情报说共产党在茶楼街头，情况紧急就来不及通知廖局长，我就自己带人去了。
4: 警戒心を起こされたか？
5: 你打草惊蛇了。
1: 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些线索，那个被击毙的军统的狙击手说杀死老华的是一个女人，军统白城站的站长也是一个女人。可是我们的行动军统怎么会知道？我怀疑我们当中有人走漏了消息。
6: 楚科长不会怀疑是我把消息通报给军统的吧？
1: 大佐，这件事无论怎样，我希望您能够追查到底。
6: 你说这次行动是小田大佐安排的，可小田大佐并不知情。楚科长，你到底撒了多少谎？你自己的篱笆没扎严，跑到这儿胡说八道推卸责任，整件事都是你安排的，只有你们特务科的人知道。要查，该查查你们自己。
1: 我敢担保，我手下的人绝不会走漏消息。
6: 你拿什么担保？你的命值钱吗？小田大佐要的是田中进夫，不是你的脑袋。你让共产党假扮卖蚕茧的到我家里来，引诱我的家人去茶楼，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不会是为了我这个局长的位置吧？
1: 属下不敢，
6: 我谅你也不敢。
1: 今天这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有个问题我还是想问一下局长大人的。
6: 今天当着小田大佐的面，有什么话你尽管问。
1: 江文山跟局长有着杀父之仇，而他有几次行刺于你，局长为什么现在把他留在家里？
6: 你不觉得江文山和彭秀女这两个人可疑吗？
1: 当然可疑，所以我才想知道局长你的想法。
6: 遇到可疑的人，只有你楚科长调查，我这个局长是吃闲饭的吗？有什么比跟他们吃住在一起更能找出他们的破绽？
1: 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局长大人您这样做不觉得很危险吗？
6: 说得很好。
7: その通り。
6: 我为皇军效忠，岂能顾及个人安危？
7: 個人の安否、帰り見ない。
8: 両局長は最も忠実な友達だ。これは成し得ないことだ。
9: 廖局长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
6: 多谢大佐。
7: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8: 江文山と彭秀女について何か発見があるか？
6: 这个暂时还没有。
7: これはあれです。
8: トラは檻に長くなったら、干したら人を食うんだ。
9: 老虎在笼子里关久了，放出来才会吃人。
6: 大佐的意思是，
7: 大佐の意味は
6: 欲擒故纵吧。
7: 欲取り故意欲。
8: 君たちは信頼の人だ。内裏もめが嫌いだ。
2: 你们都是我最相信的人，我不喜欢窝里斗。
8: 私は白城で見たいのは日本人と中国人の巻きだ。白城は共用建設の手元になってほしい。
9: 大佐希望大家能共同建设白城，
3: 把白城建为大东亚共荣的典范。
8: 両局長、中課長、これは君たちに与えた最高賞だ。
9: 这是大日本皇军赐予你们的最高奖赏。
8: あなたたちが協力して早めに田中を探し出せ。
9: 希望你们齐心协力，尽快找到田中进夫。
10: 是。
8: この件はどう思うんだ？
7: 江文山は両親の息子です。小さい時から両夫で育ち。だから両親は江文山にどんな態度か判断できないんです。もちろん利口的な理由から心配することは両親の位置です。

0: 局长，楚强这小子仗着有日本人给他撑腰，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啊。照这样下去，这警察局都快成他的了。
1: 去把刘四儿给我叫来。
2: 是。
3: 局长叫你呢。
4: 少奶奶让我陪着他们一块去和那个人谈价钱，我就去了，半路上碰上小姐，把少爷带走了。
1: 带哪儿去了？
4: 小姐说她肚子疼，少爷送她上医院，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少爷又突然出现在茶楼。
1: 那吹箫呢？
4: 不知道。
1: 这件事对谁都不要讲。

0: 你赶紧去小石桥，挨家挨户的去问，见没见过他？
1: 是。
0: 还有，把院子里的人都放了吧。
1: 不用审一审啊。
0: 走得早，跑得跑，还审个屁啊！
1: 楚强，
0: 这个警察局我是局长。
2: 是。

0: 站长，
1: 站长，
2: 我们的人都回来了吗？
1: 除了狙击手，其他人都回来了。
3: 一起在什么地方？
1: 应该是在警察局。
2: 我不要听应该大概之类的话，我要的是准确。把抚恤金给他家里人送去。
1: 是。
2: 当时狙击手在什么位置？
4: 在茶楼斜对面一户人家的屋顶上。
2: 我去过茶楼，这是打死老化的位置，子弹是通过玻璃窗击中老化的。这里到这里是30度的角，那么这个枪手是在对面小石桥饭店的楼上。
0: 这一枪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开的。
2: 不是，打死老化的枪手另有其人。
1: 这个人会是谁呢？会不会是保护田中进夫的人？
2: 这个人很确切地知道这个茶楼里面有埋伏，所以打死了老化，同时给姜文山和彭秀女报警。
1: 又是一个共产党。
2: 侉子，
5: 有。
2: 从现在开始，对廖局长的住房实行24小时监听。
6: 站长，你怀疑廖局长？
2: 他不会是共产党，但不能保证他不保护姜文山。
1: 站长，今天凌晨，日军中转站发车。
2: 以后这些数据统计完了，直接交给侉子发报就行了。我最近被田中进夫的事情搅得焦头烂额。
1: 把你搞得焦头烂额的是姜文山吧？

0: 寻找我。
1: 嗯，坐。我刚刚接到小田道走的电话，今天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不要紧张，我请你过来是想听听你的判断。听说杀老化的凶手是个女的，会是彭秀女吗？
0: 肯定不是，因为当时彭秀女跟廖府的管家正跟在嘉文山后面准备进茶楼。
1: 那么你认为应该是谁？
0: 我已经派人在茶楼附近寻找蛛丝马迹，那个女人带着枪，我想一定有人见过她。依我看，江文山就是来接头的，我们应该把他抓起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1: 审问江文山是没有用的，现在只有那个老杨才知道天宗继父藏在什么地方。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找到天宗继父，不是消灭几个共产党和军统特工。
0: 少佐，您的意思是？
1: 你把老杨移送到宪兵队来，另外拿我的手令把江文山请来。
0: 是。
2: 好不容易找到线索又断了。
3: 记住了，每次回到这个屋里你必须先检查再说话。
4: 是不是我放了屁要躲进被窝里啊？
3: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个家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信得过，包括廖春晓。
4: 春晓不是说了吗？那个老花他认错了。
3: 你别把廖春晓想得那么简单。
4: 你别怀疑他，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
3: 你跟我说说他是什么人。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这件事你必须提高警惕。但是他杀死老华一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4: 我看到了，他是个女的。
3: 女的？
4: 我亲眼看到了。

0: 脑子红腻歪的啊。
1: 楚科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廖管家，对不起了，我是奉秋野队长的命令，请姜文山到宪兵队喝杯茶。
1: 我倒是开了眼了，还有这么请人的。
2: 把枪都收起来。
3: 收起来。
2: 姜少爷，醒吧。
4: 不许去。
2: 廖小姐，今儿您别难为我，我也是奉命行事。
5: 奉谁的命啊？
2: 秋野队长。
5: 手链呢？拿来看看。

0: 这可是秋野队长的首领。
1: 管你春野秋野，有本事抓我呀！正好嘛，我能和大山子一块儿走了。

别闹。真假，我就和楚江大哥去宪兵队喝杯茶，很快就回来。

0: 不是说请我来喝茶了吗？
1: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抓你了？
2: 殴打皇军，
0: 你眼瞎吗？是他先打的我。
1: 证据呢？

0: 嗯，好，我知道了。嗯，怎么样？
1: 附近的人我都问过了，小姐不在事发现场。
2: 局长，还有一件事，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楚强把姜文山抓到宪兵队去了。听说楚强是拿着秋野少佐的手令，到您府里把人带走了。
3: 太不像话了，
0: 敢到我家里去抓人！
1: 局长，怎么办？
3: 秋野把姓杨的共产党和姜文山一起抓到宪兵队，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1: 哟，如果姜文山真的是共产党，就这小子那愣头青，这次肯定会露马脚。
3: 如果姜文山真是共产党，他活该被枪毙。
1: 他是活该呀，可楚强会借他做您的文章啊。

0: 帅哥，您吃饭。小子，先扶水土再吃吧。
1: 用不着，我就是土生土长的白茶人。

0: 还有谁不知死活的？过来！
1: 你叫什么？
2: 黑皮。
1: 哦，这饭我能吃吗？

0: 他是谁啊？
1: 他是老杨，是水果店老板，听说是共产党。
2: 老爷，您回来了。
3: 啊，
2: 少奶奶说有事要见您。
0: 就说我睡了，不见。
2: 哦。
4: 干爹，您不能不管我们了。楚香跟您有矛盾，他就拿姜文山开刀，他这是想杀姜文山给您看呢，大山子冤呢。
0: 你要真想救姜文山的话，就跟我说实话。你们去茶楼到底干什么？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应仗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张庆贺，
8: 两个 fightback 了。
7: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麻让波。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望互助，通婚融合，从此开启了贺街长达2000多年的发展史。这段始建于汉代的古城墙，全长2269米，历经多个朝代的修葺，依然坚固如初。城墙上一块块来自不同年代的古砖，成为了人们解读贺街悠久历史的密码。
1: 这道墙啊，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包砖城墙，同时呢，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红砖城墙。
2: 这个呢就是南朝的砖，还有这些红砖都是南朝的，像这个青砖，呢打磨过的，这个线条比较直的，这种一看呢，除了是清朝道光以后的东西了。我们还有一些砖呢，像那一块厚一点的那一块呢，就是民国时候的砖。
0: 历史上，贺街作为粤湘桂三省的交界处，一直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随着外省移民的不断迁入，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小小的古镇里就有35种方言共存。随着移民而来的，不仅有南腔北调的乡音，还有各自的家族文化。20多座保存完好的姓氏宗祠分布在古镇的街头巷尾，成为贺街意境。
3: 来到贺街古镇，让人印象最深的是这里数量众多的祠堂。人们在这里缅怀先祖的功德，重温着世代流传的家规和祖训。尊祖崇德的传统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都恪守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做人做事的规矩，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0: 作为家族的精神圣地，贺街的每一座祠堂内都镌刻着各自的家规祖训。这些家训或惩恶扬善，或寓意深远，但都是在教育子孙后代要遵祖德、行义事。
4: 20几个宗祠、20几个家族的族规归结到一点，实际上就是一个义字、一个德字，回归到人的本性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家族内部的关系都不能处理好，那你也没法处理与外族的关系。所以整个2000多年来，为什么这个地方经济一直能发展得很好，是老百姓生活得很富裕，是一直与地理环境有关系，同时与这种文化很有关系。
0: 宗祠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过往，也承载着先祖对子孙的殷殷期盼。沿袭着古礼，贺街人对祖先祀时祭祀延绵至今。无论是春祠、夏月，还是秋长、冬征，各大家族都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和懈怠。祭祖活动不仅有特定的仪式和饮食，还对前来参加的人有着严格的规定。一些不遵族规、品行不端的族人会被禁止进入宗祠。清朝嘉庆年间，古镇里有一个人做生意赚了一些钱，就变得目中无人，任意妄为起来。族人有困难时，他也坐视不理。
4: 家族里面有人遭了灾，然后每家每户都派人去慰问，甚至剩钱粮，然后他就不去。又经过一次，也是因为有涨水，是吧？水灾，人家房屋被冲塌了，然后全家族的人去帮忙修房子，帮他解决的吃住的问题，然后他也不去。这是一个。
0: 家族的长老们认为此人做事不仁不义，违背了祖先所定下的家规。大家共同商议后，决定禁止他们一家人进入宗祠祭祖。
4: 在贺街这个地方就是个习惯，如果说自己家族举行活动，你不能进门，你不让你参加活动是十分丢脸的一个事情，在这里没法做人的，大家会瞧不起你，原来的生意伙伴都会不跟你打交道，这样就生活起来很困难的。
0: 被逐出宗祠后，这个人感到非常羞愧，认真反省后就开始带着家人帮助乡邻多行义事，用自己真诚悔过的态度重新赢得了族人的认可。几年后，他们一家终于被族人再次接纳。
4: 家族里面的整个管理，他并不是讲把一个人把你赶走就永远赶走，也就是希望这么你做一个榜样，有问题你改过了可以照样可以进来。
0: 千百年来，古镇上的人们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行义事、兴家业，使得

0: 这里历经千年，依然民风淳朴，一片繁华景象。龙氏宗祠坐落在鹤街古镇的中心位置，龙氏先祖龙振科在明洪武年间被封千户，镇守岭南。因为出身书香门第，龙振科深知教育对人的影响，他来到鹤街安家后就定下了一条家规，以田养闲，由各家各户捐出一田轮流耕种，收获的谷物换成银两来建立义学，用于后代读书。
1: 这诗碑上说的是书田记，田以养闲立成才。这个义田呢，是祖辈们为了后裔学习有经费而设立的。
2: 这都是哪个朝代的呢？
1: 这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记载的，一直到了清末。
0: 为了让孩子们有地方读书，龙氏先祖不但在宗祠里开设学堂，还轮流安排家族中有文化的人来授课。这种义学即使在大灾之年也没有停办过。明朝末期，鹤街一带战乱不断，又遇到天灾，家家户户农田欠收，龙家的义学眼看着就维持不下去了。这个时候，龙氏后人纷纷捐出家里的余粮，节衣缩食，也要让义学继续下去。
1: 挨饥受苦，也要从自己仅有维持家里边的那一点余粮里边捻出一点来，挤出一点来，捐资办学，捐这个粮食去办学，啊，
2: 这个不容易。
3: 这一点点银币了，
0: 让人感动的是，这个学堂不仅面向龙氏子孙，古镇里其他贫苦好学的孩子也可以免费就读。义学一直延续到1914年，为了顺应时代潮流，龙氏后人龙先觉把义学改建为鹤街国文专修科存成学校，而这个学校后来也成为了镇上的第一所中学。古镇里遥相呼应的魁星楼和文笔塔，寄托着先人对子孙的美好祝福。行思毛笔的文笔塔，直插苍穹，寓意写尽天下文章。状如桂冠的魁星楼，象征着人才辈出，势必夺魁。尊祖德、兴义学的龙氏家族，为古镇延续了千年的文脉，开启了一方明志。龙泽深是龙氏的后人，受家族重教之风的影响，28岁时成为了镇上一所小学的老师，一干就是30多年。上个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成为一种风潮，因为鹤街地处三省交界的有利位置，龙泽深身边的许多朋友都开始跑起了运输。一天，一个朋友找到龙泽深，要他和自己一起做生意。
1: 那朋友就讲了，哎，老龙啊，下海去吧，我跑了2转四川到广西玉林，这个生意每一趟生意就能够赚1000多块啊。哎呦，这个1000多块对我的诱惑那是多大呀。
0: 当时龙泽深一个月只有几十元的工资，这1000多元钱对他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尽管如此，龙泽深还是毅然回绝了这个朋友，因为在他的心里放不下这些可爱的学生，更放不下祖辈留下的好传统。
1: 我们世家祖辈竟然能够用义田来资助义学，也能够坚持到当代，自己工作了8年就突然放掉了这个教师工作而下海去，
2: 发自内心舍不得。
1: 对，一个是舍不得，二一个就是不能舍，
2: 不能舍，
1: 有违背于祖训。想来想去啊，还是咬紧牙关吧，干，就这么一连干下去。
0: 遵从祖辈的意志，也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龙泽深

0: 人选择留了下来，与学生为伴，继续自己教书育人的日子。从教30多年来，龙老师桃李满天下，古镇里的许多人都是他的学生。
1: 经常遇见学生们呢，都会很热情地打招呼，甚至的话拉着手在感谢老师你辛苦了，你们心里边感觉到非常非常
2: 感觉到很欣慰，
1: 很欣慰，很甜蜜，自己走这条道没有走错。
0: 逢年过节或是龙泽深的生日时，学生们都会相约一起来看望老师，
3: 走
0: 喝茶聊天，吃饭叙旧，一顿简单的饭菜却饱含着浓浓的师生情谊，小院里充满了一阵阵欢声笑语。
2: 古镇上的人们恪守着做人做事的本心，他们的生活过得平静而充实，这里的民风淳朴吸引了许多外地人在这里居住经商。明清时期，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江上往来运输，那时的贺街古镇曾经是一个繁华的商业集市。如今我们来到这里，依然可以感受到古镇当年的那番热闹景象。
0: 时代变迁，斗转星移，如今的古镇褪去了昔日商业的繁华，但喧嚣的市井生活依然有滋有味。曾经汇聚了200多家商铺的骑楼街，如今成为游客寻古访今的好去处。传统的老店里延续着祖传的手艺，街边的老住户们静静地享受着午后惬意的时光。天际堂药铺是古镇上一家老字号，几百年间坐诊的大夫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医者的人心人数却世代传续，给古镇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民国年间，天际堂坐诊的是一位叫冯锦仙的大夫，他不但医术高明，医德更好，常常对贫困的患者免收诊金。有一年贺街突发疟疾，许多人都被传染，冯大夫心里十分着急，他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依然控制不了疫情。后来他想起自己曾在古书上看到一味中药有可能对这种病有效，就独自一人上了山。
4: 他为了救这人呢，他都背到那个药楼就上山了，
2: 上山采药
4: 啊，上山采药。结果呢，刚好又下了一些雨，这山上也比较陡，所以呢，他不小心甩下来，甩下来，然后呢，腿也甩伤了，也出血了。
0: 从山上摔下来的冯大夫没有在意自己的身体，拖着一瘸一拐的病腿，挨家挨户给乡亲们送药，细心地告诉他们该怎么熬制，怎么服用。没过多久，草药起了作用，疫情得到控制，冯大夫的人心一举为古镇消除了一场灾难。作为冯大夫的徒弟，李开运一直把师父作为自己的榜样。
5: 我的祖师和师父常叫我的医生名，他说呢，职不在高，赎金则明，药不在贵，治病则灵。这个医生名就是我们所讲的座右铭。
0: 谨遵师父留下的医生名，李开运从医的几十年里，对病人从不说一句重话，在给病人开药时，也都是挑便宜而有效的药，这让李开运深受古镇人信赖。大家有什么头疼脑热都会跑来找他。有一天凌晨2点多，李开运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他顾不上穿戴整齐，光着脚就开了门。只见门外一位母亲哭成了泪人，她手中的孩子双目紧闭，已经没有了气息。
5: 我一去看已经断气了，不舍得缺氧了，乌黑了，我叫他马上拿那个缝衣针啊，拿来，用这个软船两个脚把它搞醒了，行，一下子都叫起来了，抢救过来了。
0: 看着孩子有了哭声，李开运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小镇医疗条件有限，他又连夜把孩子送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卫生院。 到了之后才

0: 才发现自己只穿了单薄的内衣就跑了这么远。看到这一切，孩子的父母感动得泣不成声。
1: 他跪下来，多谢了嘛，然后小哥就叫我叫小哥的，小哥多谢你，不是我当然会死了。现在30多岁了，两个小鬼了，一男一女了。
0: 对于李开运来说，半夜出诊是经常发生的事，为此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都是合衣而睡，为的就是在紧急情况下能够随时出发。
1: 理解父母心呢，我的师父常叫我这些嘛，为人师表是老师，医德医风就是医生，就当官的当老百姓一样对待，一视同仁。
0: 铭记着师父的教诲，也遵循着古镇世代相传的重义传统，李开运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病人身上。古镇里哪家老人需要复查身体了，哪家孩子该打预防针了，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李开运也因此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
1: 我也很惭愧，因为8月15过年他们都来感谢我拿鸡拿什么，我保寿，他们拿的东西太贵了，自己没舍得吃，自己养的辛辛苦苦的鸡你要送给我，那个茶要50块钱一斤，他也送3-4斤给你，我说你拿去卖有几十块钱啊，又怎么我要答谢你，你好我的父母。

0: 他都会随时为人诊断，免费给大家开处方。
1: 古老的故事代代相传，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古镇人的心中，做多大官赚多少钱呢，并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能够走正道行义事才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满足。
0: 在古镇里，林立的宗祠成为了人们的精神信仰，也成为了人们道德的追求。刘宗彪是清光绪年间刘氏家族走出去的为官之人，因为从小就受到祖训中人品正心术端的影响，他入朝为官后始终清正廉洁，恪忠职守，很快就做到了翰林院编修。有一年，广东清远发生了水灾，河堤决口，造成3000多人受灾，朝廷的赈灾款迟迟没有下发，而一旦大堤修补不及时，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更加毁灭性的灾难。听闻消息的刘宗彪心急如焚，决定自己筹钱为百姓修建河堤。
2: 当时刘宗彪看见这种情况，就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啊，还动员他的朋友，大家一起出来出钱出力，就把这个河堤把它修好。老百姓对这个刘宗彪很感激，就在堤上建了一座庙。现在每一年，这个老百姓都在那里祭奠他、朝拜他。
0: 为官清廉的刘宗彪一生为百姓做了许多义事，当他告老还乡时，还把身上所有的钱财都分发给了当地的穷苦百姓，自己只带走了几身衣服和一堆书籍。
2: 刘宗彪告老还乡，想回广西老家，途经上海的时候病逝了。因为他一生很清廉，没有银两把他尸体运回广西老家，所以之后呢，只好把他葬在那个上海的北郊。
0: 在贺家人的心中，刘宗彪虽然没有魂归故里，但却为家乡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刘氏子孙也牢记着他所留下的遗训：心术求无愧于天地，言行留好样与儿孙。刘宗彪的第五世孙刘泽辉是古镇里的蔬菜种植大户，他一直秉承着祖辈的教诲做人做事，在行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刘泽辉外出办事，回家后得知妻子以3毛钱一斤的价格预定出去了10000多斤白菜。
3: 说你这个价格已经绝对是
1: 卖便宜了，
3: 卖便宜了，因为气温马上要就要下降了，这个价格肯定要抬起来，
1: 白菜肯定要涨了。哎，
0: 果不其然，寒潮之后第二天，白菜的价格涨到了8毛钱一斤，蔬菜批发商赶紧跑到了刘泽辉的家中，希望他别涨价太多。
3: 感觉他都心里没底啊，你这1万多斤白菜是不是还卖给我啊，是吧？啊，当时我就说，我们刘家人土默成金，照样以这3毛钱把这个价格卖给你。
0: 每斤白菜损失5毛钱，10000多斤白菜就要损失5000多元，这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刘泽辉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但那时的刘泽辉却没有丝毫犹豫，还是按照当初的口头承诺原价卖出。
3: 如果我抬高价格来卖，那也就是几千块钱的事情，这多赚了几千块。但是我的个人的这人品，何止只值几千块钱，是吧？还是说我们祖上祖训教给我们，就说诚实做人，是吧？做事要对得起天地良心。我们的一言一行，也就是以后我们自身的行动，我们所做的也是从父母父辈那辈传承下来。
0: 这些年来，刘泽辉在生意往来中以义相交，赢得了口碑，结识许多商业伙伴。2012年的时候，

0: 古镇遭了水灾，眼看着菜农们所种的几十万斤苦瓜全部滞销，卖不出去。刘泽辉十分着急，他找到了曾经和自己合作过的蔬菜批发商们，请求他们帮一帮全镇的父老乡亲。
1: 我那一帮朋友都说了，你之前是怎么样带我们的，今天但是我绝对不要你亏。所以通过这件事也把当时的苦瓜
2: 全部销出去了。
1: 我感觉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遵循祖训做人诚实引来的回报吧。做人还是要诚实好，诚实守信的好。
0: 如今在刘泽辉的带领下，鹤街古镇已经成为贺州市特色农业蔬菜示范区，菜农们也因此过上了好日子。在当地有一种传统美食酿菜，是用各种新鲜的蔬菜和肉末组合而成的。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豆腐酿、花瓜酿、香菇酿，是古镇人家里最爱吃的美食。
3: 逢是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有这种菜，大家庭和和美美啊，和和气气啊，大家团圆啊，一起在一起啊，就可以，反正有亲戚朋友来，我们就这样子。
0: 每当有贵客来临，或是祭祖仪式上，古镇人都会做上几道酿菜来招待大家。一道道酿菜是身处他乡的鹤街人最难忘怀的家乡滋味。一座座祠堂是漂泊远方的游子们心灵的最终归宿。千百年来，尊祖崇德的鹤街人把古老的人生哲理世代相传，不能忘，亦难忘。

声音集结，利刃出鞘。YF 由优德终极格斗与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0: ，YF 用银亮级全金腰带中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展榜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2: 这是愚蠢，
0: 悬崖博弈，
3: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0: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4: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5: 这个咱再算一遍，
4: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情的自己。
6: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4: 向上，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7: 向前走，别回头。
4: 向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8: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4: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梦，心向未来，
9: 追梦。
4: 你我都是攀登者。
1: 我啊！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今天隆重的为大家奉献武林风直通数字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57公斤级直通数字赛的决赛，我们欢迎决赛的两位对手，我们有请体英华训练营小马达张勇，有请红方功夫荣耀俱乐部雄鹰李海洋。

0: 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1: No elbow, no clean, shake hand。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玉成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燕老师好。
2: 好，自由搏击规则57公斤级半人战的决赛。李海洋对阵小马达张勇。
3: 是的，在两个人的半决赛比赛当中，李海洋是在第三回合2分56秒差4秒钟的时候，可以说是绝杀了魏明阳啊。
2: 是的，一个神龙摆尾。
3: 对，那张勇呢则是和赵正东又是苦战3个回合进入到了决赛。
2: 这个有点像推的意思。
3: 对，

0: 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1: 用个位置啊，
0: 刚才是张铁刚老师。
2: 结合啊，
1: 对，
0: 这连续的前手，
1: 一百。
0: 对，就是两个人在硬度上还都不错啊。
3: 是，
0: 其实李海洋和魏明阳的那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就是前两回合魏明阳的优势还是蛮大的。
3: 对，
0: 但谁都没有想到在只差四秒的时候，被打了一个。其实我觉得说 KO 也没有问题。
3: 对，我觉得李海洋在那场比赛当中有点爆冷了。
0: 对，是的。
2: 说反击，
0: 来做，给低扫。对，两个人还是要以快打快啊，尤其是小马达张勇这边。
2: 得注意压住，
3: 不要搂抱，
0: 搂抱这个过程。好，继续回到比赛。
2: 顶住，
0: 顶住，点出去。
2: 再看他，
0: 漂亮。
2: 大家别忘。
3: 我觉得李海洋有点散打的那种打法。
0: 是，李海洋这场比赛
3: 他刚有一个那个推的动作，其实第一个时候那个铁刚老师也有提示他，
0: 嗯，
3: 然后还有他就一般以游走为主。
0: 对，移动端啊，就是还是有点让张勇逮不到他。
3: 是，
0: 他今天第一回合一上来就移动端的进攻打的其实还是不错啊，就是且退且打的这个过程。
3: 是，
0: 对，还让张勇还是有点想。就是往，就是把自己的步子踏上去之后，往那边去找对手。但是李海洋，你会发现在自己的移动端到合适的距离，前手，哎，马上就出了。你看，又是一个后退当中的前手拳，先点出去，然后压后手。
2: 看住自己硬了。
0: 对，然后等张勇出自己的一个进攻组合之后，李海洋这样的一个迎击，再找自己的第二点。
2: 再近一点，高起来，高起来，
4: 走。
0: 对，头要抬得稍微高一点，
2: 头拱住，
0: 继续回到比赛。
2: 顶住他，
5: 紧张点啊！顶住，顶住，
2: 严看着，严看着，
5: 别看嘴，
0: 对，又是这样，就退步过程当中先出的一二连击接腿啊，对。
3: 所以说李海洋这种打法，其实让他的对手会很难抓呀。
0: 没错，张勇有点高，张勇有点太想去逮对手了。
3: 是。
2: 放松，
0: 就感觉这场比赛，整个的第一回合，李海洋打的要比他打魏明阳那场比赛打得好啊。就是，在跟魏明阳的那场比赛，李海洋在打的过程中，魏明阳前压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快啊。其实跟张勇一样，就上步都非常的快。但是那场比赛李海洋就没有像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一样，就是且打且退的过程当中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站住了自己的一二连击，马上就给一腿啊。就是在移动端的进攻的第一回合，李海洋做的确实是不错，所以也就会让我们在场面上感到张勇有点抓不住他的味道啊。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
3: 第二回合的比赛，
0: 对张勇的这个劲儿还是在的，
3: 上来就追着，
0: 对，踏着步就上来
3: 往上追了，
0: 是。而且整个第一回合李海洋的动作打得算是快的啊，
3: 对，
0: 对，张勇本身漂亮，这一击已经不错了。张勇本身在步伐的移动上就已经算是快的了啊，
2: 手往里走，别往外走。
0: 这场比赛。李海洋的漂亮，又是自己车步当中跟对手互换，高扫，
2: 上下几个啊，上下几个，哎，挡一下，上下几个，
0: 一二连击去打对手，
2: 就上下几个，
0: 上钩，又抱上了，两个人要分开，你看张勇现在就有点着急了，我觉得，
2: 到，
0: 就是。一直
3: 注意李海洋这边，不要
0: 对，一直想要去逮对手又逮不到啊。而且今天李海洋在这场比赛自己的前手啊出的算是多的了，就是也是给张勇带来不小的困扰。这个距离刚刚一合适，然后李海洋你看前手就又来了。而且在退步的过程当中，且退就张勇前顶去追的这个过程当中，连续的点自己的拳手去控制这个距离，这控制打得还不错啊。扫地给的不错。
2: 来，对，再吃了，又吃
6: 痛了。
2: 对，
0: 张勇现在不能只是步伐去追对手啊，
2: 对，请重，
0: 对自己要去用拿，
2: 给
0: 全军带步啊，对，
2: 给
0: 这样的前手
3: 来
0: 带步，高扫漂亮。

0: 对，先不发四力，
1: 不信，我也能，像玩一样，
0: 抓。对，抓
2: 对，抓对手，移动端，
3: 好，不要裸抱，
4: 上，
2: 靠这儿，需要去中立角，
4: 靠这
2: 儿，罚分了
4: 啊，
0: 手放下，
2: 对，
3: 好，扣掉一分，
2: 裸抱扣掉一分
4: ，one point。
2: 所以这场比赛李海洋的持续搂抱也是给带来给自己罚了一分
3: 侥幸。
2: 对，就是张勇现在就是一旦能够逮到这样的机会，就是他的连击和自己的进攻端还是能够打得非常不错啊。但是这样的机会打到第二回合
3: 还是
2: 要看到一个
4: 让
0: 他过来，
3: 说他不管他，又在提示了，
2: 对，
3: 这是他习惯性动作，
2: 还要扣分。
0: 对
2: 呀，漂亮的击服，
0: 抓自己的节奏，
1: 我反过来啊，
0: 抓自己距离跟节奏啊，控制
3: 住。嗯，还有十秒的时间，
2: 对，继续的去找距离，前冲，
3: 习惯性的搂抱，
2: 对。好的，双方的第二回合，张勇现在在步伐上已经慢慢的能够跟上李海洋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打出自己的进攻端，再加上这回合李海洋由于持续的搂抱动作被扣掉了一分，所以张勇的优势可能会慢慢的在随着比赛的进程展现出来啊。

0: 好，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对，
0: 红方选手是李海洋，蓝方选手是小马达张勇。
1: 张勇，对，看好，看好，就看张勇能不能够抓得住对手啊！对，一二的连击给腿，漂亮。哎，漂亮 ！Locke， 击腹，
0: 不要搂抱。
1: 对，哎呀
2: ，Locke， 嗯，
3: 距离跟鞋子站五号啊
2: ，Fight。
1: 好，继续回到比赛。
3: 对，过来，过来。对，电话。
0: 李海洋还是要重视起来你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刚刚已经被扣掉一分了。
1: 是，对，其实张勇在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各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高扫，
0: 嗯，
1: 所以在中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张勇还是在一二回合，这你看想上步去逮对手的这个愿望太强烈了。
0: 对，有一个高扫。
1: 对，在这个距离、中距离的时候可以起起扫踢啊。就是要把对手，因为他特别想上去去逮对手，所以举着手压着步子就进去了。而且李海洋呢，在自己退步的过程当中，总是能打住自己的前手，甚至是
0: 快进快出。
1: 对，甚至一二的连击都退得特别快。所以张勇第一回合就感觉打得有点着急啊。
3: 换方向，脚压，稳。
1: 对，在这个位置可以起中距离，可以起一起腿啊，哪怕是单击也没问题啊。对，对手可以挡到，没有问题啊。挡完了之后。而且作为张勇来讲，他起腿的速度又会比较的快嘛，就落腿之后再往上打自己的进攻，
0: 又抱到了一起。
1: 嗯，又被扣分了，
0: 又被扣掉一分。
1: 对，是的。
3: 手往里手，往里手，往里手，往里手。看
1: 隆隆的。好，继续回到比赛。
3: 看隆隆的啊！
4: 加油，勇哥！
3: 看隆隆的。
0: 哎呦，这样的被扣分就太可惜了。
1: 是的，也是源于自己的惯性动作吧。
0: 是的，但是态度上，我觉得似乎没有重视起来。从第二回合的后半段，
1: 嗯，
0: 就是搂抱增加确实比较多。
1: 对，确实，因为
0: 你看又开始抱。
1: 因为张勇现在是一旦打到内围之后，他的进攻端的攻势还是比较的猛的，而且他也有这种在内围持续进攻和持续互拼的能力在啊。
3: 认真一点，
1: 嗯，往前慢慢的去压步，对，你看这回合张勇就打得没那么着急了，感觉
0: 对，
1: 就是想逮对手的这个
0: 放松下来了，
1: 对，意愿就没了，
0: 因为对手已经被，
1: 嗯，对，
0: 又被扣掉一分，
1: 是的。
0: 其实这个就是我说的，提纲老师也会觉得说是他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了。
1: 没错，
0: 你虽然是习惯性动作，
1: 对，
0: 结束比赛了。
1: 第二回合已经被扣掉了三分。

0: 下。
1: 对，
0: 整场比赛被扣下了三分，所以
2: 其实挺可惜的。
0: 对，
2: 其实挺可惜的。
0: 是的，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说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李亚阳打得还是蛮好的。
2: 对，
0: 就是在他且退且打的过程当中，还有自己的进攻端，还是让张勇有点着急了。
2: 他就从第二回合的后半段，我觉得就是频繁的这种搂抱。
0: 嗯，张勇的第三回合其实他打得最好的时候。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44秒，红方技术犯规，取消比赛资格，蓝方胜。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呈现的是中国散打规则80公斤级八人战1/4决赛。那起源于我们中国的散打运动，其实融合了拳击啊、踢腿、摔脚等多种技巧，这是我们中国武术的另外一种风姿，也是出现在这个擂台上的又一个国粹。那首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蓝方运动员，今年23岁。身高1.83米，战绩呢是8胜2负，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在2023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当中拿到了85公斤级的第二名。我们来欢迎出云龙王艺龙。

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今年20岁，身高1米85，战绩是29胜2负，12次 KO 对手，曾经荣获了 SK 世界自由搏击争霸赛株洲站的冠军。我们欢迎马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进行的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玉晨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燕老师好。
0: 中国散打80公斤半战四分之一决赛。
1: 是的，漂亮。哎呦，王一龙一上来真的是进攻端火力全开啊。而且自己的后手打的还是非常准的，因为这场比赛是散打规则的比赛嘛，所以在比赛的规则上，我们跟平时大家在武林风看到的自由搏击的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是场上裁判员的口令变成了中文口令啊，然后另外在规则上，我们目前是可以参与，对，在进攻端啊。是可以孤进给膝的，那漂亮，那后手直线塞得不错。
0: 哎，这拳的力量还是
1: 到底是80公斤级啊？
0: 是的，
1: 漂亮，这一拳打出眩晕感了。这两个人在内围拼的还是很凶的啊。
0: 蓝方选手王一龙还是要绕一绕。哎，
1: 对，在互拼，对，互拼过程当中皆有互重啊。
0: 是的，
1: 两。

0: 全的力量感还是都非常好的。其实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是可以使用摔法的。对。而在我们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一旦有读秒的情况出现，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也是每一局两次读秒啊。那整场比赛是四次读秒，刚才这个顶膝也很重啊。这两个人今天一上来几乎没有去打距离啊。顶膝接摆拳，
1: 漂亮
0: 扫踢。哎，这高扫啊，这起腿还是很突然，但是在内围相互拼拳，给正刀，这场比赛虽然是散打规则，但是两个人的节奏打得还是非常快。
1: 是我们在武林风擂台上的这个中国散打规则，没有护具。一回合是三分钟，
0: 对，
1: 三个回合采取的是扣分制。
0: 对，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看起来特别像是一场自由搏击的比赛啊，因为两个人也没有说使用摔法的想法。
1: 对，
0: 这是拳拳到肉的互拼，
1: 拳腿的较量。
0: 对，好，双方第一回合这场80公斤级的对抗，一上来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双方的力量感的存在啊，就是拳腿之间的连击，包括单击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拳腿的力量感也都在。因为70公斤级以上，他们其实已经是使用了10盎司的拳套了，但是依然在力量感上很足很足。哎，因为我不要单击，不需要动作。

0: 好，第二局的比赛，中国散打80公斤级半战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
1: 上来互给扫踢，哎，开始要摔
0: 了。摔 对, 对，我刚想说，
1: 多的维度
0: 漂亮。
1: 因为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啊，虽然我们采用的是扣分制，但是运动员在擂台上，我们说打点啊，就是拳腿之间包括摔都是算分的。然后呢，算出来之后呢，这回合劣势方会被扣掉一分。
2: 哎，不要借，不要借啊，打右脚。
1: 对，所以这回合估计两个人会把节奏控制的稍微慢一点啊。
0: 红方选手马雷，蓝方选手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王艺龙。
1: 是的。
0: 第一回合其实上来之后，我觉得尤其是蓝方选手有点不太习惯哈。
1: 嗯。
0: 第二回完全忘了这个散打当中有摔法了。
1: 对。然后其实两个人过往的战绩都不错，马雷22年拿到了第14届甘肃省全运会的亚军，而王艺龙则是23年对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在85公斤级的第二名啊，是个亚军，这实力都在这儿放着。所以这场比赛只是第一回合，我觉得两个人在比赛的逻辑上更想上来打打互拼啊，就感觉有点上头了，
0: 是，
1: 就一点没有大家平常看到的就是散打比赛当中比如说控制距离啊去抢的这个抢点的这个过程、啊、
0: 因为规则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所以说在打法上运动员也要去适应，
1: 是的，
0: 去改变。
1: 嗯，所以如果说作为一场散打比赛来说啊，
2: 一分半
0: 啊，不要搂抱，
1: 对，就是两个人还是在进攻端打得非常密集的，尤其是第一回合，漂亮，场上的连击给郑登，往后塞，
0: 漂亮，
1: 高扫，
0: 高扫、嗯，
1: 回一个扫踢给前摆，对，感觉俩人今天在站立端打拳腿组合这个事上有点杠上了，
0: 嗯，
1: 抱住3秒钟后要有动作，对，要不然就要分开，
0: 是，
1: 嗯，对，
2: 1分钟，
1: 就是感觉俩人现在都忘了抱住以后可以摔这个事儿啊。给郑登，嗯，又摔，
0: 再次的尝试，
1: 嗯，好的，3秒钟内如果没有动作，嗯，
3: 最后一次，
1: 对，最后一次警告了啊，就是你抱住之后啊，就缠抱之后，就是你一定要有带摔的动作出现啊，
0: 啊，漂亮！蓝方选手王艺龙摔的能力还是在的，
1: 是，这是左侧的眉弓应该是
0: 开了，
1: 嗯，刚才在摔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两个人头撞在一起了，
0: 右肩都上来处理一下
1: 了，对，谭秋阳老师估计要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对手，就是王艺龙的这个创面应该崩开了，应该要擦一点凡士林的，应该是刚才

0: 来他主动去做半摔的时候，两个人头撞上了。
1: 是。
0: 好，继续回到比赛。扫踢换前手拳，给一个漂亮，打的还是相当的稳健啊。
1: 对。
0: 而我们整个这次82公斤级四人战，漂亮，
2: 对，
1: 两人对轰啊，
2: 对，
0: 高扫，黄一龙这个劲儿上来了啊。比赛的时间也是三回合，每回合三分钟啊。
1: 好，第三局的比赛，就是在局间的时候，蓝方，哇，
0: 上来又是互拼，被一二的连击，漂亮，这回合
1: 抱住之后要有动作，
0: 对，马雷的压迫感上来了，两个人，这个中线的正蹬啊，
1: 哦，这个漂亮，
0: 对，这个球漂亮，后手的重击。有点眩晕感，又是高扫，我的天哪！哎呦，黄一龙现在进攻端的节奏打得真的是快啊！就是趁着马雷的这个眩晕感，然后就对他的进攻端现在起得非常的快，
1: 这就是运动员的经验啊！
0: 对，然后
1: 还是
0: 要
1: 处理一下
0: 这个靴子，
1: 没下面开的那一点。
0: 对，他的窗面还是在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医务监督谭秋祥老师现在目前情况下是只能拿凡士林把他的这个窗面先给糊住，但是一旦遭受到击打的时候，就还是会有靴子继续有往下流的情况出现。啊，
1: 有小啊，有小。好，比赛继续。
0: 对，看看黄一龙能不能保持住他的进攻节奏啊？
1: 要有动作，
0: 对，
1: 三秒钟的时间。
0: 对，可以使用吸击啊，但是只是吸不能够上头。哎，漂亮，又是一个正蹬，我的天！黄一龙其实在今天整个自己的进攻端去打这个时间差呀，包括找对手的空当，这个能力还是在的，又是一个第二点打后直，这个高扫，我天！基辅就纵肘往上去打，拳完了就是腿，喂，漂亮！哎呦，又是一个正蹬，连续三个，哎呦，
1: 不止掉了，
0: 连蹬带触啊！对，要听裁判员的口令啊！
1: 是的，
0: 继续回到比赛，
1: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0: 对，漂亮！这一拳马雷赢得不错啊，后摆，抱住，对，
1: 没有动作就要分开，
0: 分开，是的，三秒钟，前手一二的连击，哎呀，马雷现在也是持续的要去上压啊，最后这一分钟感觉两个人拼了，
1: 再摔一个，
0: 哎，漂亮。过肩，起身，
1: 好，三秒的时间，没有动作要分开，
0: 分开，一分开就顶着头要往里去打，就两个人现在这个意志品质确实是在这儿放着啊。
1: 三十多秒的时间，
0: 又是后手塞到，分开，继续回到比赛，这一扫踢给出去正蹬，移动端。要去找机会啊，现在两个人在移动端找机会的这个过程几乎没有啊，就站住了就要打。
1: 好，十秒。
0: 漂亮漂亮，连续两个后手命中都是在自己的连击端。对，王一龙现在越打越顺，漂亮，又有了后手。
1: 王一龙属于越打越兴奋型的运动员。
0: 对，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就是这三个回合。啊，他的进攻端的，侵略性也好，还有进攻端的效果来讲，是在三个回合持截击状去上升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他是属于这种兴奋当中带着冷静型的运动员。你会发现他第一动作没有变形，第二进攻的逻辑并没有变乱啊，就全的一二的连击去压自己的后手，
1: 就越来越清晰。
0: 对，
1: 而且他对这个规则的理解也是越来越熟悉。
0: 没错。
1: 好，来看两位选手谁能够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3: 现在宣布比赛。

0: 待结果，一号裁判28比29，二号裁判28比29，三号裁判29比28。比赛结果，蓝方胜。
1: 比赛结果，蓝方胜。哎，
0: 好，祝贺王一龙，也感谢马雷。我们来继续下面的一场，期待着更加精彩的比赛。下面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今年19岁，身高1米84，战绩是7胜2负。我们欢迎玉面少侠刘子安。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河南省散打队，2023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0公斤级第二名的获得者，今年22岁，身高1.83米，战绩呢是10胜2负。我们欢迎王东。

0: 号，三号，计时，一局备，开始。
1: 中国散打八十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两个人的第一局比赛，红方选手来自河南省散打队的王东，蓝方选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的刘子安。
2: 对，两个人可以说都是年少成名啊。王东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七十公斤级的第二名，而且呢，在2023年的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也获得了男子团体的季军，这也是我们之前河南省散打队的成员哈。在2024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和第十届亚洲武术锦标赛武术散打项目的选拔赛当中，王东是拿到了85公斤级的第五名，而他的对手孟祥硕在吉林省第19届运动会散打比赛当中是75公斤级组的第一名。这两个人相当于是一个减重来到了80，一个是升重来到了80。
1: 是的，中国散打规则三局，每局三分钟，采取的是扣分制。
2: 对，漂亮，接腿之后的这一拳就给的相当的快啊。拳腿的连击。漂亮，后手的中线。
1: 今天我们这个八十公斤级的选拔赛哈，目前看到现在，你会觉得八十这个级别，但他们的这个拳速啊，启动还是都非常快的。
2: 对，而且比赛过程当中打的确实是燃啊，
1: 是
2: 像刚才的那场比赛，就两个人的进攻就会非常的密集。那这场比赛，刘子安跟王东的较量，就会觉得进攻端的节奏就会缓了一点点。移动端继续去找机会，要去抢这一下啊！看看，漂亮，前手接腿，给一个扫踢，冲上去之后的一拳。对，两个人一上来的第一回合这两分钟还是以单击打的居多啊！
1: 是，
2: 不漂亮，接腿之后马上回腿。
1: 俩人都属于主动进攻型，
2: 对，而且这场比赛就是抢的这个意味就会比较的重了一些啊。漂亮，
1: 漂亮，
2: 一二的连击挂后手，

0: 拼，
1: 要摔吗？
0: 摔，转出来了。对，在我们这次比赛八十公斤级的八人赛当中，摔法是完全允许的啊。对，而且包括整个比赛的规则，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更趋近于散打的规则啊。就即便我们用的是扣分制，但是拳和腿在我们的边裁都会，包括摔法都会有这样的记录啊。
1: 还有这个膝法的使用上。
0: 是的。嗯。顶膝。
1: 给一个顶膝。
0: 不给，对，是可以连膝的。好，双方第一个回合进攻节奏并不是特别的密集啊，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在击打的质量上其实还都不错啊。
1: 好，进入到第二局比赛，红方选手王东来自河南省散打队，蓝方选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的刘子安。
0: 是的。而且两个人过往的比赛成绩都不错啊。
1: 是、
0: 哎、互换低扫换高扫，起来之后顶膝要摔，好，分开，对，还是都会有摔的意识在啊。
1: 是，
0: 给正蹬，移动端继续在找机会，这两个人想打迎击的意识都会非常的强啊。
1: 是，几乎同时出动作。
0: 对，漂亮，拳抢腿，正蹬，回正蹬，想要推开，但是对手给膝，漂
1: 亮，
0: 蓝方，王东的这一摔抓的时机非常的好啊，转身的摆腿，到中距离，几乎都不退啊，
1: 是，
0: 来找机会。全换
1: 这几拳
0: 出来，
1: 王东给的好。
0: 顶膝，
1: 还想去摔，
0: 给顶膝。互拼一拳。这两个人一旦到了内围之后啊，就是这个争抢还是比较激烈的。
1: 对
0: 对，很漂亮。互给顶膝，漂亮，推开之后的后手。王东拳的落点做得不错。这要去给前手转身的后蹬，打前手，那现在前手两个打完之后啊，都是摇完了之后要往下去压压自己的重心，要是绕过来，我们看给正蹬，
1: 转身摆腿，
0: 摆腿，就是前手拳两个人拼的这个节奏非常的像，
1: 是
0: 第一拳基本上要不然就是互重，要不然就是互相不重，
1: 是的，
0: 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因为区别于自由搏击，可能没有太多的想去打自己的长链条啊，一般第一拳过来之后，第二拳如果没有出的话，两个人可能就扭在一起了，
1: 又要摔吗？
0: 又是过来半摔，
1: 半摔，
0: 漂亮。王东今天这个摔掌握的这个时机确实是好啊，开始，能力是在的，所以也就是能够感觉到为什么刘子安不愿意太多的跟对手在内围进行纠缠啊。
1: 对，
0: 几次两个人到了内围抱住之后，都是他想出来，又绕出来马上给一个摆拳。对，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刘子安就要把整个距离给控制好啊。

0: 三局，预备，开始。
1: 我们来看看双方要怎么去打，尤其是刘子安这边。就是现在对于王东来讲，就是两个人互拼第一拳之后啊，不管是互中还是互相不中啊，然后一旦上手抄进来之后，他其实还有的可以去一摔啊，但是在摔这个事上，刘子安确实没有王东做得好。对，就是这一下，要不然就是打完之后自己要出来啊，抢后手。在对峙端继续去找机会，就是相较于在对峙端，自由搏击的比赛啊，更多的是主动出动作啊。但是在我们中国散打的规则下，就是不一定你动作出了就能够讨到。

0: 好便宜啊。
1: 好，近身之后，三秒钟没有动作要分开。
0: 是的。击佛又起来，圈住，差点孤劲顶膝了。又是在移动端，我们现在看老公站的还是比较的稳啊，起一腿回一腿又进来，马上撤出来了，高扫，耍劈腿，接一个后手。对，感觉这回合刘子安在自己进攻端全出的略微有一点点的凌乱啊，尤其是
1: 因为他要控制这个距离。
0: 对，中距离还好啊，但是一旦到了近距离之后，你会觉得他在拳的落点上略显有一点点盲目啊，可能要顾忌的太多啊。哎，
1: 这一腿有效果，
0: 支撑腿了，接腿，
1: 很帅，
0: 漂亮，终于是扳回一摔啊。这个对于
1: 好，比赛继续。
0: 刘子安来讲，应该也挺解气的啊。上步给一拳，一二的连击，接低扫。
2: 好腿，
0: 高扫，
1: 高扫。
0: 移动端给正蹬。过来。感觉在这个位置王东就是进来之后可以去提一提膝啊，就是自己膝上的进攻并没有太多，但是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有的一做。
3: 有动作，别光压，他没劲儿。
0: 哎呀，继续摔对手。
3: 这还没劲儿啊！哎呦，节奏，
2: 节奏，
3: 好拳！
0: 顶进来要超住。
2: 再来单。
0: 这摔。摔法没有做
1: 好、
0: 啊，好，
1: 还有十秒，
0: 低扫，高扫，回低扫，接腿，
2: 往里面走，
0: 反摔，
2: 开始，
0: 好，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我觉得更趋向于我们大家的平常能够看到比较多的散打类的比赛啊，进攻节奏其实没有那么的密集，但是在整个的进攻端两个人在质量上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那最终这场比赛结果如何，谁能够晋级到下一轮，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比赛的结果。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1: 红方胜。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场比赛，第三场的四分之一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贵州省散打队全国锦标赛80公斤级第五名的获得者，今年20岁，身高1.77米，当前的战绩是8胜2负。我们欢迎高爆王子豪。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塔沟武校，2023年武术散打冠军赛80公斤级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1岁，身高是1.85米，战绩8胜1负。我们欢迎破梦者陆刚。

0: 决赛。红方选手陆高来自塔沟武校，蓝方选手王子豪来自贵州省散打队。
1: 是的，陆高是2022年湖南省第14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散打75公斤级的金牌啊，在23年的12月。23年我们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陆高获得了80公斤级的冠军，而且在男子团体赛当中和他的队友一起拿到了季军的成绩啊。那王子豪这边呢，在23年，贵州省的省运会，他代表金华队获得了男子甲级75公斤级的冠军，在24年的武术散打锦标赛及第10届亚洲武术锦标赛武术散打项目选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5名的成绩。低扫，漂亮，这一拳打肋部，这次拳给的很重啊，扫对手的支撑腿，连续的小扫踢。
0: 是。中国散打，我们的规则取消了护具。
1: 对，
0: 三局，每局3分钟，
1: 是
0: 扣分制。
1: 一二的连击之后，马上就给一腿，
0: 这个小低扫给的还是不错的。
1: 对，说一点，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进攻习惯啊。
0: 就
1: 拿自己的低扫开路。
0: 是。
1: 万能的小低扫，
0: 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中距离也有，那低扫扫踢带拳也行，然后拳带低扫也行，这中扫给的不错，这样的连击，陆高站得很稳啊，
0: 是，
1: 几乎不动啊，顶膝进去之后
0: 摔了
1: 一次，马上一摔，
2: 走，开，松一点，1分钟。
1: 一二的连击给正灯，就感觉王子豪第一回合这2分钟打得略微有一点慌啊。
0: 是因为这个陆高给的压力。
1: 对，
0: 陆高这个高频次的输出，以拳带腿，然后也迫使这个王子豪这边不断的在移动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但是他这个机会
0: 很被动，
1: 对，找的不是特别的好啊。
0: 对，
1: 这个前手刚一出，然后陆高这边的一二连击
0: 就过来了，
1: 前后手就来了。
0: 是，
1: 对，就是卡他的这个节奏卡的比较死了，也压的比较好。这个一二连击带一腿给的不错，
2: 快松。
1: 漂亮！哎呦，他这，这个切脚的打肋部的击腹拳确实是重啊，又是一个上钩。
0: 声音啊，从声音能感受到这种力度。
1: 是。
0: 好，两位第二局的比赛，红方选手来自塔沟武校的陆高，蓝方选手来自贵州省散打队的王子豪。
1: 是的，两个人在身体数据上，陆高是有着8公分的身高优势，臂展上13公分的优势。但是职业战绩，陆高是8胜1负，而王子豪是8胜2负。
0: 哎，王子豪状态上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刚说第一局我们不着急。好，相互
1: 顶膝。在我们中国散打的比赛规则当中，就是这种箍颈的顶膝和连膝都是允许的。
0: 对，双手箍颈的袭击可以连续的袭击，单手箍颈这个膝可上头。
2: 打住，提醒一点。前队，
1: 漂亮！
2: 不要往
1: 退。这拳的力量赶上，陆高确实是重啊。
0: 是。
1: 对，顶膝。上钩，一接后手，这个进攻端在拳膝的连击上，内围打的还是非常的流畅啊。高扫，移动端感觉王子豪还是出动作出的有点少啊。
0: 是的，
1: 这个也可能是来源于另一个原因，就是比如在第一回合的中程时候，王子豪连续的出自己的前手啊，要去打对手，但是陆高给的进攻端的回顶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足的。
2: 对，动起来。
0: 按照我们的判罚标准的话，还是要这个有主动进攻的意识哈。
1: 对，因为他我们整悬了，顶膝要摔，因为我们整体的比赛逻辑还是虽然它是扣分制啊，但是还是像中国散打比赛。

0: 一样，就是全腿包括摔都是要算计算点数的。
1: 对。
0: 然后呢，统计出来之后呢，在这一回合当中，处于劣势的要被扣掉一分。
2: 赶走走走，
3: 一分钟。
0: 移动端
2: 全腿走呀，
0: 还是有点等啊，王子豪。就像我们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在说，就是他其实一直在做自己的移动端啊，你看。

0: 你的拳来走，你的拳你也
1: 有。打的还是相对来讲，感觉陆高会比较轻松一点。
0: 你也有，
1: 我觉得就是他今天就是上步
2: 更主动一些，
1: 对，而且切脚的这个基础拳啊，确实做得漂亮。
0: 来，师傅坐呀，大家来坐，
3: 人都坐。
1: 这脚踢，哎呦，又是这一拳。
3: 加油了，加油了，走，
0: 加油。
2: 其实王子豪拼起来他也有，
1: 对，
2: 就今天等的有点多了，
1: 对，跟对手有的一拼啊。
4: 兄弟，第三局，备，跟。
2: 好，开始第三局的比赛。
1: 嗯，就是这回合感觉王子豪要更多的去发力了啊，就是自己的进攻端要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
3: 重做作呀，走啊走啊。
1: 对，还是在等。你看，就是这种小的小步伐和小的摇闪，但是就这个动作的意图并没有太明显啊。
2: 是的，
1: 反而是在等对手。
2: 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这是我们第一次选拔，除了中国散打之外呢，还有自由搏击，
1: 是的，
2: 泰拳，以及这个。
3: 走呀走呀，你别蹬呢。
1: 不要踢。
2: 我们自由搏击的这个级别更多一些啊，57、63和67。泰拳的话有57和63两个级别。
0: 可以，
3: 可以，可以，
0: 打起来。
1: 给正刀。
3: 打头，打头。
1: 对，就是到了这个中距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等对手啊。但是自己的前手一出，对，对手的拳就来了。
3: 也可以走呀，
0: 坐呀，坐呀，
1: 就是给前促。
3: 打上，
1: 移动端，
0: 对，再来再来再来，
1: 打前手，
3: 后边队走呀，
0: 再来。
2: 进入到第三局，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蓝方啊，王子豪一如既往的这个等的比较多，红方陆高的节奏也下来了，输出的频次也低了，
1: 就是他可以打的并不着急啊，因为他现在就是进攻端的质量在这儿放
3: 着，走呀走呀。
1: 但是对于王子豪来讲，你不能说就是质和量哪一头都不占。
2: 其实我们也能够听到蓝方的
1: 边角
2: 教练
1: 啊，
2: 对，要有动作
1: 走啊，就是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顾忌吧。
3: 后面那个，
2: 对，像这样的动作要多出一些。
1: 是的。
0: 整
1: 刀，
3: 整了整了，还有还有。
1: 对，就并不是没得一打，就是跟对手确实有的一拼。马上上来，哎，爆杆了，应该是给读秒了，
2: 给了一个读秒。
1: 刚刚这个测出来影响到他的呼吸了。
4: 五，左半圆，六，七，八，
1: 要缓一下，
4: 来吧，
1: 对，缓过这个呼吸。
2: 好，比赛继续。
1: 又是击破不行了，对，
2: 结束比赛了。
1: 对，
2: 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晋级赛一回合两次读秒结束比赛。
1: 是的，
5: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3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哎呦！祝贺陆高，感谢王子豪。

0: 七号、二号、三号计时。第一局，预备，开始。继续回到比
1: 赛开始。
0: 哎呦，
1: 这阳光一上来，气势非常的凶猛、啊。
0: 对，钱确实重啊。阳光之前在2020年拿到了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其实呢，他也在2020年的时候打过我们武林风75公斤级的超级新人王的8人赛，当时跟李辉和丁猛都有过一战啊。而马永康这边呢，是受训于湖北省散打队啊，在原来23年的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然后取得了75公斤级的亚军，这次是升重来到了80公斤级。
1: 还是要尝试着要去摔蓝方选手马永康。
0: 对，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阳光是181公分的身高，高了对手3。

0: 公分，臂展188公分，成了马永康8公分。哎呦，这一连串的进攻来的确实是快，但是还是要小心，不要给背啊。
1: 对，两个人上来节奏比较快。
0: 对，
1: 胡给迪嫂。
0: 这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在这放着。喂，腿带拳。的确是来到80公斤级，两个人的体脂都挺低的，而且就感觉非常的壮啊，一摔，对，
2: 不要搂抱，开始，
0: 给地扫，给的不错啊，两个人一上来感觉打的都略微有一点点紧啊，
1: 是
0: 的，一到护拼的，
1: 还要放松，
0: 一到这种遭遇战内围一护拼的时候，打的都有一点点慌乱啊。漂亮，第二的连击，
1: 好，给地扫，还一个，
0: 还一个，马上拿后手的摆拳上来，
1: 哎，要
0: 抱腿，
1: 哎，防住了，
0: 对，下潜的这一下非常的快啊。
2: 开始。
0: 继续回到比赛，这是拿拳开路。马永康现在更多的时候还是想要去摔对手啊。
1: 是的，
0: 出拳给顶击，漂亮！这一击，哎，漂亮！
1: 连续的袭击，
0: 对，
1: 听裁判口令。
0: 是的，
2: 开始。
0: 继续回到比赛。感觉一到内围，阳光一旦抱住了之后的这个顶膝，哦，又是撤步啊，又要上膝。
1: 是的，
0: 哎呦，来的确实是重啊，
1: 再来一个。
0: 对，在这个位置你看就抱住不松啊，就
1: 是的，
0: 要给我上膝。
1: 这个规则当中也允许双手护颈的袭击可以连续的进行，
0: 没错。所以整个第一回合后半程，阳光进到内围之后孤注对手的这个连膝啊，还是给了我们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2: 开始。
1: 好，来看第二局的比赛。
0: 这第一回合后半程最后的一点时间，我觉得还是阳光率先找到了自己进攻端的优势啊。在中距离互拼的时候，两个人有了一拼啊，但是一到了内围又是孤颈撤步，
1: 小心被袭击啊。
0: 对，
1: 好，分
0: 开，
1: 分
0: 开
2: 了，不要
0: 说啊，抱住之后要及时展示出自己的进攻意图啊，
1: 对，
0: 让裁判看得很明晰，不管你是要去提膝还是要去摔，很漂亮，后手塞得不错啊，其实
1: 再摔，
0: 漂亮，
3: 挺好啊，摔得不错，
2: 预备，开始
0: 啊！起身，继续回到比赛，前手点出去。对，在站立互拼拳的过程当中，马永康还是没有，几乎没有劣势啊，基本半斤八两。但是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漂亮，又打进去了，打进去就要顶进，哦呦，又有一个。
4: 2分钟，
3: 所有带一下，博大一半。
0: 阳光的膝确实是重啊，
1: 是，
0: 哎，后手塞得很漂亮啊，马永康，哎，移动端给扫踢，就是拼拳往里打，漂亮，对，重一个后手，对，两个人在拼拳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都很硬啊，而且后手的力量感都很重，又是顶膝出来接腿快摔，漂亮，
2: 红方
3: 大家都靠进去，
2: 开始，
1: 现场也被情绪被带动起来了，
0: 打燃了，扫踢换前手，对，在拳腿结合的能力上，包括出拳的线路和落点上，两个人做的都不错啊，
1: 是的，
0: 又要给膝啦，
1: 小心，
0: 提膝，
1: 阳光已经后撤，
0: 对，
1: 哎，两个，
0: 对，要半，给顶膝互给，都是要去起膝，阳光的膝吃的感觉更重一些，漂亮，这是在起膝的过程当中拉到对手，
3: 散掉一个，散掉，
2: 开始，
3: 打气候，打落足，
1: 其实这两个人打的呀都很冷静，很清晰，
0: 没错，对，
1: 包括蓝方选手马永康在这个防阳光的袭击的时候做的也非常好，
0: 就两个人在

0: 内围护边拳的这个过程啊，在第二回合要比第一回合打得清晰了很多，就是都没有那么的乱了。对，不管是去压自己的后直后摆，还是压自己前摆的路线，对，都打得非常的清楚了。
1: 继续拼，还一地扫。
0: 压后手，前手顶住压后手顶膝。
1: 对，我们看，你看这个来自马永康的手。嗯。好的，80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的决赛。嗯。
0: 现在马永康要急于解决一个问题，多漂亮！你看站立端拳腿的互拼毫不示弱啊，而且也没有让对手讨到太多的便宜。但是他现在就是对，在做这个移动端，主要问题是不能说让阳光在中距离打到内围之后，马上就把他的劲给箍住了，箍住之后就要去起膝，他不能给对手让他
1: 近身
0: 箍住的这个机会，对，要不然就贴上去
1: 挑一下要摔吗？
0: 等三秒，做好防守，让两个人给分开。你不能老是让对手就是一旦箍住劲之后，连续的顶膝就来了。
1: 好，继续。
0: 是的。一二连击，漂亮。就阳光现在很明显的这个打法啊，就是一旦打进去之后，内围当中是多一拳都不会打，就马上抱上去就要给顶膝，又是来了。就先给顶膝，又是回一个。对，下前抱。好，哦，分开，
2: 开始，
0: 继续回到比赛，互拼拳，前手互撞，又是前手互撞，又是前手互撞，后手换腿，再移动端，又一样的连接换腿，漂亮，是真的敢拼啊，确实是硬。后手接腿，就是你看一拳都不多打，
1: 对，
0: 一进来之后马上就是要拿膝顶你，很漂亮，
1: 换拳。
0: 对，其实阳光也知道啊，就在这儿跟与其跟对手互拼拳讨不到太多的便宜，不如起来拼。漂亮，
1: 俩人体能下降都挺厉害的。
0: 是的，
1: 从第一局到现在的确是拼得比较厉害。嗯，
2: 开始。
1: 好，继续换拳。
0: 对，又是换拳。对，在站立当中两个人的互拼基本上半斤八两的状态啊。
1: 好，近身之后
0: 又是要给顶膝。对，阳光的这个逻辑打得非常的清晰啊，漂亮。这一会儿感觉马永康拳的质量感要比阳光做得更好一些啊。
1: 阳光的手下来了。
0: 对，进来又是要起膝。这两个人都很累了啊，
2: 开始，
0: 都是抱住之后同时倒地的状态。
1: 小心顶膝，
0: 分开，继续回到比赛。
1: 最后十秒，
0: 对，看怎么去打一波互拼。
1: 好，近身
0: 还是要顶膝起。
1: 对，这马永康也有膝啊，
0: 对，
1: 可以顶一顶啊。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4: 红方胜。
5: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6: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7: 你不去，我去了啊。
8: 这算一算多少钱？
9: 13+3=6, 33+9，
10: 9+8等于。
5: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5: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我扒哪个呀？我扒。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4: 这是遗传，
5: 悬崖博弈，
6: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5: 一子错，满盘皆输。
7: 死！
5: 河南卫视，悬崖。

0: 白楼小桥配良缘。
1: 大家好，我叫戴维，来自河南省京剧院，
2: 是一名青年花脸演员，
1: 平时喜欢画画，但是仅限于这个脸谱、戏曲、人物之类的一些素材。梨园春我也不少看，
2: 至少能出现京剧这个剧种，
1: 这是一个机会吧。
3: 你说错了，我们每一期都有。
4: 完了，下期不要来。
2: 我是戏曲圈里的手艺人，一笔在手，潇洒神州。
1: 梨园春网络戏曲达人秀，来吧，展示。我叫戴维。

0: 原来是在职，
1: 原来是镖客。
0: 在职请，
1: 幸会，
0: 幸会，
1: 幸会了吗？
2: 谢了。
3: 哎，这你们俩打完招呼了，我也来一个呗。
0: 你来。
3: 参见大王，
1: 非死免礼。
0: 赶紧把自个儿吓了吧。
3: 参见大王，
1: 非死免礼。
3: 请问你选哪一个呢？
1: 两位爱妃俱都不错，国王难以抉择。
0: 这叫很贪婪，是吧？
3: 那我想问一下戴维，你今天扮演的这个老将军哈，这个脸谱是自己画的吗？
2: 对，是我自己勾的。
3: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我今天勾的这个脸谱叫廉颇，廉颇叫十字门老脸，而且廉颇他是岁数大，而且又挂这个白满，他的眼角眼窝是这种拉大下来的，而且还伴有一点这个鱼尾纹，所以说叫十字门老脸。
4: 戴维这个年轻人呀，非常敬业，爱学，爱钻研。所以说我派义薄云天是3年前呀，都是戴维去过勾脸。包括有一次我参加咱们梨园春，我唱这个包公啊京剧是吧？
2: 对，
4: 上谢着，都是戴维一句一句教。我们现在非常缺乏这样的人才。前年演完以后，戴维说：“李老师，我给你画一个。”这作为纪念，我说马上我要，见我这个李书建戏曲艺术馆，把这收藏起来。戴维，谢谢你啊！
2: 谢谢
3: 啊！也请我们的助力团的团员们动动你的小手指，该给戴维来打助力分了。让我们共同期待，来。

道。戴维，恭喜你340分。有请四位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请打分。400分，戴维的分数是740分，目前排名第一位。

大家好，我是男旦李万新。可能大家都看过我的台步，包括鬼步啊，包括这个一秒这个换装的视频，各个媒体转载，包括那个 B 站，他们都转到海外的话，那个都破亿了。男旦不仅光有嗓子，还有扮相，还有身段。来吧，展示。

0: 倒数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恭喜李万欣获得了320分。有请四位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400分。恭喜李万欣获得720分，现在排在第二位。
1: 大家好，我叫戴景超，现在也是一名戏曲主播。
2: 男人们、亲人们、老乡们、玉米们、戏迷们、
1: 亲人们、家人们、老铁们、玉米们，大家好，大家好啊！我是豫剧人李春燕。哎，就是这个孩子学我学的像得很。现在大家见到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哎，你学的

0: 师傅唱一段。
1: 为救孤
2: 羽毛已长成，
3: 除了会模仿他唱戏说话，其他的好像啥都不会了。我以前的技能也都没有了，其实我会的可多呀，我跟你说。
4: 他那俩在直播间打 PK， 你还能讲过他们？
3: 别瞎扯，不上台，不打不过。师傅永远都是我的标杆，是我这一辈子都无法攀越的高峰。
5: 这一部行，看我的戏唱的非常像，说话说的都非常像。
3: 能够又一次回到梨园厅和大家见面，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谢谢大家，来吧，展示。

来吧，助力团的团员们，请

0: 倒数计时，五、四、三、二、一，恭喜你获得了260分。有请四位助力团的团长给出助力值，400分，恭喜你一共获得了660分。
1: 大家好，我叫刘素霞，来自许昌乐调集团，人家都是一位老师、两位老师，我有3位老师。人家一级演员孙小秋老师，非遗传承人袁秀莲老师，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喜剧演员任洪恩先生。我师傅的这个经典动作就是。

0: 俺老实人。咦，咋说的？俺说那傻老头你还不要的。现在的人真能自己给自己在这谈恋爱的。说到我身上，常言说好嘛，说到身上都是本事。我就是大家找的那个大人，我会的多，我会曲剧、豫剧、越调、黄梅，还会唱歌，反正就是比他们会的多。
1: 我说这可真实，
0: 我肯定大了，到时候摸出一个牙桌筋儿，肯定大。
2: 一会儿，
0: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家人们，大人要出场了，点赞加关注哦。

谢谢刘素霞。

0: 给我们带来白奶奶醉酒，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奶奶呀、啊，看着有点年轻了。
1: 看着你的表演，我觉得她的眼睛，嗯，特别会说话，就每个眼神过来，她又回去了，还看你一眼，她又回去，她把你的心都给勾走了。嗯，然后你的唱腔也是特别的流畅，而且挺诙谐幽默的，连我都有点心动的感觉。虽然说是个奶奶，但是她魅力不减。
0: 这个唱词很有趣，每一句都带儿化音，
2: 对，
0: 对吧？打盹儿，欢心儿，
2: 练壳儿，
0: 练壳儿，
2: 练壳儿，
0: 我就觉得特别的俏，哦，很灵。你有没有试过不加是什么效果？
3: 没有，
0: 没有，
3: 嗯，
0: 那
3: 没有，
0: 那今天你就试试，
3: 不加，还唱这个吧，
0: 还唱这个。嗯，
3: 食材放中。打了一个盹，张灯结彩嫁闺女，宴请众拔先让他们坐上位，推杯换盏多欢心，
2: 没法听了。
0: 这个人物就没法塑造了，我听出了一种憨厚感，就跟那个白奶奶的性格完全就连不到一块了。嗯，我听说哈，你积累了很多夸人的词儿，你夸夸我们的球球团长。
3: 那个大雨，哎，耶，这闺女生来多伶俐，好头发黑又明，眼皮儿白，白生生，杏子眼儿，胡铃铃铃铃，两道眉那个又黑又细，赛弯弓，个大大鼻子多香衬，樱桃口不点。自来里红十指伸出如轮寻上边抹的指甲油能看看三月的狗龟出水坑竟把凉水又冲出呀我的娘啊
0: 丽丽担心团长这夸了重
1: 不
0: 重
1: 不好意思了然后这个梨园春节我还是要多来哈这个完全自信心爆棚啊我现在我天下最美的女子就是我了可能
3: 用河南话说就是可气整，可张力，可得劲。夸的这位美女老师，我还可以用我们这个冒牌的这个特点吧，然后也是可以夸夸你。
0: 你必须得夸夸我，你不夸我，今天这个门你出不去。
3: 韩老师，哎，你咋说话真好听，心又巧，嘴又灵，说几话好比酒，四零落大茶盅。话没叫你风哼滴哩哩哩哩哩脆噌噌你咋说话真好听再说几句大家听听啊记着了
0: 你说了真中我也气稿了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助力团团员给出助力值请打分

0: 刘素霞获得了220分。现在有请四位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请打分。400分，恭喜刘素霞获得620分。
1: 今天来到达人秀，我们俩必须要承认，我们就是达人，我们就是达人。
2: 你想打谁嘞？
1: 我打你，管我你啥叫打谁？一二三，走，来吧，展示。好，大家好，俺俩来自喷空团队，我是小喷户李小雨，
2: 我是小喷户韩小楼，
1: 非常开心来到我们的网络喜剧达人秀。来，好多朋友说就是，恁俩是搞喜剧的，为啥要来到李元春舞台上？这是有渊源。
2: 对，咱俩这和他们不一样了，都是，咱俩是故地重游。
1: 对，
2: 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曾经俺俩都是李元春走出去了擂主啊。我是2001年第114期了擂主。
1: 啊，我听说你是3连冠。
2: 那是年终赛没拿出，
1: 非常厉害啊！这在我前边，我是2005年342期了擂主未遂，
2: 擂主还未遂，
1: 差一点，
2: 差一点，
1: 差一点。这次来了，他也是带着自己对于擂主。

0: 的卫冕，我带着对累辱未遂的不甘，来李元春来展示一下。
1: 对，今天我们带来的节目也非常的不一样。
0: 今天带来的是三弦图，我们也是改一个形式，老曲新唱，
1: 对，
0: 摇滚版的三弦书《瀛台山水》，
1: 能听得有啥不一样？
0: 对，我们的 slogan 就是
2: 网络戏曲达人秀，
0: 希望大家给高分，
2: 传统三弦改摇滚，
0: 开喷。

想台女汉后城市山白南，只因读书离家远，就在学堂里的火焰一提一天把柴烧，轮着担

犯难，船在过远来得快，厨房过远在面前呐、啊。老师真娘见过来那么两只虫啊，银台攀升啊，狗胆银台，担水出门走，老师真娘在后边。

生是男子汉，依我看他是一个女扮男。常言说男子们哪出门做脚迈，方才见他是有脚先扑面，有一股宽粉气，二根唇窟窿他还没有长眼。再说是一个女流之辈，为什么读书红罗山？再说他是个男子汉，是咋了那么大那是那说话声音能惊天呐、啊？未曾走路腰大软，嘿，他八成是个闺女儿，不像个男。但等淡水回来落，安定一些。

说说英台把水担，担了一堆山木桶，看看心中小金莲宽动，金莲来得快，京台不愿再

0: 手，试着天天把葱量来算，试了一个装八个花，头底下牢笼口里洗清泉，一百两百通不到啊，三百四百底儿朝天银台，他提出头痛水，
1: 那真累累，樱桃小口血喘。

0: 就是八水胆，慢慢担起两壶水。
1: 关东三村孝金殿，
0: 走的快了茶水间，走的慢了压住了肩，抢着往前走了几步，破裂藤绊倒在地，顶穿两痛，颈圈撒了个精。

0: 小楼听雨获得了180分。有请四位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请打分。400分，恭喜二位，一共获得了580分，
1: 谢
0: 谢你们，请休息一下。
2: 进直播间开播，问我最多的也就是跟我这个年龄有关嘛，都是问你是演许翠萍的张水英吗？都不敢认了，因为时隔20年了吧，录过很多这个戏曲光盘。原来我们录光盘的时间没有伴奏，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粉丝们想听嘛，自己录的伴。

那任期都不高，没有执行，因为年龄在这儿放着，马上50了。肯定还是年轻的是比较优秀的，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吧。我自己也很佩服，还有勇气来参加咱的来访展示吧。学习学习，蹭蹭分儿，加油，长到老学到老啊。

谢谢江水燕给我们带来刘墉下南京。随着本场的达人全部展示完毕，我宣布网络助力通道正式关闭。那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的助力团团员们给出助力值，请打分。

0: 喜张水英获得340分，恭喜。下面有请四位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请打分。400分，恭喜你获得了740分。现场的达人已经展示完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助力分的排名。第一名戴维740分，第一名张水英740分，恭喜各位达人。那鉴于前两位评分，我们需要团长们合议一下，请大家稍等。来，
1: 胜出的是戴维，
0: 恭喜戴维。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网络助力值排行榜。第一名戴维10442分。那么由于刚才戴维啊已经获得了这个场内助力值的第一名，所以我们网络助力值的第一名顺延给第二位。第二名刘素霞10293分。也要恭喜两位达人可以直接进入梨园春的网络戏曲嘉年华，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

0: 发新电笔，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0: 浪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渴望这个。
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0: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1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1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3: 想过，没有后路。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让那些傻八路、新四军，还有美国人，去跟日本人拼命去吧。如今还看不清局势的，都是大傻子。
1: 对，哥，我敬你一个。
2: 那你真打算那么做了？
1: 那当然啊，傻子才去跟日本人打呢，以卵击石。
2: 你又怎么了？
3: 我怎么活的越来越不像我喜欢的样子了？
1: 喝多了。
3: 不喝了。
2: 我扶他进屋去啊。
1: 去吧。
4: 1944年6月15日，美军空军第20航空队的 B-29 轰炸机群从成都起飞，对日本九州进行首次空袭。
5: I'm Major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My plane took off normally and is arriving over Tokyo in 10 hours and 20 minutes. May God bless the U.S., bless China, and a smooth return for my crew.
4: 此次行动首次实现从中国大陆远航空袭日本本土，震惊了日本。
5: Good job, guys. Let's go home.
6: Well done, Captain. You got them.
7: Yeah, Thompson. You can get out your whiskey and wear Sichuan sausage.
5: Yeah, here we go.
8: 米軍陸軍空港大司令ヘンリー・アーノルド将軍がノルマンディの前線で視察したときに、今回日本の空襲は世界的な空中戦争の発端になると述べました。
9: 大佐、アメコはまた東京を襲った。
10: 我らの爆システムは

0: それがアメリカ人に好き勝手やらせて。
1: 飛行機は中国の内陸からだそうです。
0: 中国の土地が広すぎる戦略的改善の余地が大きい。
2: We have entered the sky of China.
3: Guys, wait! Attention, please! There's a noise coming from the right engine. Doesn't sound good.
4: What's up, Mark?
5: Okay, Captain. The right engine start dropping. Let's do something.
6: The engine gonna fall.
7: Damn. Shoot.
8: B-29 轰炸机在返航途中发生故障，在我国东海迫降，机上共有12人，机长威廉·汤普森少校，领航员奥布莱恩上尉，工程师斯特尔马克中尉，副驾驶卢兹中尉等4人跳伞着陆。
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今すぐ大範囲の捜索を始まります。あのアメリカ人たちを捕らえます。ご安心ください。今回必ず一矢報いる。
9: 报告总部加急电报。
0: 啊，
10: 奋生啊，别吃了别吃了，长官不急电。
11: 总部来电，日军已获知盟军战斗机坠机，现在已经派出规模浩大的军队进行搜捕。
10: 长官部命令我们要找到人，阻止日军抓捕和防止新四军营救他们。共产党这样会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11: 总部要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日军前面找到盟军飞行员，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总部，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大致的方位。
12: 现在这几个美国飞行员就是一块香喷喷的肥肉，上边的意思就是不能让这块肥肉落到别人的嘴里。
11: 还有从地图方位上来看，应该是在日军和中意救国军的占领区。
13: 这四明山区可老大了，他们掉哪儿去了？这从天上掉到这儿来，这可跟大海捞针一样啊，找不着啊。
10: 哎呀，找不着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和新四军找到。
14: 下一步咱们要一边命令战士加快速度，发扬咱们不怕吃苦敢打硬仗的精神，一边呢咱们要组织民兵投入到抢救飞行员的这次任务当中来。所有的部队一定要记住保证他们的安全，
10: 至少不能让他们找到活的。
13: 哎呀，这几个可怜的美国佬啊，啊，你们可知道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们就被我们给说死了啊，就被我们给说壮烈了啊。

0: 人都带来了。
1: 啊，都是卑职亲自挑选的精兵强将，人人猛张飞，个个赵子龙。
0: 不是关云长就好啊。
1: 明白。
0: 明白什么？
1: 什么都明白。
0: 说说看。
1: 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不明白了。
0: 不要学关云长在华容道放了曹操，谁要是敢把美国人放跑了，

0: 我会立刻挥泪斩马谡，现在明白了？
1: 这回卑职全明白了。
0: 你们设的关卡每一个组啊，要有两名皇军进行督导，我对你们做事的认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

Thompson! Thompson! You're here! Oh, my dear fellow Thompson.

0: 政委，
1: 哎，
0: 支队长和副支队长已经跟随枪响的方向去寻找了。
1: 好，知道了，坐坐坐。
0: 哎呀，政委，
1: 怎么了？这是坐不住啊！
0: 别再让我当别动队了，我也实在是等不及了呀。
1: 怎么样？将来要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官呢，一定要学会沉稳和忍耐，这就是支队长为什么把你留下来的原因。
0: 哎呀，可是，
1: 坐坐坐。
2: 政委，怎么样？
1: 哟，林院长，
0: 林姐，
1: 你怎么来了？
2: 总部的首长知道我熟悉日语和英语，特意派我过来做联络官。
1: 哎呀，总部的首长真是太好了，你来了也太好了。
3: 让你去找美国人，谁让你去找日本人去了？
4: 哎呀，坐坐坐。
0: 日本军也在到处搜索美国人。
4: 坐坐坐。
0: 我们是恰巧遇到的。
3: 你找人你不眼睛睁大点儿？你看见日本人你不躲得远远的？
0: 我们不是怕日本军已经发现美国人了吗？所以想凑近来看一看。
5: 是，你是凑近了，结果呢？
0: 受伤了三个，还有两个兄弟殉国了。
3: 你看看，你这是去奈何桥向孟婆借孟婆汤，你典型的是主动找死。
0: 司令，我们出去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要去……
5: 哎呀，怎么司令说什么你就顶什么呢？现在还有没有点军纪军规了？
3: 参谋长，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个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我这个司令你这个参谋长没用了。
6: 司令现在说话呀，越来越像那个石头记里的大家闺秀，句句都那么深刻，句句都那么有含义啊。那我就想问问了，做事的人怎么做的不对？不做事的人怎么都可以找事儿，对吗？这美国人到底我们还找不找啊？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5: 找找找找找，必须要找。
6: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他是我的部下，你们骂他就等于在骂我。
3: 分生啊，这我的意思是，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这何苦呢？咱们兄弟之间不能生分了。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太粗糙，心里的话一说出来就变味儿。
5: 哎，是是是是是，来来来来，分生啊，来。哎呀，
3: 哎，
5: 你看看，消消气，消消气啊。
3: 我的好兄弟，我的意思呢，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让日本人追得到处乱跑，而且伤亡那么大，我心疼。
6: 那不好办吗？
7: 不找不就完了吗？
5: 哎，分生分生，
3: 哎，
5: 找，必须要找。司令，你想想啊，我们不找，日本人在找，西四军在找，我不管，我不管死多少人，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也不管美国人的死活，我只有一点，绝不能让新四军把他们带走，否则，
0: 如果
5: 没有如果，战区长官部刚刚发来的急电，这是死命令，死命令，
3: 死命令。
2: 跟上，好。没有，那边。
0: 队长，这山这么大，听到枪声跑过去都要半天，到哪里去找人呢？这就是大海捞针，太难了。
8: 要是有块大吸铁石就好了，只要把它举起来，哪用大海捞针啊？它自己就过来了。
0: 哎，净胡说八道，到哪去找那么大的吸铁石？说的都不现实。
9: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0: 行地。你带一个人在这阻击他们，记住拖延时间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1: 是，一定完成任务。
0: 其余的人跟我走。
1: 是。

0: 嫂子，副司令呢？
1: 哦，困了，我伺候他吸了一口，睡觉去了。
0: 你说，现在外面都打成一锅粥了，他怎么还吸这个呀？
1: 他不这样麻痹自己，他又能干什么呀？他想打日本人，是错。他不想打新四军，还是错。所以他什么都不做，就不会错了。
0: 可长时间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
2: 这快弄点吃的去。
1: 哎。
0: 副司令，
2: 你要做什么事儿啊？说。
0: 副司令，兄弟们跟着你，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可老这么耗着，什么事都不做，这锐气都耗没了。
2: 这是兄弟们说的。
0: 差不多吧。
2: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你是个有野心的人，我看得出来，而且野心还不小呢。
0: 副司令，没有野心的人就像一潭死水，早晚会发臭的。
2: 我当年野心比你大多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给自己起个奋争这个名字。但是光有野心是不行的，你还得有狠心，还要昧着良心。这三颗心呐，缺一不可。你能做得到吗？
0: 我。我觉得你把事情看得太悲观了。
2: 是你太乐观了。那我问你，我现在就把兵给你，让你带兵出去，你准备怎么做呀？
0: 找到美国人，把他们带回来。
2: 那要碰见日本人跟新四军呢？
0: 见人杀人，遇鬼杀鬼，谁要是敢拦我的路，我就杀了谁。
3: 好样的，豪气冲天呐！真不愧是咱们冯副司令带出来的兵。哎呀，兄弟啊，党国有你这样的继任者，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啊。好，依我看，哎，冯副司令，就给他一支队伍，让他杀到乱战里面去，直捣黄龙，建功立业。
2: 你真的那么想啊？
0: 希望副司令给我这个机会。
2: 那就给你个特务连，带他们去吧。
0: 谢谢副司令，谢谢参谋长，我一定尽心尽力，不负厚望，完成任务。
3: 好，我等候你的佳音，等候你的捷报，啊！回来我给你办庆功宴。
0: 谢谢长官。副司令，你还有什么嘱咐？
2: 我不敢有什么嘱咐，只要让我的兄弟们多几个平安回来的就行了。

0: 你这是被指名吧？哎呀，
1: 参谋长啊，你又成功忽悠个年轻人啊，就跟当年忽悠我一样。粉生啊，你，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呀？
2: 哎呀，这，粉生啊，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是不是？哎，小吴啊，
3: 哎，
2: 刚才那小子，要是有粉生一半的能力啊，那就是咱们党国之福，烧高香了。是，参谋长。<笑>
1: 你这说话两边开花的能耐，我算是领教了，学会了，厉害。粉生，你这误会，误会，干了。<笑>哎呀，我不胜酒力啊，你是知道的，
0: 酒里没毒。
1: 你跟这小屋里这
0: 来吃个虾，
1: 好，
0: 喝杯酒。<笑>

0: 死伤多少兄弟啊？
1: 30多个。父子俩，对不起，我就该听你的。

没事。陈寒生跟张恒就会把他变成大街上吧，他们会为你庆功的。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一起在江武堂学习，我毕业了。

0: This is our captain. His name is Xiao Han.
1: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0: Thompson.
2: Stelmark.
0: Stelmark.
3: 笑了笑，可以了，可以了。
4: 好好好，你来介绍一下。
3: 哎，同志们，这个我们这个山上啊，条件有限。这个鸡蛋，这是鸡蛋，这是我们自己养的鸡下的蛋。这些菜呀、这些肉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山上采的、打的。你们就将就吃，吃完了以后就赶紧休息啊。
0: Hope you like this and take some rest after the meal.
5: Thank you. Come to Thompson. I think you should stay with
6: our behalf. 他说汤普森是他们的机长。
5: Yes,
6: 汤普森要代表他们感谢一下我们。
4: 啊。
5: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 他要代表美利坚和众多总统，以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自己，感谢我们做出的牺牲。他相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一定会胜利。他坚信所有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的人都是一家人。
5: Cheers!
6: 干杯！
4: 好，
5: 来来来 ，Yeah, cheers!

0: 走。
1: I want to know something. Where is the fierce and beautiful lady last time? Why she's not here with us?
2: 江水英为什么没来参加？
0: 哦，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呢，这位女士
3: ，We lost a comrade.
0: 她是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了，所以她非常的难过。没有办法出席今天的晚餐了。
1: But I didn't see their sadness at that time.
2: 但是我在当时没有看到他们。
1: And they even don't bury the dead body.
2: 他们甚至连死去的战友的遗体都没有埋葬。
0: 你告诉他，那是因为我们需要先救活着的他们，然后再去考虑自己已经牺牲的战友。
3: Sorry, we should rescue you first. We didn't think about it because of you.
1: This is not in your good line of your good army.
2: 但是这不符合一个优秀军队的作战风
1: 格。
2: 自己战友的遗体不可以被破坏。保护战友的遗体就是保护他的尊严。难道这些道理不知道吗
4: ？Luz,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1: I have the right to defend what I say.
4: No. That's wrong. I don't agree with you. If they had stopped,
2: 他们的看法不同，在争吵。
4: Then I'm afraid we would already be in the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camp.
2: 他说他能理解我们的行为。
1: Even in that case, I won't feel any regret to protect of my own comrades in army. This is what we call wolf.
0: 卢兹先生是吧？首先我很感谢卢兹先生，你能对没有保护好我们战友的遗体表示出这种愤怒很难过，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其实我知道你是因为我们的战友牺牲了又没有保护好他们遗体，所以感觉到非常的自责，而给自己心里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叫我越来越感谢你，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军人。其实你也明白，我身边的这些战友们，他们手里拿的是非常简陋的武器，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却是武装到了牙齿，而且受过法西斯杀人训练的一帮狂徒们跟他们斗争。其实我是想让你们知道，他们看似没有什么可以获胜的理由，唯一可以让他们获胜的就是他们永远不变的这种信念和毫不动摇的意志。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这里的这颗心，这颗心里面蕴藏着爱，是对这个民族的爱，是对国家的爱，是对他们的亲人，对自己。

不要悲伤，也不要难过。我相信这些牺牲的同志也不希望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要把这种悲伤化为力量，更好地投入到革命当中去。

0: 咱们突围的方向是日军设置封锁线最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山的北端。在那里日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现在我们急需一支部队。佯攻敌军以为我们会攻击的地方，让日军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识破了我们的目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支部队必须要拖延日军的时间，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快速地调拨部队前来支援。当然了，我知道任务非常的艰巨。
1: 杰队长，这次任务交给我吧。
2: 不行，这里地形我比你熟悉，打游击战我擅长。
1: 副杰队长，我休息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你就不要再跟我争了。
2: 不可以，我是副支队长，在指挥方面你得听我的。
0: 好了，二位别再争了，这件事情容我再考虑一下。
2: 胡子明同志，请你执行上级命令。
1: 支队长，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吧。
0: 子明，你知道这次接受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吗？
1: 把任务交给我吧。
0: 如果你接受了这次任务，意味着你很有可能会牺牲在那里。
1: 我知道的，
0: 你们这仗打得越是好，日本人的包围圈就会缩得越小。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上当了，他们就会疯狂的报复。你们最后存活的希望也就越小。
1: 我知道的，支队长，请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小哥，我还有一事相托。说吧。我此次前去必定凶多吉少，如果我这次去有了什么事，麻烦你跟阿玉说一声，让他想开一点，再找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没关系的，不需要他什么从一而终，只要他过得开心我就放心了。

0: 看看，是不是子明他们那方向打起来了？
1: 好像有动静。
2: 队长，放心吧，已经联系地方武装配合咱们。
3: 急げ、将軍閣下に伝えろ。ウサギは天に落ちた。
4: はい。
1: 我下去支援他们吧。
0: 别着急，再等等。

0: 上次咱们庆祝的时候是不是留了一些鞭炮？
1: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山里各处燃放，声音闹得越大越好，这样可以迷惑敌人。
1: 我这就去安排，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3: 听枪声，看来子明已经成功的把日本人吸引到他周围了，小林武艺彻底上当了。
1: 子明的处境会不会更危险了？
3: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还得加速前进才行。
1: 玉竹剑，没事了啊，不会有事的。

0: 你笑什么？兄弟们，我们是马上就要进入龙虎榜的人，威风啊！周队长，你知道吗？在咱们支队，大家私底下都觉得你和支队长最像，风格一致，作风相同，打仗的风格也一样。看来你们的眼光都是一致的。 我们参加敢死队的这些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大家都挺高兴的，因为自从参加队伍打鬼子以来，我们就知道会有光荣的这一天。我们大家都觉得能和中队长牺牲在一起，我们是很光荣的。好兄弟，你这么说，让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中队长。 你什么都不用说，带着我们多杀几个日本兵，让咱们的人以后少遇见几个就够了。鬼子，杀鬼子，
1: 鬼子！
0: 好，弟兄们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地方，能坚守多久就坚守多久。我们这坚守的时间越长，支队长那边就越有时间护送盟军的飞行员出去。大家知道了没有？
2: 知道，
3: 知道，
2: 知道。
3: 放心吧。

0: 那边打得也挺凶啊。
1: 哎呀，这都是恶鬼在拍门呢，拍到谁谁就得跟着走啊，小心为上吧。
0: 您说的对。
2: 大哥，大哥，日本人来了，人还不少呢。
1: 是吗？
2: 啊，
1: 大伙都别动啊，喊口号就行了，脚底下别挪窝。
2: 好，

0: 哋。お前たちはどの隊だ？
1: 横地中隊です。
0: 横地中隊。さっき東田じゃなかった。
1: 小林大佐の命令で戻ります。
0: では大佐に確認を取ります。
2: 我觉得。
3: 都别动！我的人都别动啊！啊！
4: 都别动！
3: 兄弟，好身手！
2: 谁是你兄弟？我告诉你，你之前一直为虎作伥，现在到了给你算总账的时候了。一会儿我们要从这过去，后面的事情你要是没给我处理好，他们继续追赶我的话，我会找你算账，你知道我办得到。
3: 太了解了，兄弟，走吧，交给我了，放心啊。来来来，都把枪放下！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记住我的话啊！
3: 得嘞，
2: 如果你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话，要知道点廉耻。走，
3: 你居然也在，这咋办？哎，慢走啊！哎，哎，慢走慢走啊！哎，威武之师啊！哎
5: 我说大哥，这别吵。
6: 有一个算一个啊，谁把今天这事儿给露出去了，别怪我姚华康手黑，听见没有？
7: 听见了。
6: 赶紧把这俩死鬼给我埋了，别让日本人看见。
5: 好好，你们那边，来来来来来，
6: 快快快快快快点。

陈纳德将军，致函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对疏下部队营救美军飞行员表示感谢。此次蒙得中国游击队朱战士营救，纳德对彼等之光荣工作尤深感奋。

0: 怎么了这是？
1: 支队长一个人在里面，他从墓地回来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一直在那儿发愣，林书记就拉我出来了。是支队长在哭吗？林书记，我一直以为支队长不在乎子明的。
2: 阿玉啊，你现在知道了吧？真正的战士都是心中有爱，所以才会去捍卫，去战斗。忘记就是背叛，他不会的。
1: 原来支队长也会流眼泪。
0: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未到伤心处吧。玉珠，进去看看他吧。阿玉，你去休息吧。
1: 好。
0: 其实阿玉也很难过啊。
1: 是啊。秀才，
0: 嗯，
1: 如果我牺牲了，你会哭吗？你好好的，反正你牺牲了，我会哭的。
3: 萧寒沉浸在深深的悲痛和自责中，他不想在大家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只能躲在这没人的地方为牺牲的战友痛哭一场。那些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他没有保护好他们，他很自责，更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

0: 好的一个年轻人就这么牺牲了，要不是这些侵略者，他们本来应该有美好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我太没用了。
1: 既然黑暗已经到来，那么黎明一定不会迟到。小韩，我们必须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坚强，这样那些人才没有白白的牺牲。

0: 听说小林武艺昨天找你去了。
1: 对了大哥，我正准备要跟你汇报这事儿呢。
0: 他找你过去干什么呀？
1: 哦，他就问我那两个日本兵怎么就没有了。
0: 你说什么呀？
1: 我当然得按照您的意思说呀。我告诉他我根本就没见着。
0: 他又怎么说呀？
1: 他啥也没说，他直接揍了我一顿啊。大哥你看啊，你看
0: 叫几个丫头过来。
2: 好，姑娘们进来。
3: 来了
4: 来了。
0: 随便挑一个啊，让他今天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你。
1: 大哥合适吗？
0: 我说合适就合适。
1: 那
0: 哎，行行行行，全带走吧。
2: 伺候好了啊。
1: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0: 我看这地方啊是待不下去了。
2: 哎呀，你说这日本人是不是起疑心了呀？
0: 这小林武艺是多聪明啊，平白无故的丢两个日本兵，哼，他不查才怪呢。就我带的这帮货呀，早晚有一天把我给卖了。
2: 哎，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0: 哼，这乱世啊，到处都有这种可以求生的小夹缝啊，而且这种小夹缝呢每一个都是一个小世界。嘿嘿嘿，放心。
2: 真的没骗我。
5: 报告。
6: 怎么了
5: 副司令？有一个人要见你，而且要求必须面谈。
6: 谁啊？
5: 姚华康，说是来给您道喜的。
6: 我现在最烦跟我说道喜这两个字儿，只要跟我说这样的话都不见。
5: 是。
0: 别不见呢。分生怎么了这是？没事没事啊，你这是不是那萧寒大骗子又惹你生气了？
6: 你别说，我看着你我还挺高兴。你怎么来了？
0: 我想着我再不见你我就得躺棺材里见你了。
6: 别说笑了，你在日本人那干的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啊。能想起我？
0: 是如鱼得水，但是鱼养肥了，这日本人要杀鱼了，我觉得不跑不行啊。
6: 所以想到我了。
0: 你看
6: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0: 你怎么那么直接呢？哥哥有300人，人人有枪，条条枪都能用，有3挺歪把子，2台掷弹筒。
6: 不少啊。你这人员配置怎么乱七八糟的？这跟你这人员配置也不符啊。
0: 你看一看就职业军人，这问的问题就在点儿上是吧？我不是愿意搞点商业吗？那几台轻机枪掷弹筒什么的让我给卖了。但是你看我这个人员这个配备这齐啊，是不是？我来了怎么也得给我个

0: 市长看看啊。
1: 你拉倒吧，就你这点人这点枪，顶多是个营建制。
0: 那不行，不给我市长不能来啊。
1: 那你赶快走吧，别来了。
2: 我这儿没有，我跟你说实话，就我们现在顶多是个暂编室，我上面还有个陈汉生呢。
0: 哎呀，那你这按人头吃空饷，你比我挣得多呀。
1: 别跟我扯别的，说你的事儿。
0: 范生啊，哥哥给你当这个师长你不吃亏，我是干嘛的呀？我专门搞钱的呀。你把大洋埋厕所里，把我眼睛蒙上，我就光靠鼻子闻我就能找得出来，你信不信？
1: 你问问关老爷。
2: 关老爷，让不让他来啊？
0: 你
1: 关老爷同意了，关老爷同意了啊。肯定来，
0: 必须来，
2: 必须来，一定来，
0: 肯定来。
2: 说定了啊，
0: 你看看，
2: 肯定来啊。
0: 对，我跟你说啊，我是蒋委员长派到他兄弟这儿帮他兄弟忙的，但那兄弟王主席不是死了吗？死了我也该归队了。
2: 那好啊。
3: 哎，这不老姚吗？好久没见了啊。
2: 哎呀，我还说跟你们两个说一声呢。
0: 哎呀呀呀呀，想死我了。哎呀哎呀，这不是参谋长吗？
4: 老姚久违久违啊。
0: 一身正气，看着就威武。我跟你说，我一见到他我就感佩，你知道吧？
5: 欢迎姚局长弃暗投明，重回党国怀抱啊。
0: 我再重申一遍啊，我不是弃暗投明，我是金兀术旁边的王佐啊，我是这个看护嫂嫂的关二爷，我是忍辱负重，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不是？
4: 嗯，
0: 长歌当哭，哭我九死一生。
5: 当哭当哭
0: 是吧？
5: 当哭啊，
0: 从今往后啊，不必遮遮掩掩，花看我喜极而泣啊。
3: 哎呀哎呦，老姚，你这番话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呀。
5: 是啊，姚局长确实是令人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0: 对，是我真 的,、哎、
2: 真的，
0: 我现在啊，
2: 我在这背后看着呀，我差点真信了。哎，掉眼泪了吗？
0: 这份上多尴尬呀。
3: 哎，来来来来
2: 来吧，那我们就说好了啊，那我们就欢迎我们姚大英雄带着他的队伍凯旋归来。来，哎，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这听我消息啊，以茶代酒啊。
3: 好，
2: 好，
0: 那行，我就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啊。
3: 好好好
4: 好好好好，
3: 尽快尽快啊。
0: 哎，
2: 不送了啊。后面的，
6: 菜干嘛？
2: 回去吧。
6: 菜，新鲜的。
2: 下一个，走。爷，
7: 所有人立刻排队，到警局集合。
0: 哎，哎，兄弟，兄弟，哎，这是怎么回事？
7: 无可奉告。
0: 哎呀，拿着啊，小小心眼。我总感觉这事儿不对。
7: 对，
0: 哎，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能说呀。虽然我什么都没说，但什么也说了呀。我看你是个明白人，我跟你讲这些话呀，也就只能讲到这儿了。嗯，
7: 姐夫，姐夫，姐夫，
0: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都是探长级别的了，就不能稳重点吗？
7: 不是，日本人好像对咱们不利啊。
0: 他们什么时候对我们有利过呀？人家大老远跑过来给你送福利的呀，对你不利那就算客气了。
7: 不是，你赶紧告诉我姐，让我姐先走，我感觉这日本人要对咱们下毒手啊。
0: 越这个时候越要稳重，懂吗？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7: 是局长，局长，局长，小林阁下到了。姐夫，
0: 小林阁下，你怎么来了？
8: 姚局长辛苦了。
0: 哎呀，宁可人负我， 我也不负。

0: 护人
1: 啊，那个，这是我的警示名言。
2: 啊，听说姚局长最近很忙啊。
1: 为了大。

0: 记得我曾经警告过你，你怎么可以把日本人当傻子？
1: 元叔，走开！大石头，
0: 帝国的军人不能让你随便的给埋了，我这里更不能让你做生意给出卖了。严化康，你太让我失望了。
2: 乔林武艺，你这个阴险小人！
1: 哎，
0: 走。
3: 副司令，

0: 这个人说是姚局长的手下，有急事找你。
1: 哎，
2: 我记得你啊。怎么了？你这惊慌失措的样子，不会是姚化康出什么事了吧？
3: 回复司令话，我们大哥被人陷害，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2: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3: 啊。
2: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3: 是这样的，之前喝酒的时候，我们老大常嘱咐我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他出事了，就一定要去找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能救他。
4: 他喝多酒说的话你也信呐？
2: 哎，还有，哎，他说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啊，我没那能耐。送客。
3: 不是，
0: 是
3: 吩咐司令，吩咐司令，
0: 起来，
3: 救救我大哥吧！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哥吧！我给您磕头了，他真的被抓了，他真的被抓了，吩咐司令，救救我大哥！吩咐司令，你救救我大哥吧！救救我大哥吧！
2: 你要是再磕下去的话，我就真不管了。
3: 起来，谢谢吩咐司令，谢谢。
2: 我还没说要救他呢。
3: 如果您去，我们警察局上上下下368号兄弟全都听您指挥，无怨无悔。
4: 就你们那些破枪。
3: 那要是我们有办法可以打开日军军火库的门，拿到军火呢？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

0: 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注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悬崖勒马，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们怎么可能打开日本军火库的大门呢？
1: 我手底下有几个弟兄，刚好是那儿看门的，到时候可以里应外合。
2: 嗯，我问你啊，城里现在有多少日本兵？
1: 我们调查过了，城里现在就一个非整编小队，其他日军全在城外呢。

0: 拉出去给我毙了。
1: 啊，这
2: 啊什么
3: 拉出去给我毙了？
1: 是，
0: 胆敢来骗我啊？我是谁啊？
3: 你今天晚上来是想找死的是吧？
0: 好，想死是吧？我成全你。
2: 黄志，还愣着干什么？拉出去，立即执行！
1: 放吧，放了司令，放了司令，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是请你去救我大哥的，我真没有骗你啊！求你放了我，不要再逼我了，我没有骗你啊！我大哥真被人抓了，冯副司令，我真没有骗你。冯副司令，
4: 起来！
1: 冯副司令，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4: 好了好了，哎，参谋长，嗯，
5: 哦，黄副官，
6: 是，
5: 先带这位兄弟下去休息。
6: 是。走走啊，
0: 怎么样参谋长，
5: 嗯，
0: 意下如何呀？
5: 我听静轩兄的
4: 一个小队也就40来人。
5: 嗯，我们这儿1125个兄弟，再加上他386个警察，里应外合。

0: 真觉得这是一张大饼啊。
1: 我们白天刚拜完关二爷，晚上就从天上掉下这么一块大饼，吃还是不吃？
0: 我听参谋长的
2: 啊，我服从司令的安排。
0: 哎，粉商，你是我军主力，你定。
3: 司令，我们有多久没有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上报战功了？
0: 这个战功参谋长并没有耽误啊，安排的井井有条，大小搭配，时间间隔有序，看上去特别的真实自然。可惜，
2: 哎，玉文，兄弟惭愧，惭愧呀。司令，我已经看出冯副司令已经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了。
0: 说心里话，我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怎么样，我们一起光复城市吧。啊，光复城市，在浙东树立起咱们忠义救国军的大旗。

你觉得我该去吗？难道不应该打日本人吗？皇志远，哟，召集队伍，是集合，是，全体集合。司令啊，一马离了西凉界，出头之日了。一马，一马离，起高啊！来来来来来。

兄弟们，快开门！我回来了。

0: 啊，冯副司令，欢迎你来兑现跟我的承诺。啊，你的签名手书还在我这里。这二位应该就是陈司令和张参谋长。我们虽未谋面，但是久闻大名，欢迎你们率部来投奔皇军。你们可以继续保留原有的职务，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晋升。
1: 哎，福生，
2: 福生，福生，
1: 福生，福生。
0: 冯副司令，你的任何的鲁莽的行为都会让在场的所有的人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我建议你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
1: 富商，富商。

0: 好有才，
1: 好有才！
2: 上上啊你！
3: 哎！
4: 这些冲动的行为，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备的行动。我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吧。陈司令，张参谋长，你们说呢？啊？
5: 要我说，大丈夫本来就应该四海为家，但是不一定非得马革裹尸吧。如果将来咱们相互不见了，还莫不如相互扶持，互敬互爱。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2: 哈哈哈哈
0: 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3: 你们可恶的日本人太不讲究了，这个小林武艺就是个嫖客，嫌我人老珠黄了，说甩就甩啊啊！哎，兄弟，对你那么好，你出卖我，就算当哥的最后求你一件事儿，你把我妈和我媳妇送出去行不行？
4: 大哥，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都死了。

0: 将生儿，来之在待皆可尊以圣烈为宾朋，听从我头一目是相马，病则可而不是待人呢，八成头杨林与我来增额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
1: 嗯？啊？司令，
0: 怎么样？
2: 英姿飒爽。哎呀，成也杨林，败也杨林呐、
3: 啊！杨林，杨林就是冯东爷。这么大的事儿，敢瞒着你哟！
2: 哎，
0: 我原以为啊，参谋长，咱这一马就离了西凉界了，可曾想，一脚掉粪坑里了。
2: 司令啊，稍安勿躁，儿大不由爹娘管呐。再说，这粪坑住的还舒适否？
0: 然矣。参谋长，当着真人咱不说假话啊。你说这大半年啊，荒郊野外的，哼、嗯，

0: 但容易吗？
1: 哎，所以回来就回来了，咱们左右都对。日本人站稳了，做大了，咱们就是和平建国军的主力。反之，
0: 反过来，等国军回来了，那咱们就是忍辱负重的先遣军。那你说冯东野这出，这是办的好事儿啊？
1: 冯东野怎么样啊？
0: 这小子整天在书香门第混呢，边上围了一大群美女，比当年的姚华康还过分呢。你说，要不这样，把小吴姑娘从乡下给她接回来，看着她还能好点，要不然这个人不就毁了吗？
1: 司令所言极是啊，男人啊，不能没有女人。
0: 这话对。
1: 这霸王
2: 还是虞姬陪。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嫂嫂，是我。嫂嫂，副司令让我接你来了。
1: 你不陪着副司令在书香门第好生玩着，跑我这来做什么？
0: 嫂嫂，你怎么知道的？
1: 猜还猜不到吗？
0: 那我们投了日本人，你也知道了。

0: 讲两句啊。
1: 从1942年7月到1945年7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在浦东、三北、四明山等地区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了。今年2月5日呢，中共华中局新四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我们浙东游击纵队改称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大家都知道，在成立初期，我们的力量呢非常的弱，只有不到100人的队伍。现在已经是一个纵队的建制，而且呢，根据地的面积也从浦东一隅发展到了浙东20000多平方公里。
2: 不用了，政委，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好补充的。我希望大家回去之后还是要多抓紧群众的工作啊，做好组织工作。行吧，今天就到这儿，
0: 把这些都传达给咱们下边的同志啊。
3: 好
4: 好。殺さない
5: 殺さない
4: 殺さない
5: 殺さない
4: 殺さない
5: 殺さない。
6: 这个就是交枪不杀的意思。
4: 差し出せ，
6: 这句话比较长，我们分开读。
4: 銃を差し出せ，
5: 銃を差し出せ，
4: 銃を差し出せ，
5: 銃を差し出せ。
7: 杀！
8: 杀！
7: 滚！
8: 杀！
7: 杀！
1: 老肖，
7: 滚！
1: 知道为什么咱们的战士最近情绪这么高涨吗？
7: 滚！
1: 同志们觉得日军投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且在新四军的打击下，很多日军还有伪军想出据点都要跟咱们当地的区小队打招呼，

0: 如果去小队不同意他们出去买粮食，他们也不敢出来。
1: 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一样，他们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2: 郭子，
3: 俺不干了，你在这干？
2: 等等等！
3: 啊，下下，哎，下你个蛋！
2: 你那十个，
3: 我这，
2: 我这。

0: 不送啊！
1: 切，日本人也是怕死的吗？嗯。
2: 哎，哎，副司令，你别闹啊！你这枪，哎，你别闹，别闹。
3: 老姚有我这气质吗？
2: 那个副司令啊，您都吓着我了，刚刚。
3: 把门口那牌子卸下来，换个新牌子，在上面写上，记住了
2: 啊，
3: 和平建国军，
2: 和平建国军
3: 金边第十军司令部分部，最后一句话很重要
2: 啊，
3: 办公重地，闲人勿扰。
2: 哎，
3: 听清楚了吧？
2: 嗯。哎，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1: 快去啊！
2: 哎，知道了。
1: 副支队长好，
4: 副支队长好，
2: 嗯，
1: 副支队长好，
2: 嗯，秀才，

0: 行，那我就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好，
0: 对了，我们得到消息，小林武义放纵他们日军大肆掠夺，就是为了他们越来越缺少的物资问题。
1: 他们现在是做困兽的挣扎。
0: 哼，现在的困兽是最凶残的，我们要小心啊。
1: 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2: 报告，总部来电。
0: 哼，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了。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的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2: 好，
1: 看来我们是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呢。
0: 快了，快了。
3: 政委，
1: 哟，到了你学英文的时候
0: 啊！快快快，坐。我们今天，
3: 政委，今天我们不学这个。
0: 不学这个？那学什么？
3: 这本你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今天我们学这个。
0: 大学高等英语。
4: 什么呀？
3: 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你现在完全有能力掌握这个了。
0: 好，
4: 背熟了。那你教我学这个呗。
1: 啊，幼儿英语啊。
0: 可以可以。
1: 实用性为主。
5: 青石山，绿石水，花花。
6: 哎呦，就等你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军现在已经对敌展开反攻了。哈哈。
7: 我军
6: 啊，我军，
7: 我军是哪一军呢？
6: 当然是国军。
7: 哎，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自己是哪一头的了。
6: 粉生，我们是国军的派遣军啊。

0: 可以就地接收日军的属地，以免共党趁机进入。
1: 为什么是我们啊？中央军过不来吧？
2: 哎呀，还是奋声兄看问题透彻呀、啊！
1: 我们在这里跟日本人对抗的时候，就没见过中央军的影子，都是人家八路跟新四军。
0: 还有我们，
1: 还有我们，我们多牛啊！我们都跑到人家日本人家里吃饭抗日去了。
2: 飞升，我们要学会换角度看待问题。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抗日大局，牺牲个人名节。我们是深入敌营、忍辱负重的大英雄。
1: 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为大英雄了。
2: 说高，这些主意都是参谋长出的，我们需要党国也需要。
1: 这是什么呀？
0: 愤世。
1: 愤生需要愤世。
2: 这就对了。
3: 愤生啊，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收到了第三战区长官部发来的密电，随时准备接收日军属地。我们现在是派遣军，分生，你明白吗？分生，这是怎么了？这。
1: 我想我那些为了打日本侵略者

0: 哎，你来了。
1: 我看你这一个人坐在军事地图面前，肯定是在想军事计划呢。我没什么事儿，不打扰你了。
0: 哎，军事计划也离不开你政治委员的指导啊。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想告诉你啊，总队他们战地医院已经过来支援我们了。
0: 哎呀，太好了，这总部领导真是高瞻远瞩啊。
1: 嗯，
0: 咱们有了粮草的支援，还有战地医院的保障，以后战士们打起仗来，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哼，七妹已经去接应他们了。
0: 哦，那可太好了。
1: 那个，我还有个事儿。
0: 你说啊。
1: 嗨，算了，等水英回来你们就知道了。
0: 哎，
1: 好吧。
2: 有这些药品真是太好了，多亏了你啊，以后我们在前线打仗都更有底气了。
3: 我一个人做不到这些的，这些医疗物资都是海外的华侨用尽各种方式集结到，然后再送到根据地的，多亏了爱国华侨。
2: 哦，
3: 所以水英你知道吗，在很多看不到的地方有我们很多的中国人，爱国的中国人都在默默地奉献着，大家都希望和平能早点到来。
2: 和平肯定会早点到来的，你之前教我们那些让日军投降的日语，我们天天在练，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背，因为我们觉得新世界很快就会来了。

0: 对了，新世界来临的那天，你们俩最想要做什么？
1: 我希望世界和平，不再有人牺牲。
2: 我想坐着船漂流在海上，漂到哪里是哪里，带一个人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人和事情，他们在诉说着什么样的故事。
0: 你说的那个人是肖支队长吧？
2: 你呢，和政委怎么样了？
0: 挺好的呀。等到新世界来的那一天，我想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我想永远都不跟你们分开，然后继续跟秀才学读书，跟你学医。因为我觉得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一个人的命。我其实从来都不敢真正的面对死亡，因为我觉得特别无能为力，什么都做不了。老马走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手从我手中滑掉。还有老三，我就觉得如果我将来学医，至少我可以让他们多在这个世界待一会儿。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等到新世界的到来，他们会很开心的。
2: 新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0: 嗯，
2: 石英啊，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女学生了。
0: 真的吗？
2: 其实我倒是很羡慕你，像个花木兰，巾帼英雄。
0: 带他们先撤，保护好药品。
2: 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0: 没事儿，
2: 这几个日本兵不是我对手，放心吧。

0: 我们先到这儿吧。
1: 阿玉，这批物资非常重要，大虎正在接应我们的路上，你去找他，一定要小心。
0: 你也要小心。
1: 好的，副队长，我们回去支援他们。
2: 好，兄弟们。

0: 我带你走，没事的。
1: 不用了，我知道。

0: 少校，人呢？我怎么没看到人呢？政委，没事儿。大伙儿，什么情况？你就站着说，就站着说。
1: 政委，我请求处分。

0: 站长，政委，我现在带人把这伙俘虏枪毙了。站长，这不是杀一个俘虏能解决的问题。 政委，杀一个日本人怎么了？他们杀咱们老百姓的时候眨眼了吗？对咱们进行细菌战的时候眨眼了吗？大伙，你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一项是什么？不准虐待俘虏，我们连虐待俘虏的权利都没有，何况杀人呢？
1: 政委，日本鬼子欺负咱们十几年了，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讲什么政策呀？他们屠杀老百姓的时候跟咱们讲政策了吗？
0: 看来你今天是要违反纪律了，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不行，因为你是老战士。
1: 你要给这些新战士做表率，我们抓了个俘虏就杀了。那我们新四军怎么可能从几百人发展到现在上万人？我们的队伍是有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是你能说改就改的吗？政委，傅大虎自从加入咱们队伍里面，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是我知道一个道理啊。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这个雷我扛了，大不了被枪毙。政委，不能这样了。你每次都给我画大饼，你看看，你看看，每牺牲掉一个战友。 一个兄弟，我就在上面刻意。可每牺牲一个战友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种话呀，政委。胜利什么时候能到来？

0: 的是什么时候？
1: 我傅大虎不怕死啊！我愿意为了兄弟去死，我不想再看到他们有人牺牲了。难道真的有一天，我上面刻满了吗？
0: 傅大虎啊，你现在的情绪让我很失望，你知道吗？我相信那些牺牲的同志看到你现在的情绪也很失望。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要消灭阶级、消灭
2: 帝国主义反动派、
0: 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回老家的队伍。到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建立美好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1: 不，政委，不是牺牲了谁呀？这是什么人呢？我们的江副支队长江水英同志，是那个管你叫秀才的人啊！

0: 都在流行 City Work， 在郑州它的意思就是悠，
1: 没事了你就出去游游。
0: 金秋的风里裹着甜柿的凉意，我们让偶遇做向导，第一站油画厂创意园。是郑州的老工厂，上世纪八十年代郑州家庭用的肥皂都来自这里。如今当再利用成为时尚，油画厂的工业风给城市增添了迷幻的气质。来这儿不用非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拍照喝茶或者伞下听雨偷个闲。下一站平等街。平等街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平等着对待着每一天。今天它就下雨了。
2: 也许啊，今天有雨。如果心里会在路上。
0: 穿过这条小路，我们用五分钟就从现代走进了历史。
3: 一头是现代的车水马龙，另一头是古郑州的历史城墙。这条街衔接了城市的古与今。听闻坐落在这里的孙氏梨园曾种有300多棵梨树，就连慈禧太后悠到这儿也会摘一颗甜梨尝尝鲜。商城遗址的老城墙3600年如一日的跟每一天说你好。悠在家门口的慢时光就是用0.5倍速播放的假期生活。
0: 汪国真的诗里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可回家的小路却总被我们忽略了风景。在郑州的一天可以是小长假的每一天。
4: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5: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6: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5: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4: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7: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5: 想过，没有后路。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这就是战争，在我们身边可能随时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

0: 资料。小林武艺请您赴约的帖子，去还是不去？
1: 去还是不去？
0: 这个时候就把他。
2: 冯东野万念俱灰，这一路走来他累了厌了，再也无力挣扎，只能自暴自弃，任凭自己坠入无底的深渊。除此外还能做什么呢？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或许能做一件事，一件他想做而没有勇气做的事。

0: 哥，你冷静点。你怕了？啊？没，我没怕。
1: 没怕？
0: 我没怕。
1: 你骗我！你也骗我！做人都骗我，看人也都骗我，你也骗我！
0: 哥，我没。
1: 你也骗我！
0: 哥，
1: 你也骗我！
0: 哥，你冷静点！哥，
1: 哥，
0: 哥，哥，哥，
1: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2: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2: 一直按住！我自己的事就我自己来。

可惜没跟你在一起好，只能说咱俩缘分薄吧。下辈子早点见，我娶你。

0: 司令，参谋长，召唤奋成来，是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指示吗？
1: 奋成啊，这次还真不是我们找你，是人家请咱们。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小林无意啊，特别派人来，送来了他亲笔书写的请柬，啊，请咱们去他那儿吃日本料理。
2: 来，我看看，我看看，还真没仔细看。我请咱们吃什么？日本料理。哦，还特意准备了宁波菜。哦，什么冰糖甲鱼？啊，前吉大汤黄鱼？嗯，宁氏，啊，鳝丝，瓦尼罗。哼，不吃白不吃。
1: 这些都是老字号美食。我怎么觉得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嗨，奋生，你糊涂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是黄鼠狼，谁是鸡，已经发生改变了。还让我说得更明白点吗？啊，我们现在的敌人已经不是日本人了。
2: 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们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去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哎，对了，奋生啊，参谋长的分析就是啊，这个小林武义啊，想跟咱们搞好关系，帮帮他的忙，等到接收的时候呢，跟政府通融一下，给他一些方便，不就这个意思吗？
1: 你想想啊。
2: 小林武艺是什么人啊？做了多少坏事，多少人想杀了他呀？他再不跟咱们搞好关系，他还能回得去吗？奋生兄，按照参谋长的意思呢，咱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嗯，才能站得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建国军的士兵们说，现在城里面应该有400多名日军，小林武义呢把周围的日军都调到城里，我看他们要破釜沉舟。
1: 而且我们也收到了有很多日军现在拒绝投降的信息，所以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实现毛主席所讲的打好最后一仗的原则，打出咱们的军威，打出咱们的国威。
0: 大虎，你说说你的意见。
3: 我们这个没什么问题，政委，主要是林院长那边能做好后勤工作，尽快把野战医院建立起来。
0: 雨竹，你说两句吧。
4: 那我说两句。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5: 陈司令、张参谋长、冯副司令驾到，有失远迎。
6: 免礼免礼。哎呀，小林阁下，咱们打了这么长时间。

0: 人的教导，谁不了解谁呀？
1: 用不着这个，
0: 还是胜利者的姿态舒服啊。
2: 来，
3: 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多交流交流的。作为我的下属部队在这里驻扎，如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
4: 小林阁下此言差矣，我们不是你部的部下，我们是中国军队的先遣军。我们已经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令，就地和你部实行交接事宜。
3: 啊，喝酒，我们先喝酒吧，请吧。啊，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喝酒，来。
5: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杯酒就敬给我因为这场战争而牺牲的兄弟们。
3: 冯副司令，即便我们失败了，你这也不是胜者该有的姿态。
5: 小林先生，你概念里的胜者跟我概念里的胜者应该是两回事吧。
4: 哎，小林阁下，咱们还是不要避重就轻了，咱们先谈正事吧。
3: 我看还是让我的部下再温一瓶酒来吧。
1: 嘿，还部下好。
6: 特殊有事で進展も道連れにするぞ。
7: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司令不认识我们。
1: 你是日本人？
0: 我原名叫武纯夏子。
2: 粉生啊，难道你不觉得意外吗？
3: 文章，你早就知道。
4: 我不比你们知道的早，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3: 怎么就没有意义？一个日本人混到咱们的队伍里面。
2: 冯副司令啊，你看看，这成何体统啊？我们这脸上……那个，你把事情说清楚。
0: 其实很简单，我父母早在日俄战争后就到了满洲。
4: 是伪满洲？
0: 随便吧。很可惜，一场疾病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成为孤儿的我，被中国的养父母收养。就这样，连我自己都以为我是地道的中国人，直到小林武艺阁下找到了我。
3: 可是中国人养了你，救了你，你现在恩将仇报。
5: 这就是你们侵略者的逻辑，狼子野心啊！
3: 你说说，你怎么嫁祸于人的？
0: 要说嫁祸，也只有柳干事是冤枉的。庐山他干得很好。
3: 庐山死了，你就盯上了冯副司令。
4: 够了。你可以把嘴闭上了。

0: 不要再靠近我，离我远远的。不要再用你的美色勾引我，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狐狸精。
1: 我本来没有机会接近你的。

让你失望了，你的信仰崩塌了，所以你自暴自弃，自甘堕落。

0: 既然胜利了，那我看我们不如干了这杯吧。等等，我觉得这杯还不能喝。你们不缴械，这酒没法喝。
1: 小林无意，你这是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
2: 事到该了结的时候了。
1: 小林无意，你这个败军之将，还想顽抗？
3: 他顽抗不了了，
4: 分胜，别伤着自己人。鸿门宴，你休想开。
3: 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强盗！千刀万剐，你死一万次都不够！
5: 分胜，
3: 在这次抵御日寇的战争中，你们两位中国人做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做！
5: 分胜，冷静啊！
3: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知道我们是一丘之貉，
5: 我们都是行尸走肉。
3: 那么来吧，
5: 解放
3: 我们心中的热火，来吧，让我们一起狂。

0: 生存証書を読み上げた。民として陛下の意志に従うべきだが、軍人として
1: とんでもない孤縮だ。
0: 今陛下の意志に従う武器を下ろして中国に降伏すると思う人はここから出ろ。
2: 君たちに敬意と感謝を。ありがとう。
3: 报告。
4: 哎。你好，老郑同志，莫林。
5: 哎，老郑。
4: 哎，你好。
5: 人已经到齐了，等你下命令。
4: 你们也知道，该是咱们收拾日军的时候。
5: 是，现在宁波已经控制起来了。小连武艺是彻底跑不了了。
4: 是啊，这次你们支队担任解放宁波城的主攻，独立大队归你们指挥。
5: 有您在这坐镇，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4: 新四军的主力呢，还是负责监视小连武艺特务营，只要他们逃跑，就四面包围他。同时，新四军主力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这个和平建国军，只要他们蠢蠢欲动，就干净彻底的坚决消灭他们。
5: 这样实在太好了。这下咱们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4: 那还不能这么说。你别看这个日军只有几百人，但是他们装备还是优于我们，而且居高临下，还是要想办法打抢仗。

0: 特别让我通知你，知道你萧寒鬼点子多，又是我的老搭档，说想办法减少伤亡，解放宁波城。
1: 是。

0: 欢迎你们加入，你们的到来让我们信心更足。工程的重要性就不多说了，炮兵的加入就充分的说明这点，
1: 保证不。

된다요.

0: 别动，我上去，别动，我上去，哥！
1: 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我等这一天真的是等太久了。
2: 走，快点，走，走，快点！
1: 王兄，
2: 葛良，
1: 你跟老徐带一队人到那边去，把剩下的残军都给歼灭了。是。
2: 到
1: 我，
2: 走，
1: 马上带领人，咱们去找小林武艺。
2: 好。

0: 小林が城南新宿に落とされた。坂田少佐、隣国へ。
1: 陣を求めて陣を得る。坂田君やっと家に帰れる。

0: 下个女佣。
1: 让开！

0: たく君にも同じ道を選んでほしい。完璧な軍人生涯に完璧な武帝を。おい左くん早く。
1: 起来，你这是在这卖肉呢？
2: 我是军人，我需要尊严。
1: 从你杀死无辜群众，发动鼠疫战争那天起，你就不再属于军人，你连人都不配。想死没那么容易，必须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2: 没有人能审判我，我是亚洲的保护神。
1: 少在这装神弄鬼，我看你更需要去看看病。
2: 我需要尊严。
1: 拿起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现在疯疯癫癫的样子。
2: 我是打不败的，打不败的。
1: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把他带走，带走。
2: 没人可以审判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1: 起来，
2: 放开我，我是打不败的，放开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0: 郑书记，其实我时常会想到，现在抗日胜利了，今后来到这里的人们会不会记得这些为了自由和明天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1: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看到后来的人可以尽情的欢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2: 是啊，我们的战友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一定能穿破这弥漫的大雾，像太阳一样照常升起。

胜利的英雄们决定，那些牺牲的战友就在跟前，和他们一样，都在期盼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坚信，只有建立一个富足的、让人民活得有尊严的国家，才能不辜负这些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人。

津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林君，我刚刚看过。
1: 王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王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原来是九哥，刘红。
1: 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哼，
0: 四海为家呗。
1: 啊，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0: 别提了，自从林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
1: 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这两条线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猫猴子，有猫猴子，车上有猫猴子。
1: 豆腐，豆腐，豆腐，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人呢？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4: 张春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幺幺五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5: 嗨，
6: 卖烟烟喽，卖烟烟喽，卖烟烟喽，
7: 烟烟，慢走慢走啊，再见。
2: 哎呦，赵老板
8: 那边请。
9: 到哪边看看？
10: 你是
11: 谁？陆刚，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2: 咋了？
11: 咋那么像红哥呢？
2: 红哥，
11: 你看。
4: 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11: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12: 不走了。
11: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4: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啊。
12: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4: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12: 王强在干啥？
11: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12: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
1: 狗日的汉奸！
0: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

0: 就是他。
1: 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
2: 大掌柜请。
3: 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2: 交管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4: 驾驾驾。
2: 萨雷德拉西塔。哎，都停着啊，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6: 听见了，听见了。
2: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快干吧，
0: 轻点脚步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个，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太兄，我是干来什么的？
0: 你的二头？
1: 哎，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快点筷子！都过来，筷子！
1: 来了来了来了！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0: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统统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统统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
0: 外地人不敢用的，去吧。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呀，真是干活吧，什么事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嗨，哼，开路。
1: 哎，洪哥，老板，
2: 哎，
1: 算账，
2: 1.9毛整。
1: 嗨。哎，嗯，你有没有带？老板，不用找了。
2: 哎，洪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
3: 就是，
2: 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1: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2: 哎，洪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鹿野郎。王三，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1: 哦，古董。
2: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2: 送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0: 什么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1: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托莫大吉！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0: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啊！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1: 好兄弟，好兄弟！啊，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1: 动动脑筋，啊，我得好好的想一想。啊，王三。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0: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1: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大大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
3: 少了？我数数。
4: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3: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4: 还能有谁？二头呗！
3: 走，找他去！走，
5: 走，
6: 怎么回事？
3: 王强啊，这怎么回事？
0: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3: 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7: 就是，
0: 武汉，咱们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3: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7: 对对对，
3: 说怎么回事？
7: 说说怎么回事？说呀！
0: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7: 快说清楚，
0: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3: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4: 八个牙喽！
0: 太君，太君，慢慢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1: 哎，王总，我弟都看到了，你得受委屈了。
0: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1: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0: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1: 那待会儿过去。
0: 来瓶酒。

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波，走，推你！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2: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2: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这钢罐呢？谁又给砸了？
1: 小婆和几个年轻人。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带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呀？
0: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1: 哎呀，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
2: 嗯，哟，
0: 这不是红子吗？
1: 哎，
0: 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3: 老公回来了啊！
1: 哎，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
1: 啊，
0: 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哎，
3: 坐坐坐。
1: 哎，好。
3: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3: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0: 老黄，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0: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2: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0: 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0: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0: 见罗汉了吧？
1: 对。
0: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0: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啊。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1: 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0: 吃两条线？
1: 嗯，
0: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
0: 是是是。
1: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0: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0: 你打听这干啥？
1: 我想搞这个。
0: 你要这有啥用啊？
1: 吃两条线，防身用。
0: 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3: 王嫂，王嫂，来。
0: 太秀，啥事儿？
3: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0: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3: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0: 啥活？
3: 行吧，
0: 说吧。
3: 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0: 放心吧，太秀，放心。老黄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1: 没有我刘红不敢的。
0: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0: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朱姑娘学的，能掐会算？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这是红的，
1: 教授，看清楚了没有？
2: 看清楚了，
1: 门管这挂上了吗？
2: 挂上了。
1: 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啊。
0: 这，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2: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裂他。
1: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2: 这我。

0: 不要，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是国军俘虏，刚刚被抓。
1: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红哥出事了，走！快，弟兄们逃！快！谢谢，快点！

0: 叫上，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龙哥，别叫了。
1: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龙哥，你太不像话了，罗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2: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3: 不在这儿，在哪儿？
1: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了吗？
0: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
1: 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咋可能嘛？咋就不可能？
0: 说，
1: 哎，
0: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1: 咋给我啥金票子了？ 说，
0: 你为啥要害红哥？
1: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
0: 老红，不可能。
1: 绝对不可能的！干啥呢？
0: 老子再等你干啥了？
1: 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0: 你说，
1: 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

0: 让你去卖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1: 你说，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0: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嘛？我
1: 住嘴！
0: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2: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0: 哎呀，
2: 对，
0: 老红
2: 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2: 红哥，
1: 你们俩松手，松手。罗汉，你带小破先出去。
2: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1: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2: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钱，羚羊角3钱，五味子4钱。

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
0: 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2: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2: 放心吧。来。
3: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将军，这次我。
2: 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将军。
3: 我会督促冈村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将军，
2: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

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

0: 可恶人的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2: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0: 对。
1: 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呢。洋行
2: 有多少人？就三个掌柜的。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哈，
0: 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
1: 哎，
0: 嗯，
1: 他们可有枪啊？
2: 有枪？
0: 哎。
2: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
3: 嗯，
2: 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3: 三掌柜，找我。
4: 啊，王嫂，来来来。
3: 哎。
2: 啥事儿？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
3: 统统得拿去！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2: 为什么？
3: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2: 哦，
3: 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5: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6: 佛利德瓦，阿西塔，哎，阿西塔，阿西塔。
5: 太君，请。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 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7: 太君，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5: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7: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5: 赶路，给我拆！
7: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是王八蛋！
5: 赶路！
7: 我给你们提议。

0: 站住！
1: 红哥，
2: 你要去干啥？
1: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2: 就凭你一个人？嗯，你不是送死去吧？
0: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2: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1: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0: 娘子，
3: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2: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1: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2: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4: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5: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4: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5: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4: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5: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4: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八嘎！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干啥？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他开！

0: 嘎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过去看看。
1: 何其生财，小游戏，小游戏。三长官，没事吧？
2: 没事。
1: 去，干活去。
3: 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
1: 三长官，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
2: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4: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2: 不用，鞋底不擦。
4: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干什么去？
4: 我带你上医院去。
2: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5: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

0: 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循环发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循环八到十二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伤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召开，周祖义作出批示；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个包裹如何连通世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日，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郑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和省委要求，交流经验做法，分析形势任务，对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建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前，省委书记周祖义作出批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李涛主持会议。
1: 周祖义指出，机关党的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近年来，我省机关党建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明显，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作用不断彰显，成绩值得肯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省各级机关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进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推动机关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当好三个表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不断开创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提站位，充分认识做好机关党建工作是进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是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有力保障，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现实需要，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切实增强做好机关党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明晰任务、抓关键，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以实干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锻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锲而不舍加强作风建设，推动机关政治生态更加健康清朗，着力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要强化履责提能力，牢牢牵住党建责任制牛鼻子，拧紧责任链条，建强骨干队伍，优化督促考评，确保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2: 10月12号，第16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依法履职、全面履职、充分履职，各项工作持续保持向上向好态势。要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觉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聚焦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

0: 切实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着力维护高水平安全，通过司法办案防化风险隐患，维护安全稳定，着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着力促进高效能治理，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着力保障高品质民生，持续深化检护民生工作，要强化法律监督，守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治底线，要加强政治建设，提升履职本领，努力锻造堪当时代重任的预检铁军。段文龙主持会议。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和郑州国际陆港，勉励河南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河南如何靠一个包裹连通世界，成为开放高地？
1: 这里是河南保税物流园区的一家保税仓储企业。那马上双十一就要到了，这里正在积极备货，进入了满负荷运转状态。现在啊，这里每天最高收货理货达到了80万件，比平常增长了40%左右。
2: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勉励工作人员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12年过去，这里累计进出口贸易额突破1750亿元，首创的1210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已在全国170多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复制推广。
3: 这个模式呢，也就是把海外的货物大批量的入到中国的这个综保区内，今天下单，我可能明天就到了消费者手里，关税为零，然后增值税呢是一般贸易税的70%，消费者会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而且速度会比从国外买要快得多。
2: 1210模式之后，河南又接连拿下跨境电商 O2O 线下自提、零售进口药品试点等全国首创。买全球越来越方便，卖全球的路也越走越宽。
4: 今年2月新开通了2条航线，郑州至巴塞尔、郑州至塔林。4月我们又开通了郑州经塔什干、莱比锡的跨境电商全货机的新航线。同时我们启动了中大门欧洲莱比锡中心港项目。目前为止已开通跨境电商航空货运包机21条。
2: 航线密了，包裹还要跑得更快。今年3月，郑州机场中大门前置货站投用，把航空收运、安检、仓储、海关监管整体前置到综保区，跨境电商出口全链条物流成本降低约30%。包裹的旅程不止于天空，空中有航线，地上有枢纽。郑州国际陆港一列列班列正驶向世界。
5: 这里是郑州国际陆港。2014年5月，总书记来到这里，嘱咐我们建成联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12年过去了，我脚下这10平方公里新核心功能区已经全域投用，东边又竖12条集装箱作业线，24小时不停；西边4条整车专用线，日均能发3-4列商品车。一港分两片，一片跑全球货，另一片跑河南造。
2: 有了新核心功能区，出口的货物跑得更快。过去汽车出了厂要先转厂再装车，如今专用线启用，新作业区单日发运新能源车700到1000辆，年作业能力60万辆，成为中部最大的商品车跨境集散枢纽。
6: 在我们周围呢，就是比亚迪的超级工厂，像这样的一辆新车从那头的总装线下线到我们铁路线上车，前后呢不到5分钟的时间，一整列编过来就是几百台，直接发往目的地。现在我们整车发运已经超过了20万台，提高转运效率约40%的同时，降低了转运成本约20%。
2: 出去的是河南造，回来的也不空着手。
7: 目前东盟木薯淀粉、中亚小麦粉2个集散中心目前已落地东作业区，木薯粉交易量2万吨，小麦粉16万吨，首批泰国糖粉、俄罗斯钾肥已入库分拨。
2: 不仅跑得快，也跑得更勤了。中欧班列郑州的开行量从2014年的87列攀升至2025年的3735列，增长了40多倍，约占全国近1/9。
8: 2013年的时候，我们一个月才发一班，现在一天发10班以上。今年以来，1到8月，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651列，同比增长31.8%，累计开行总量已超2万列。

0: 当年的一个场站如今长成了一座枢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总量超20000列，通达40多个国家、140多座城市。
1: 这五年，河南空陆树海四条丝路协同并进，货物贸易总额达4.2万亿元，净增1.4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自贸试验区形成207项制度创新成果，16项在全国推广。今年前8个月，全省进出口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15/5，河南定下新目标，到2030年，郑州机场货油吞吐量稳居全球前30强，国际陆港班列年开行达到1000000列/1000万吨，推动空陆树海四条丝路提质增效，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正把腹地变前沿。
2: 10月1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商丘市调研。秦国文以四不两职方式到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民安街道南里楼村的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优化营商环境监督治理等，约见来访群众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国文强调，要强化政治建设浚其源，提升政治三力，促进党员干部以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正心，深化正风反腐含其林，保持严的基调、涵养暖的色调，以严管厚爱激励担当作为，实化廉洁文化养正气，注重以廉正风力促化风成俗，优化制度机制固根本，让制度密而不繁，执行刚而有力，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3: 10月12号，全省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基层基础工作学习班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开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李亚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重点关键，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深化提升代表主题活动，做深做实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4: 为迎接省第12次党代会召开，大象新闻推出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聚焦基层一线共产党员建初心担使命的实干实际。从煤三代到大国工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郭小广把初心写在了千米井下的每一个工作面。
5: 讲完背心儿，它用成啥样？讲完背心儿穿上了之后，比干活比原来凉快多了。
6: 你看看还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没有？
5: 它这个系绳式的，感觉穿戴着不是太方便。要是能做成那种纽扣式的。
1: 千米井下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工作环境，近40度高温，湿度高达90%，采掘面又闷又潮，跟蒸笼一样。之前矿工下井戴的防尘面罩，喘气费劲，咋能让工友吸上一口凉气降降温？郭小广把这事儿一直搁在心里。去年8月，他牵头成立研发团队，从零开始画图、选材、组装。8丈大的小圆筒里面塞上冰块，接上一根软管，大家管它叫冷气罐头。经过6次迭代，做出既能降温又能防尘的呼吸器，还配套了降温背心儿。
7: 干活的时候能吸口凉气，挺舒服的。
5: 井下37-8度的温度，穿上这跟个移动小空调似的，现在干活凉快多了。
1: 为了工友的这口凉气，可藏着郭小广几十年的热劲儿。郭小广是个煤三代，1998年技校毕业，他直接下了井。那时他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好好干，让井下干活不再这么苦这么累。200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入党那天，支部书记跟我说，你要干别人干不了的事儿，党员就得多担一点儿。这句话我记了22年。
1: 这句话郭小广不光记在心里，而是干在井下。2019年，平煤筹备建设全省第一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没有经验可以参考，没有标准可以借鉴。当时39岁的郭小广已经是副厂长，但他主动请缨。
9: 父亲说的很实在，他说作为父亲，那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辛苦，

0: 如果说这个智能化建成了以后，所有的矿工咱们都不再辛苦了。
1: 冲着这句话，顾小广把铺盖卷搬进办公室，手机24小时开机，井下设备一有问题，他穿上装备就走。有时井下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还写了一首打油诗给自己打气：
0: 念经不惑再披挂，裤裆内先全不怕，宁可平掉十斤肉，也要建成智能化。
1: 2019年7月，智能化工作面建成投产，实现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零的突破，创造3项国内纪录：不下井就能遥控设备出煤。综采队从160人减至59人。
0: 这个就是智能化调度指挥中心，现在人在调度室，鼠标一按，井下的设备就自动运转了。
1: 顾小广停不下脚步，他又率先提出5G 加智能化改造，建成集团首个5G 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0: 在处理的过程中，他们眼巴巴地看着你，也确实把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确实把问题处理了以后，你看到这设备转起来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是很自豪的。
1: 这些年，顾小广牵头建成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团队拿下80多项创新成果，取得国家专利3项，捧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入党22年，井下27年，他把这句话刻在了千米井下每一个工作面。
0: 这个党员的标志就像这种烙印一样，扎到自己思想中，就感觉这个事儿如果是需要有人做的话，我就应该去做。
2: 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5年来，河南省纪委监委把3化要求贯穿执纪执法全链条，以改革为动力，以制度为支撑，以科技为引擎，在监督精准度、办案质效、队伍素质上持续发力，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迈出坚实步伐。
3: 盲盒抽题、视频分享、主讲人同台交流。近日，在省纪委监委中原青峰会第7期活动现场，近100名年轻干部围绕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之规范专题展开交流。
4: 规范化不是约束我们的枷锁，它既守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也为我们纪检监察干部履职尽责、厘清楚边界。
3: 省纪委监委探索搭建中原青峰会学习平台，通过解渴、解毒、解惑3个环节，打造直击思想、贴合实战的青峰课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精准师训、全员轮训、实战实训，全面提升干部政治能力、政策水平和纪法素养。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首要职责，省纪委监委建立监督工作统筹协同机制，创新9种监督方法，念好基层监督规范8字诀，有效提升监督精准度和穿透力。
5: 一件事业务受理平台真管用，一天时间就把营业执照、银行开户都办成了。
3: 在焦作市，纪检监察干部化身护航监督员，通过评价指向抓重点、紧盯营商环境评估、高质量发展考核结果，确定涉企行政执法、政务服务、惠企政策落实等6个方面营商环境监督治理重点，解难题、通堵点，推动完善行业监管配套制度27项。3化建设既是工作部署、工作理念，也是价值标准、行为标尺。近年来，省纪委监委健全完善，以10项机制为主干，涵盖监督治理、执纪执法、自身建设等内容的制度机制，以科技赋能为重要引擎，强化案件全周期管理，建立1+2+3巡视成果模式，把3化要求贯穿执纪执法全链条，融入改革创新全过程。打铁必须自身硬。5年来，省纪委监委健全内控机制，制定纪检监察干部对外交往10禁止，出台8小时外行为规范3字真，建立违规打听过问干部监督执纪执法、巡视巡查和请托违规办事报备等制度，持续加力自我监督约束，锚定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目标，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河南纪检监察机关正以3化建设为抓手，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体

1: 铁军在正风肃纪反腐的征程上步履铿锵，正气昂扬。
0: 今天的述说中原来到鹤壁山城区探访华北第一百。

0: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发《河南省2026年惠农支农资金政策明白本》，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乡村产业、农机设施、绿色农业、金融帮扶六大板块63项惠农政策，并出台举措，确保每一笔惠农资金精准落地，让更多农户享受到政策红利。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膊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5: 王子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8: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9: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0: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皇下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

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0: 个
1: 太靠后，
0: 听听啥摇滚。
2: 小雨无报。

仙，未曾说话热泪滴呀，哭了声孩儿他娘啊，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宝。

0: 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

0: 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
3: 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7: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6: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8: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长征先锋，
1: 血战湘江中。
2: 湘江战役打响后，中央红军在角山铺、光华铺和新墟三大阻击战场上与敌人顽强作战，在付出重大牺牲的同时，终于在11月30日成功掩护中央及军委纵队渡过湘江。但后续部队的渡江历程却更为惨烈。
3: 小楚，听说军委纵队已经开始渡江了。
4: 要不是咱八军团遭白匪拦路，向北绕了个圈子，现在也已经到湘江了。
5: 小东，前面怎么变慢了？
3: 班长，前面好像遇到兄弟部队了。哦，
6: 王政委好。
7: 陈师长好。你们34师这是要执行什么任务？
6: 上级命令我们赶往枫树桥接防红六师，继续阻击敌人。
7: 哎呀，任务艰巨啊。对了，军委纵队情况如何？
6: 军委纵队已经开始渡江了。
7: 好，我们八军团也接到军委命令，必须于24小时内渡江，
6: 越快越好，否则将有被敌人截断包围的危险。
7: 这样的话，后防的重任就全压在你们肩上了。
6: 放心，三十四师一定不辱使命。